0: 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各位听众晚安，今日是9月22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下个月1号起暂停征收汽油税。亚省政府宣布会在10月1号起暂停征收省府的燃油税，直至年底为止。省府预料措施可以令驾驶人士每公升汽油和柴油节省13仙，希望可以协助亚省居民应对油价持续上升带来的压力。亚省省长戴斯敏说，今次是直接的纾困措施。财政厅长 Jason Nixon 就说，面对全球局势不稳，省府需要确保亚省居民获得所需支援，以应付日常必需品成本上升的压力，希望令到生活成本更加可负担。卡加里商会主席 Debra Yellen 回应说，不少亚省企业正是面对成本上升以及美国关税所带来的压力，暂停征收燃油税可以带来及时的纾困，而较低的燃油成本亦都有助企业和消费者控制开支，在日益不明朗的环境下维持竞争力。不过省府就没有交代到暂停征收燃油税期间政府会因为这样减少多少税收。省府就说会继续监测油价的走势，如果平均油价高于指定门槛，政府会研究其他合适的纾困措施。当局亦都会密切监测商户是否会出现趁机加价的情况，违规者最高可以被判罚款30万元，并可判处最多2年监禁。卡加里市府提高非法燃放和售卖烟花的罚款。卡加里市议会通过修订后的消防运作及收费附例，并且在今日22号起生效。根据修订内容，非法售卖烟花的罚款将会由750元提高至3000元，未持有许可证而燃放烟花罚款就由500元提高至1000元。修订后的附例亦会新增一项违规事项，任何人在公众地方携带或者准备架设烟花以供燃放，即可被罚款1000元。新措施可以等执法人员在民众架设和燃放烟花之前就介入。市政府亦都建议采取由社区主导、市府支援的模式处理涉及烟花的庆祝活动，旨在加强节庆高峰期，包括排灯节、大瓦列、牛仔节和除夕等大型节庆时候的规划、教育和执法工作。卡加里消防局就说，今次的改动是希望保障公众安全，同时支持民众安全和负责任感庆祝。附例修订之后亦为执法人员提供更有力的工具处理未经批准的烟花活动，减低对居民、物业和公共空间构成的风险。警方呼吁民众协助调查救护员装备失窃案。警方说，事发是在上个星期五18号的清晨大约6点前，一个在公共安全组工作的救护员，他的私人车辆停泊在卡加里东北区 Cove Look Place 100号路段，其后被人在架车里面盗取一个装有救护装备和制服的袋。警方相信那个救护员的车不是有针对性地成为目标，因为部分救护装备被疑犯弃置在附近。另外，闭路电视片段亦显示，在案发前后有两个人曾经尝试打开附近多架车的车门。警方说，一个疑犯当时是戴着黑色越野电单车头盔，并且戴一个蓝色冰袋和大型袋，另一个疑犯就穿着连帽卫衣，外面套上一件双色外套。

手腕和肩膊的位置设有反光条，并且孭住个背囊。警方呼吁，如果掌握同案件有关的资料，请即刻向卡加里警方联络。当局公布 Parker 失踪案的调查报告，揭示911接线生人为错误。卡加里11岁自闭症男童 Parker Wills 失踪后死亡的案件，当局公布调查报告，发现涉及人为失误导致错失救人的黄金时机。根据当局的内部调查发现，在7月16号朝早10点53分，911接线生收到 Parker 家庭日托所的负责人打电话，说找不到 Parker。不过接线员因为报案人说不打算报警求助，所以未有即时启动第一优先 Priority One。内部调查指出，按当时的资料已经足够识别为处于危险中的失踪儿童，按照指引必须要即时启动 Priority One。一个主管随后审视个案后，仍然将案件列为紧作记录或者咨询。调查后认为，主管当时应该更加全面地考虑整体资料，特别是失踪儿童的年龄和托儿所人员确定不到儿童位置等的情况。而在大约半个钟头后，日托所负责人再次打电话，911才正式启动 Priority One 失踪人口事件。由于当中的延误，错失了提早调派警员到场的契机。调查后，当局立即推出改善措施，包括所有被列为无需警方到场支援的个案，现在改由两个主管每15至30分钟审查一次，以双重把关确保决策一致，又会检讨政策和标准作业程序，并且延长新入职员工的培训一星期，去到11个礼拜。当局重申，调查报告指出，问题是在于员工未有严格执行程序，而不是程序本身存在漏洞。当局已经采取相应的纪律处分，但基于人事资料保密原则，市政府不会透露个别员工纪律处分的具体细节。今个夏天已经有7个行山客因为攀山丧命。加拿大公园部 Parks Canada 说，自从春季以来已经有不少行山人士被困，而到了夏季情况更加严重，相信是与地形险峻加上恶劣天气有关。有专家说，曾经有一对野外探险者深入路易斯湖 Link Louis 以北的高山荒野，最终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呼救。当时春季暴风雪来袭，加上天色昏暗，直升机根本无法搜救。好彩一行人成功以手机联络当局，救援人员最终要在夜间滑雪成功营救。有提供登山导赏服务的公司说，这类需要救援的人士往往都是准备不足，加上大众安全意识下降，看到社交媒体的相之后就冒险挑战超出自身经验范围的路线。专家强调，配备合适装备和衣物以应对瞬息万变的天气，并且要对地形保持警觉才是保命关键。而除了登山以外，今年夏天在 Bow Valley 亦都有3个人溺毙。有管理人员说，疫情期间受困在家的市民渴望走入大自然，令到 Canada's Key Country 人气急升，每年吸引超过500万游客，数字已经超过邻近的班夫国家公园，而游客数字急增亦都直接导致意外上升。根据省府的数字显示，去年一共接获445宗求救或者救援的个案，远高于2009年的大约200宗。不过当中好多都是属于下肢受伤等的轻微个案。亚省高中将会推行体育健康及生涯规划必修课程。亚省教育厅长 Dimitrios Nikolaidis 公布修订后的10年级生涯及人生管理课程，并且说教师已经可以准备施教。另外亦会推出新的10年级体育及健康课程。教育厅说，有关的课程对上一次改革已经是2002年。改革方案包括将性健康教育纳入重新设计的10年级体育及健康课程，而这两个10年级课程改革后在2028年起亦会改为必修。教育厅长说，很多学生认为现在的课程并不能够切合需要，改革是回应他们的诉求。而改革后的7至10年级体育及健康课程将会加强营养学，体验更多不同类型的体能活动，加强讨论心理健康，以及在各个年级教授有关身体接触的内容。另外改革后新的7至9年级科学科会更加着重科学研究方法和批判思考，亦会

0: 加入航天内容。新课程亦会更新教材，引入包括人工智能、电脑系统、程式设计和编程等的课题。教育厅指出，有必要加入这些新课题，有信心在不会牺牲现有重要的基础内容下能够完成这些课题，而教师可以由下个月开始申请试教新课程。燃油航空价格狂飙，廉航面临沉重打击。总部设于爱文顿的廉航 Flair Airlines 行政总裁 Len Corrado 说，依家航空业正面临航空燃料价格高企的沉重压力，未来有需要改变营运策略。 Len Corrado 表示，航空燃料通常占航空公司近三分一的营运成本，而现在的燃料价格已经较去年同期暴升超过 110%。 他形容现在的局势非常难应付，即使是调高票价仍然无法弥补暴涨的开支，加上加美贸易战减低了加拿大民众去美国旅游的意欲， Flair Airline 已经扩大国内线和加勒比海航线的业务，同时将加拿大往返美国的航班数量削减超过一半，而 Flair Airline 亦都将业务重心放在个人和休闲旅游，放弃上半年积极开拓的中小企业商务客源计划。由于航空燃料价格飙升，导致航空公司严重受压。联邦政府在今个月较早前批准向 Flair Airline 提供7600万元的紧急援助。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仲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仲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张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是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唔知北极星嘅光要经过432年先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嘅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嘅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嘅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几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 Starling。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由梁俊永报道一节新闻专辑。秘书省长尹大伟宣布省选将会提前举行，而投票日就是今年的10月24号。先由黄梁俊报道。
2: BC 省长尹大伟宣布提前举行省选，省督温迪已经应尹大伟要求解散省议会。尹大伟今朝到总督府觐见省督温迪，他随后在中午举行的记者会上向全省发表讲话，表示省督已经应他的要求解散省议会，因此省选将会提前在10月24号举行。尹大伟表示，如今是一个关乎存亡的时刻，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是试图分裂 BC 省和加拿大，威胁本省的就业并推高物价，因此省民理应在本省怎样应对这个局面的问题上拥有发言权。
3: And that is exactly why we need to act to protect British Columbians from the shocks coming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lower the costsThat people are facing, and to strengthen our healthcare system, to make sure is less dependent on any one country, any one person in the White House for our jobs, our prosperity, and our future. Trump has had an impact.
2: BC 保守党今朝较早前已经以可能举行省选为由取消了新任临时党领的一场记者会。 BC 新民主党目前在省议会拥有47个议席，而 BC 保守党的议席已经由2024年省选后的44席跌至如今的29席。 BC 六党拥有两个议席，省议会内目前有5名独立省议员，另外有两个议席重缺。与此同时，由于即将举行省选，原定在9月29号在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举行的省议会议席补选

0: 转亦都将会取消。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另外，原省卫生厅长、原先北三个州选区的卑诗森民主党省议员柯尔能，以及原先的省应急厅长、卑诗森民主党列治文 Stephen 原选区省议员郭海利，两位都宣布不继续连任，连同上星期宣布不继续连任的农业厅长布夏尼。现时卑诗原先卑诗省新民主党的内阁有三位的厅长都宣布不连任。另外，早前七名退出保守党加入 Centre BC 党的省议员宣布重新加入 BC 保守党，包括党领麦赖博、Peter Milova、屈杰冰等省议员。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 Nora Dodgson 表示，他会带领保守党赢得多数的议席，如果该党胜出的话，他会先出任省长。麦洛波就表示欢迎相关决定，并表示会协助保守党。有传两个人在昨晚的凌晨一点在列治文一间酒店曾经会面，讨论两党联盟的可能性。至于早前仍然是独立省议员，上星期跟着七名省议员加入 Centre BC 的省议员施爱玲就决定留在 Centre BC， 而 Centre BC 较早前就宣布施爱玲成为新的党领。Centre BC 主席 Mike Wignall 表示，施爱玲有丰富社区服务经验，同该党价值观一致。Mike Wignall 同时对麦赖博等七人退党感失望，认为麦赖博没有尽到该党成为党领的责任。至于保守党前党领冯杰尼的丈夫，同样是保守党的省议员 Brent Chapman 就宣布退出保守党，加入 1BC 党。至于有政治学家就认为，两保守党和 Centre BC 现时的结盟可能会对新民主党更加不利。有多位地方领袖就公开呼吁省长问大卫不要在市选之前举行省选。由廖日康报道。
2: 对于两党结盟，菲萨河谷大学政治学家 Hamish Telford 表示，尹大卫提前省选可能会被视为政治投机者，利用 BC 保守党内部持续不断的动荡和内讧。他又讲，在保守党前党领冯杰尼辞职之后几日就宣布省选，舆论可能会对新民主党更加不利，加上本国政坛长期以来存在的不成文规定，在官方反对党欠缺党领的情况之下不会宣布举行大选，否则会被视为大搞安装的政治游戏。至于卑诗的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批评提前省选既昂贵，亦都不是卑诗省民所需要。他又批评新民主党政府未能够解决房屋、医疗、经济和生活成本等问题，但是就选择提前进行省选。另一方面，多名的地方领袖公开呼吁尹大卫不要在市选之前举行省选。温哥华市长沈冠健昨日举行记者会时促请省府至少等到10月17号市选结束之后才举行省选，他认为市选应该要得到市民完整的关注。苏里市长 Brenda Locke 亦都发表声明批评提前省选的安排，并且呼吁选民继续关注地方政治。他表示，在市选期间举行省选会更难接触选民，尤其是市选的投票率本身已经低过联邦和省选。 BC 城镇联会主席 Corey Ramsey 上个星期亦都呼吁各省政党降低选举言论的火药味。他表示， BC 正面对相当大的经济和社会不确定性，如果两场的选举重叠将会不利于市民。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卑诗省卫生厅宣布，省内长者和较高风险人士下星期二开始可以免费接种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由黄耀明报道。
3: 卑诗卫生厅宣布，由下个星期二起，感染呼吸道合胞病毒后出现重症风险最高的长者群体可免费接种疫苗。根据接种计划，凡75岁及以上人士、年满75岁在长期护理院及辅助生活设施的住客，以及60岁或以上的第一民族、因纽特人和梅蒂斯人，将可率先免费接种。当局将向已经在 Get Vaccinated 系统登记并符合资格的人士发出通知，提供预约方法。卑诗省呼吸道合胞病毒免疫接种计划的资格是根据全国免疫咨询委员会的强烈建议而制定。由于75岁及以上人士患上重病的风险较高，委员会强烈建议相关年龄组别所有成年人接种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卫生厅表示，呼吸道合胞病毒是一种常见病毒，可引起同流感等其他病毒相似。

0: 指的呼吸道疾病，症状包括发烧、头痛、喉咙痛同咳嗽。大多数人感染后均可顺利康复，但长者、婴儿及本身有健康问题的人士感染后，病情可能较为严重，需要入院治理甚至死亡。疫苗可提供持久保护，目前建议只接种一剂。该疫苗可安全感同流感、新冠疫苗同时接种。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全年均有供应，接种地点包括大多数的社区药房、公共卫生部门、长期护理院或辅助生活设施，以及第一民族社区的社区健康中心或护理站。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总理卡尼宣布，加拿大将会向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提供1亿元的生援助，以协助落实两国方案。由陈正仪报道。
2: 总理卡尼宣布，加拿大将会向加沙以及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提供1亿元的生援助，以协助落实两国方案。卡尼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作出有关宣布，新拨款包含8000万元人道主义援助，其余2000万就是安全倡议发展资金，包括为一项培训巴勒斯坦警察的多年度计划提供追加资金。总理卡尼今日在联大会议期间亦都同多名国家领导人会面，包括智利总统卡斯特，而卡尼亦都与安哥拉总统洛伦索会面。与此同时，同样出席联合国大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向加拿大购买鸽肥，但希望争取更低廉的价格。特朗普在前一日曾经说，正计划向白俄罗斯购买较便宜的鸽肥，以减少对加拿大的依赖。不过白俄总统卢卡申科说，该国无法向美国供应大规模的鸽肥。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1: 世界消息，法国总统马克龙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已经在加沙实现和平的讲法，强调加沙仍然未有一条人道主义走廊重开。由卢晓珊报道。
3: 法国总统马克龙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已经在加沙实现和平的讲法，强调加沙仍然未有一条人道主义走廊重开。出年卸任的马克龙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他说全世界正目睹一场应该令所有人感到羞耻的闹剧，如果继续对加沙问题无所作为，反问还有什么信誉可言。马克龙又警告全球不要重回丛林法则，说各国面临在强权和胁迫主导的世界与文明的国际社会之间作出选择。他强调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有责任和联合国站在同一阵线，不能够接受一些人想建立的有序不伐新秩序，并以联合国万岁结束演讲。
1: 英国首相贝安德就说，他都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虽然双方在外交政策问题上有存在分歧，但是在初步会谈当中都建立了良好的联系。由陈正仪报道。
4: 英国首相贝安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见面，是贝安德上台之后两个人首度会面。双方讨论乌克兰、福克兰群岛和贸易等等的多项议题。贝安德表示，虽然他和特朗普在一些外交政策问题上面有分歧，但是他们两个人今日的初步会谈里面建立了良好的联系。特朗普会后形容贝安德是天生的商人，双方相处得很好，两国关系现在比斯几贤做首相的时候好得多。但是特朗普批评英国同意将查哥斯群岛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是很差的协议，他强调这个岛对美国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贝安德回应说会找到解决的方案。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演说，为伊朗战事辩护，强调要阻止德克兰获得核武。特朗普形容自己面临重大决定，是同伊朗达成协议抑或摧毁伊朗。他相信美伊双方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过后达成和平协议。特朗普在近40分钟的演说中展述外交政策愿景，强调美国在西半球的军事优势对于防止危机至关重要。 提到美国在委内瑞拉

0: 行動證明，華府絕不容許對美國的威脅立足西半球。他又形容古巴是徹底失敗的國家，正是迅速走向失敗。對於俄烏戰事，特朗普就說美方正是同俄烏領導人密切合作，會解決問題。特朗普又點名批評國際刑事法院，宣稱美軍人員不受法院管轄。將於年底卸任聯合國秘書長的古特雷斯就最後一次以這個身份在大會上發表講話，提到全球地緣政治分歧加劇，不平等加深，氣候危機和人工智能帶來的挑戰不斷上升。他指出，全球治理機構很大程度上仍然反映著80年前的權力格局。他再次呼籲改革安理會，特別指出非洲仍未有常任理事國席位。古特雷斯強調，中東戰事必須停止，人道主義援助必須暢通，並應該根據國際法全面恢復航行自由。古特雷斯呼籲推動建立由可信、獨立監督機構支持的多邊人工智能風險管理框架，又要求人工智能技術領先的國家加強安全風險信息共享。
1: 跟住返嚟嘅中港台消息，有歐盟向提交咗香港年度報告，指香港自由已經被受到侵蝕。
2: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有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4: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3: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回来新闻时间，欧盟委员会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通过向欧洲议会及理事会提交的香港特区政治与经济发展年度报告。报告指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的自治权和港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持续受到侵蚀。由陈正仪报道。
6: 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通过第28份向欧洲议会及理事会提交的香港特区政治及经济发展年度报告，指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之后，自治权及港人基本自由及权利持续受到侵蚀。报告提及黎智英案，黄之锋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以及郭延生因协助被通缉女儿郭凤仪更改保险单内容及企图提取保单结余被判监。又指香港当局引用港区国安法域外管辖权，悬红通缉15名身处海外人士，包括1名欧洲公民。报告又指，香港终审法院在2023年作出有利同性伴侣的裁决，但政府提出的同性伴侣关系登记条例草案，去年被立法会否决。
1: 有人权组织表示，在香港的赤柱监狱有设施问题。由陈正仪另一节报道。
6: 去 海外港人组织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 CFHK 发表报告，引述消息指香港赤柱监狱曾为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一旦在拘留期间身亡的

0: 情况进行正式演习。报告又提到，黎智英面对严重健康问题，每日有23小时无法与外界接触。惩教署今日作出反驳，批评报告捏造谎言及污蔑抹黑，强调黎智英获得完备的医疗服务，具体羁押安排不予透露。
1: 公务员整体编制在2728年度会按上一财政年度进一步缩减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近年部门运用 AI 人工智能，节省了不少人力，人手可以投放到新工作，提升生产力。部分部门重定工作优次之后，也都能够节省人手。杨何培恩出席电台节目，被问到如何吸引更多人应征公务员，他说政府希望给予公务员更好的前景，并提供培训，增加家庭友善措施，又说公务员的退休福利冠绝全港，但他否认现时公务员属于铁饭碗，强调每个部门都有清晰的权限和责任，公务员要做好工作，不能够逃避，形容不做都是错。
2: 政府提出革新楼宇复修策略，包括制定更严谨的预审名单，由本月30号起接受验楼顾问、监督工程顾问及施工承建商等申请加入，至到10月23号结束，目标年底陆续备妥预审名单。预审机制准则有四方面，包括技术能力、诚信操守、财务能力和过往表现。政府会每两年检视一次预审名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所有承建商及顾问要通过警方及廉署的背景审查，才能够进入预审名单。
3: 体坛快讯，
4: 22号嘅加拿大体坛消息，我哋先睇下北美即棒噶。多伦多蓝鸟作客巴尔的摩金鹰咧，第一、二场波都需要改期噶，因为天雨关系啊。不过咧，就现在多伦多只系数字嘅游戏嘅啫。如果听日赢唔到巴尔的摩，又或者咧就系对上嘅两张外卡嘅球队咧就系赢波嘅话，多伦多蓝鸟就宣告咧正式被淘汰出局，无缘咧就系跻身季后赛噶啦。继续讲下多伦多啦，另外一支嘅职业球队咧就系猛龙 Toronto Raptors。Kawhi Leonard 今次重返多伦多，几经波折之后，终于同佢哋签约，达成两年总值1亿1500万美元嘅协议，大约咧就系6000万一年噶。当中包括2028到2029年球季球员嘅选项。35岁嘅 Leonard 上一季咧就系打65场嘅赛事都唔差，平均得分27.9分、6.4个篮板同埋3.6个助攻。今次嘅交易，猛龙交易咗 Brandon Ingram、Grady Dick 同埋多个首轮选秀权噶，咁亦都从快艇咧就换翻 Leonard 咧就系加盟。转下冰球方面嘅消息，2027年嘅世界青少年冰球锦标赛同以往一样，在节礼日12月26号举行，比赛一直去到下年嘅1月5号。今次将会是爱文顿同埋红鹿市咧就系共同合办。这个比赛咧几年前啦，打到咁上下咧就需要腰斩噶。今次咧就系国际冰联啊，亦都系将主办权交翻俾爱文顿同埋红鹿市。继续讲冰球方面的消息，联盟是否扩充呢仍然未有定案的。北美冰联行政总监 Gary Bettman 就说，星期二董事局的会议里面就没有增加呢是第33支球队作出任何的决定的。目前的评估，德州的侯斯顿又或者柯士甸有机会增加球队，潜在投资额就是35亿美金。转喺女子足球方面，北方超级联赛下一年将会加入就是温尼柏新的球队，亦都正式委任 Dana Spearing 就是出任第一届的球会主席。Spearing 在过去曾经担任是美式足球方面温尼柏蓝色轰炸机董事会的主席。单车方面，公路单车世界锦标赛在本地可举行，加拿大的焦点落在25岁灰省选手 Madeline Valerie Smill。他过去曾经在卢旺达的赛事创造历史，成为加拿大第一位夺得女子精英公路世界冠军的车手来的。最后讲下 FIFA 国际足协方面，会长恩芬天奴表示愿意进一步讨论 FIFA 的管治改革。他提出由外部独立人士检讨现在的 FIFA 重大策略的决策整理的框架。会不会就是舒缓其他协会对他的不满呢？我们

0: 都要拭目以待。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3: 9月22日星期二晚上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卡加利地区今晚预测会系天晴，吹每小时10公里嘅北风，最低气温会降至6度。未来3日嘅天气概况，预测听日天晴有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5度。预测星期四嘅天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13度。展望星期五嘅天晴有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7度。呢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4: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是由 Teddy 郭康立。我们讲到卡加利的经济发展，或者经济多元化，往往我们都可能会停留回卡加利是属于一个能源一些公司的总部的重镇来的。近年当然多了一些就是科技方面初创公司，其实都杀出了一条血路。另外一方面，原来卡加利都是默默地起革命，在这个叫循环经济里面可能都会有贡献。因为最近美国丹佛有一间公司亦都来到卡加利，就是开始厂房，亦都专为我们加拿大本地的自家名牌之一 Lululemon 呢，就是做一个二手市场里面呢，就是复刻一些服装的，而再次呢就是转卖，他们命名呢就为叫 Like New Store， 好像新的一样。其实这种经济呢，可能以往都有的，不过我们再次见到的时候，因为有很多因素的配合。 Freddy 简单地看看为什么会衍生到这个机遇。
6: 其中一个机遇就是在整体来讲我经济不好，但是同时呢个消费群呢仍然都向往这一类咁样的产品的。咁即是说好明显有本地市场嗰个需要呢才会咁样去发展。然之后呢就睇下究竟呢个嘅生意系咪淨喺本地咁简单，定系甚至可以扩展到去全国甚至系全世界。
0: 冇错，咁其实呢另外一样嘢，卡加利都系一个叫物流中心啦，咁所以呢个嘅方便嘅程度呢都可变到一般㗎。另外一方面，卡加利或者亚省嘅优势呢，响税务方面呢亦都系令人呢特别系叫做亮丽嘅一个观点。Teddy， 其实呢一啲种种嘅优势呢配合起上嚟呢，成为卡加利有一个隻手可以嘅一个嘅新产业嘅城市嚟㗎。
6: 是啊，因为这一种这样的产业呢不是讲紧净是你的消费群这么简单，是所有配套呢都要配合得到。而卡加利就算是地理的环境啊，或者是税制等等的东西呢，其实啱啱好就在中间那个一个好好的位置呢，可以拿到这一个这样的生意回来。
0: 冇错，咁根据世邦魏理士呢个报告呢，卡加利呢喺全国主要城市里面呢个工业嘅租赁呢每平方尺呢就排喺加拿大嘅第三低㗎，又系另外一个嘅因素。或者咁啦，去到第二节继续同阿 Teddy 深入探讨，我哋讲下呢一单新闻背后嘅来龙去脉，转头继续时事对对碰。
4: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评论员咧，系有 Teddy 郭康立。我哋讲下咧，就喺卡加利咧，其实主要呢个物流啊，或者其他科技行业啊，当然啦，就能源业啊，咁一直以嚟咧都有一个代表性喺度噶。咁卡加利都系一个物流中心啦，不过近年咧亦都多咗一啲嘅机遇。

0: 如噶，尤其是我哋讲到亚省优势啦，我哋都可以数下咧 ，Calgary 都有被益到。咁啊喺呢个落基山以下咧，原来最近亦都有一啲嘅新嘅行业，又或者系新兴嘅公司咧，就系从美国进驻啊。咁啊讲下呢一单新闻啊，响丹佛啊作为基地啊，美国丹佛作为基地叫做 Tarsus Solutions 咧，最近咧就响卡加里开咗个厂房。咁啊佢哋做乜嘢咧？就系拣翻一啲啊系二手嘅名价名贵嘅牌子嘅衫啦，然后咧再做咧系品牌方面啊，系一个修复噶，咁包括咗系清洁啦，又或者系爆咗胎啊，缝翻去啦，换翻啲钮门啦，又或者系一啲 down jacket 啦，可能会重新咧再装翻一啲即系新嘅羽绒咧，就系落翻去噶。其实佢哋又帮咧加拿大嘅著名品牌啊 Lululemon，呢一件事咧就系成为一个新嘅公司啊。Lululemon 亦都将加拿大呢一间叫 Like New 二手转售嘅平台啊，处理中心设定喺卡加里，亦都系判咗咧呢一个嘅工作俾呢间丹佛嘅公司 Tarsus Solutions 噶。Teddy 啊，其实呢啲嘢都唔系新鲜事啦。不过我哋又再睇到，原来咧二手市场咧喺呢一个嘅情况咧，有可能有一个嘅新嘅道路都唔定。咁啊，首先我哋即系睇下点解呢一间公司可能会选择咗 Calgary 咧？点解 Calgary 会系佢哋可能系向将来发展一个重要基地咧？
1: 我谂有几个嘅考虑嘅原因嘅，第一就系成本啦，第二嘅就系究竟个消费群系咪可以afford 到呢一啲嘅产品啦，第三嘅就系当咁样去继续去做落去嘅时候，有冇一个潜质可以成为唔系单止一间公司嘅生意，而系成为一个独有嘅一个嘅产业，即系话咧，你扩大咗嘅时候咧，唔单止你呢间公司会咁样做，其他公司咧都睇到嗰个嘅前景，都会去咁样做，而成为一个嘅行业。而呢个行业咧系可以好广泛嘅，因为我哋而家可能讲紧，譬如净系衫又好啊，或者系某一啲特定嘅产品都好，咁都可能系好个别嘅一啲嘅范畴。咁但系可唔可以扩大到去某一个你唔可以想象？但系原来系一个无限嘅商机咧，呢一个咧，系一个好好嘅试水温嘅，其中一个嘅方式嚟嘅。咁所以呢几个咁样嘅，即系长远啲嘅原因，就令到吸引到啊，可以试下唔系一啲好大嘅城市去做，但系同时咧个地方有一个好好嘅消费嘅群体喺当中，可以 sustain 到你嗰盘嘅生意，咁。然之后就睇下可唔可以继续扩展落去啦。咁所以用Calgary 咧系 make sense 嘅。
0: 咁佢哋英文咧叫 re-commerce，中文咧就系叫做再商务，又或者系循环商贸，或者叫 circular economy 啊。呢一方面咧，其实卡加利咧都有好多嘅公司咧就系做紧嘅。呢一间嘅新嘅公司咧就系买咗租咗一个25,000平方尺嘅厂房，有18人咧就喺呢个物流项目里边咧就系帮手嘅。其中一个嘅优势咧，据佢哋所讲咧，就系卡加利嘅消费力咧就系相对高啦，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咧系有佢嘅潜在价值，亦都可以利用到个物流嘅优势噶。Teddy 啊，其实佢亦都提过啦，我以 Lululemon 呢一个品牌，又或者系其他一啲著名品牌 Canada Goose、Patagonia，或者滑雪用品、单车、冰球嘅装备等等咧，都系一啲叫做高增值嘅或者系高价值嘅产品，容易咧喺二手市场买咗翻嚟咧，再卖翻出去咧。依然有一个价值噶，你睇到其实卡加利，我哋可能会话系笼统啲讲，如果以人均嘅收入嚟讲咧，卡加利都算系一个即系都几中产嘅城市，咁所以个消费力咧都有翻咁上下。
1: 有翻咁上下，我哋会知道当个消费有翻咁上下咧，其实你对一啲嘅产品嘅要求亦都有翻咁上下啦。以往我哋觉得呢一类咁样循环某一啲嘅产品，然之后卖翻出嚟嘅所谓嘅二手嘅产品咧，通常都系讲紧咧系同慈善有关嘅，同非牟利系有关系嘅。而家唔系，其实原来呢个牟利嘅机构咧。都睇到呢一个咁样嘅前景，咁其实由呢一个咁样嘅前景，可能系有两方面嗰个睇法嘅。第一就系、原来呢啲高消费嘅产品咧，喺某一啲嘅群体里边咧，系可以有好大嘅吸引力，而佢哋唔介意呢样嘢咧系用过嘅，只不过如果佢嗰个嘅质素系 keep 得好嘅话咧。咁样咧，佢哋就唔介意去继续用啦。咁我哋亦都会明白，通常某一啲嘅品牌或者去到某一啲水平嘅一啲嘅产品咧， 佢哋本身嗰一件产品嘅质素咧，系可以。

0: 嗰、那个用返返嚟仲可以用一段嘅时间㗎喎。另外一方面啦，我哋虽然讲緊係一个消费群，亦都同时我哋要明白有机会呢係整体嚟讲喺呢一刻啦，个经济未必真係比我哋想象中咁好嘅环球嘅经济。咁即係话呢，大家仍然呢都会勒緊个荷包嘅。但係同时佢都想有一啲好嘅产品喎。咁如果係咁样嘅话呢，啱啱就好似呢喺个中间个罅嗰度呢涉到一个嘅市场啊，杀出一条血路。一个呢就係佢哋睇到呢一类嘅产品嘅前景，咁嗰个嘅方向啦。咁所以呢唔係乜嘢产品呢都摆落嚟就可以 re-commerce 到嘅。只係某一啲嘅产品呢先再做得到，通常都係啲名牌。
1: 呢啲嘅产业呢都唔係新㗎啦，好似以名牌汽车啦修复咗之后呢又再卖啦，咁呢一个呢价值呢转卖嘅价钱呢依然呢就高企啦，又或者以往我哋叫做二手嘅店铺啦，咁好多时呢如果要修复嘅话呢都係老板自己呢就是、做埋裁缝，咁所以呢佢哋嘅工作比较紧张一啲，咁但係同时都有啲叫做几靓嘅衫呢係一啲叫高档嘅二手铺或者叫 consignment store 呢係有市场嘅。但亦都有一啲呢就係俾平民百姓普罗大众，嚟话好似女获奖项嘅 Goodwill Alberta 啦，呢一间嘅公司亦都係卡加里呢就係、是、住宅，佢哋所卖嘅产品未必呢就係、是、一个高嘅价钱，咁但往往呢就係、是、令到好多人喺唔同嘅换季嘅时候呢都可以搵到呢个心头好㗎。咁其实呢一种嘅产业呢喺持续嘅情况之下呢，我哋都会睇下啲实际情况，因为生意归于生意啦，咁所以呢呢一间 Tursus 嘅公司可能都会睇到厂房租任的价钱和其他成本等等的。或者我们在这里看一看，就是世邦魏理仕 CBRE 呢它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是一个工业用的一些厂房它们的租任的价钱的。我们看到呢如果最贵是温哥华每平方尺呢就是 19.14 至多伦多 16.11 呢就棒主要城市的第二位，满地可 13.9， 跟住呢我们会看到卡加里 11.24，跟住就温尼柏11.14同埋爱文顿$11嘅。咁可以见到呢就算喺个嘅经济不景嘅时候呢，或者卡加里本身佢嘅租任嘅情况呢亦都显著呢就比其他主要城市呢为平啦。咁再加上如果有良好嘅YYC 呢一家机场呢有一个物流嘅配套嘅时候呢，咁可以话係相得益彰啦。Teddy 睇到呢一件事都唔係话刚刚遇着啱啱，都有好多嘅配合呢就係、是、能够令到呢啲公司咧觉得喺呢一度做生意咧就系物有所值，
0: 系嘅，因为要好多嘢配合咧，先至见到咧你自己嗰个嘅生意咧，其实个前景系点样嘅，唔系净系咧讲紧咧平就得嘅，就算俾你可以变做$9一尺咁样为例，如果你根本上个配套唔好嘅话咧，其实之后一啲隐藏嘅成本呢可能更加高。
1: 我哋听过呢就係YYC Airport 佢哋嘅公司亦都有代表呢曾经接受我哋访问啦，就係话呢个卡加里亦都系喺正呢个平原三省嘅中间，同埋呢就係、是、最发达嘅物流嘅地方，所以叫 radiation 嘅 population 啦，所以亦都有机会呢就係、是、包括埋温哥华、爱文顿、沙省啦，同埋缅省嘅好几个城市呢都系睇住呢就係、是、卡加里嘅经济呢就係、是、发展㗎。去到第三节呢，我哋讲下除咗呢即係硬件嘅配套，软件都好紧要㗎，人啦、保留人才啦，同埋呢一方面呢一种叫 re-commerce 叫高档嘅手工艺呢，唔系话系就咁可以请一啲人呢就可以帮到手，反而一啲呢系有高质素又或者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嘅人呢，有机会重投返呢一个嘅行业，咁再次呢就系贡献社会㗎。第三节我继续同 Teddy 呢深入探讨呢一个话题。
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系有 Teddy 郭康立。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叫做 re-commerce， 有啲人咧就叫循环经济啦，或者我哋话叫再造嘅经济咧，可以咧衍生更加高嘅价值。咁啊，头先讲紧咧，其中一间喺丹佛啊，美国。

0: 国嘅主要嘅公司咧，就上到嚟夸加里开一间厂房，占地咧25,000平方尺，就聘用18名员工，咁啊专责咧就为全加拿大啊呢个品牌啊 Lululemon 咧，就系将一啲嘅二手衫咧，就系再重新咧，就系去复刻啦、修复啦，令到咧佢嘅价值咧可以喺二手市场系再次咧系卖出噶。咁啊呢一个都唔系新鲜事啦，不过我哋见到再高科技带入嚟，同埋咧呢啲高品牌啊，即系高质品牌，佢哋都会考虑到呢个情况。正如 Teddy 所讲啦，其中啊经济不景咧，可能大家勒紧裤头，咁啊悭啲使之余咧，如果都买到一件名牌半件咧，都可能会系几有满足感嘅。咁但系喺呢啲有货仓工作嘅人咧，其实都要有翻一定嘅水准。Teddy 啊，其实我哋讲紧人工固之然重要啦，租金固之然重要啦，咁啊工人嘅质素咧都好重要噶。咁啊呢一间嘅公司咧就并非叫低技术嘅物流公司嚟噶，咁啊所以咧佢哋要将啲贵价嘅衫裤咧就系重新咧系修复。咁你觉得其实有好多？我哋话叫做转行啦，又或者系本身已经有一定水准啦，嘅工作嘅劳动市场嘅人啦，会唔会亦都可以见到呢一件事系成为佢哋另外一个职业嘅生涯咧？
1: 可以嘅，因为我哋知道好多呢一类咁样嘅产品或者物件嘅修复嘅工作咧，系需要一个好独特嘅工艺喺当中嘅。如果你系喺屋企补翻自己件衫或者条裤嘅话咧，其实可能好容易咧，你系搞得掂噶啦。咁但系咧去修补一啲可能譬如名牌嘅衫咁样咧，咁可能有啲嘅技术咧唔系普通人咧可以做得到，甚至咧讲紧，就算你系一个好熟嘅手艺嘅人咧，都会有一个好有经验熟手艺嘅人咧，先至可以做得到，而复刻到佢系接近到原本嗰个嘅水平，或者系起码系好接近啦。咁呢一样嘢咧系需要一啲即系技术嘅工人，而呢啲嘅技术工人咧，通常都唔系一啲嘅后生嘅人嚟嘅，系一啲上咗年纪嘅人士啦。而呢上咗年纪嘅人士咧，有时候咧，佢哋可能已经退休或者系半退休，咁咧佢哋唔介意咧系嚟翻下工嘅，咁但系佢哋都唔想翻咁多嘅，咁所以咧而家咧好似咧就攞到个平衡点啦，我需要呢嘢嘅人士，但系咧佢又唔系翻得咁多，但系我点样去控制嘅时候咧，要睇下究竟嚟嘅量啊，或者系嚟嘅货系需要啲乜嘢人，咁样你有机会咧就有啲嘅走盏。其实咧，呢一种咁样嘅配搭咧系相得益彰嘅。
0: 喺呢单新闻里边咧，有个例子嘅，就系话一件咧就系户外嘅夹衣，或者系讲一个羽绒啦，价值咧起码都要700蚊。如果烂咗嘅话，点算咧？咁样咁啊，当然啦，就系自己拥有嘅人咧，都会觉得我需唔需要咧？就系摆嚟咧，就系作呢个二手嘅修复啦。咁但系更加重点都嘢，Teddy 头先所讲啦，先要考虑值唔值得维修啦，然后咧就用乜嘢物料咧，就系去补翻，防水层有冇受影响，维修之后仲值几多钱？好似有一个估价嘅一个艺术咁样。咁啊，呢啲全部都需要经验，而且咧就要有专利嘅一啲嘅物料啦。咁佢例如话好似呢个品牌咁样，佢哋会有一啲专利嘅物料，可能会用翻咧就系同样嘅颜色或者系一啲嘅我哋所话叫下难嘅物料咧，就系去缝补，咁啊令到咧呢个嘅价值咧就系保存。咁所以好似头先 Teddy 所讲啦，喺呢一个嘅新闻里边都有提过啦。咁啊原本嘅可能已经失传啦，个裁缝师啊，可能有机会咧就系喺呢一啲行业里边咧，就系再次揾到工作啦，又或者系户外嘅服饰，一啲修补嘅专业人士啦，甚至乎我哋可以睇下咧，就系其他行业，例如话单车嘅技师啦，喺电子产品方面啦，甚至乎咧亦都有一啲就系叫 authentication specialist，或者系认证嘅专家，咁啊亦有咧就系商业嘅人员，咁甚至乎咧影相啊都需要啊，因为要拍翻一张靓相嘛，咁啊当而家咧就系人工智能咧，一啲嘅专才咧都好可能咧系能够做到呢啲嘅工作噶。咁我哋提过啦，Teddy，你啱啱讲呢个可能半退休或者已经退休，但系高技能嘅人咧，有机会咧就系翻嚟，亦都包括咧就系能源公司一啲嘅工种嘅。其实喺而家个失业率嗰个高企嘅情况，又或者好需要人才，同埋呢啲我哋话传统嘅人才咧，呢一种嘅产业会唔会咧系成为一个吸引力咧？即系你会睇到 Calgary 能够做到好多呢啲高嘅价值嘅产品之余，我哋亦会见到唔同嘅一啲嘅公司，头先提过呢个 Goodwill、Alberta 等等啦，都系属于咧就系大型嘅机构嚟噶。你睇到未来呢一个嘅产业，能够为卡加里贡献到啲乜？

0: 然啦。
1: 我谂至少我哋见到就系呢一个嘅产业系有嗰个潜质喺当中。咁究竟可以去到几远呢？暂时系未知道，亦都可能同整个经济咧系可能有一定嘅关系同挂钩啦。咁但系至少我哋见到就系、是、譬如有一啲半退休或者准备退休嘅人士，佢系可以喺事业里边系叫做揾到第二春。咁样其实对佢嚟讲咧系好事嚟嘅。对于整体社会嚟讲咧，都系好事嚟嘅。咁其实，譬如一啲半退休嘅人士，喺事业里边揾到第二春，其实唔一定咧系喺呢个行业嘅，其他一啲嘅行业嗰啲嘅装修大型嘅装修铺头咧，都系咧系想请呢啲咁嘅人士，因为佢哋可能平时都做开 summer project 噶啦，咁不如就嚟教下一啲嘅后生仔点样去，起码整下埲墙咧都唔使下下都请 contractor 之类啦。咁咁样咧，系喺长远嚟讲咧，对社会嚟讲一件好事嚟嘅。咁当然啦，而家讲紧嘅唔系一个普通去修复嘅一间嘅公司咁简单啦，有一啲嘅需要去认证啦，需要好特定嘅技术啦，甚至点样去 ship 走嗰一件嘅物品，可能都有一定嘅考虑嘅因素啦，等等嘅嘢咧，系都摆晒落去嘅。咁但系究竟佢可以去到几远咧？暂时其实都仲系一个问号嚟嘅。咁但系至少我哋知道啊，有美国Denver 嘅一间公司去做佢哋本身美国嗰个市场。咁加拿大可能就一个较细嘅市场，可以 copy and paste，然之后再有啲嘅调整嘅话咧，咁可能咧系一个好大型嘅市场都唔出奇。咁呢样嘢咧系需要去作出某一啲嘅调整。但系至少我哋见到，当一间牟利嘅公司觉得佢有潜质，希望而且肯去试嘅时候，即系话咧，其实佢系睇到某一个位咧系可以有利可图。
0: 咁啊，睇翻呢个 case study 啦，咁其实都好实在嘅。咁啊，将来都会打算扩充啦，可能由18人咧就系增加去到30至40人。咁啊，而当然啦，未必咧再会系一个品牌啦，可能希望透过呢一个技术啊，同埋可以彰显到啊佢哋嘅功力咧，咁可能有其他嘅品牌咧都会揾佢哋合作都唔定噶。咁啊，剩翻少少时间，我哋讲下其实亚省同埋卡加利嘅优势啦。我哋成日都会讲，其实亚省优势咧好着重税号税务啦，简单啲啦，而且咧就喺个利得税啊，省政府亦都系减咗啦，同时我哋都冇省税，呢啲额外嘅基础嘅。其实呢一个嘅税制，再加上卡加利成为一个主要嘅物流中心啊，就系、是、为中部咧、平原三省咧，同埋其他地区咧，就系、是、去转运啦。呢几样嘢咧都系非常之重要，系咪，Teddy？
1: 重要嘅，因为毕竟系一盘生意咧，咁所以咧一定要识得去计数嘅。咁所以有一啲喺企业方面嘅企业税啊、利得税啊、销售税啊，全部都要考虑在内嘅。我哋亦都好明显去 realistic 咁样去睇，系嘛？如果一件货物系啦，一件好好嘅货品啊，你愿意系俾5% 嘅税，一定13% 嘅税咧？咁好明显咧，一个消费者系觉得，如果可以俾嘅话，就俾5% 啦。系啦，点解要俾得咁多咧？咁呢一个系一个现实嘅环境嚟嘅。咁所以喺亚省里边去设立呢一个嘅总部，其实系 make sense，因为佢至少见到，就算佢唔可以去到一个好大嘅全国或者国际范围都好，净喺本地客里边都可以暂时可以生存得到嘅话咧，慢慢去发展咧，其实未尝不可嘅。
0: 咁喺卡加利咧都会有呢啲可谓卧虎藏龙嘅公司吓，咁啊透过媒体咧我哋可以睇到噶。咁啊最后有啲嘅分析咧都认为啊，咁啊加拿大里边咧卡加利啊 YYC 呢一个嘅机场啊管理局咧，其实都讲得好清晰，就系将会成为加西一个主要嘅叫转运嘅枢纽，亦都系物流嘅中心噶。咁未来配合咗火车，例如话咧就系肯萨斯啦，系太平洋铁路啦，再加上我哋本身嘅配套等等咧，呢一方面咧都会成为 Calgary。可能喺将来另类嘅一个嘅行业，同埋咧就系得以咧就系保持啦，同埋可以持续发展噶。今日唔该晒 Teddy 同我哋分析咁多，我哋下次再倾偈或者再讲其他话题啦，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 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势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 toyota.ca。

0: 亚省会喺10月19日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唔系咁简单。
1: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系咪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同埋将来移民应唔应该负担翻自己嘅医疗同教育开支。
2: 无论你今次有冇投票权，公投嘅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日星期五上午11:30到下午1:00，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免，欢迎民众参加。
3: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4: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5: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6: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5: 各位车友 Let's go，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00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7: 舒缓咳嗽，互相润喉，还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侨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还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着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8: Big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自白科。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民情之问，涉及对华贸易、人工智能等的议题。他同时提出将本国列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现时欧洲条约并未有写入准成员国的字眼。欧盟是全球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域政治经济合作组织，而加入欧盟亦都是不少欧洲国家的长远政策目标。不过一个国家由提出入盟申请到正式成为欧盟成员，中间通常要经过一段相当漫长的程序。而所谓的准成员国，一般可以理解为已经得到欧盟候选国地位，同时正进行入盟准备的国家。不过这个称呼并不是一个正式的欧盟法律身份。在正式制度上面，欧盟主要区分申请国、候选国和已经展开入盟谈判的候选国。如果希望加入欧盟，首先要符合基本的地理、政治和制度条件。根据欧盟所采用的哥本哈根标准，候选国需要具备稳定的民主制度和尊重少数族群的条件，同时亦都要有正常运作的市场经济，具备应对欧盟内部竞争和市场力量的能力。另外，候选国亦都需要有能力。

0: 承担成为欧盟成员所带来的义务，包括是接受和实施欧盟法律，即是所谓欧盟既有法律体系。而候选国地位亦都并不等于已经获准入盟，欧盟会根据候选国的改革进度逐步评估他们是否符合相关的要求。这个过程涉及司法制度、反贪腐、公共行政、经济政策、人权、环境、能源、农业等的大量范畴。欧盟委员会亦都会定期评估候选国的进度，并且提出报告和建议。候选国亦都需要进行本地法律和制度改革，令到制度逐渐同欧盟标准接轨。对于一个准成员国来讲，取得候选国地位本身已经是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这个身份代表欧盟正式承认这个国家具有加入欧盟的可能性，亦都意味着这个国家可以进一步参与入盟程序。近年欧盟扩张亦都反映出准成员国身份的复杂性，好似西巴尔干多个国家同埋乌克兰、摩尔多瓦等国都曾经或者正处于不同阶段的入盟程序。
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band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band。时间嚟到1:08，我哋又开车啦。今日天气都系继续唔错啊，我哋继续啊，珍惜下佢先，享受下佢啊 ，enjoy enjoy。我都希望咧今日咧或者今个星期咧带俾大家呢一个嘅音乐宇宙篇啊嘅歌曲咧都可以俾大家啊感受下，喂，原来都有好多唔同嘅作品都同呢个主题有关嘅。咁如果大家都有呢类型嘅歌曲，咁记住啊 ，WhatsApp 入嚟俾我啦，6049612323。系啦，你喺宇宙里面可以见到嘅嘢，如果喺啲歌嘅歌名度出现嘅话咧，咁啊不妨就可以 send 入嚟11下啦。咁啊今日都已经有好多听众琴日提交嗰啲嘅作品啊，咁啊另外都有啲嘅点唱作品嘅。咁希望今日呢个嘅 MetaFan 旅程大家都开心开心。啊，仲有一样嘢，今日仲有飞送俾大家噶，咁啊留意住呢个一小时非常 pack 嘅节目啊，睇下到时候几时送飞，就睇下你有冇缘分攞到呢张飞。好啦，我哋出发，向宇宙出发。

系啦，分唔系分别。欢迎大家继续提交一啲宇宙作品。咁啊，头先都有听众分享啲唔同嘅，将来有机会可以做到嘅主题啊，都唔错唔错。首先，我哋去其中一个平衡宇宙。我哋有陈慧琳，花花宇宙。God.

0: 应该呢位太空人仲未降落啊！由2001年漫游到而家 ，Eason 2001太空漫游。噔噔噔
1: 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嘅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嚟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不定期嘅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嘅读信时间。Amanda 除了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仲会加入读信环节，无论是有啲心事不吐不快，定是有嘢爆料，都可以 send email 俾我 Amanda@fm947.com 或者 WhatsApp 去4038691940，当然啦，不记名都得噶。逢星期三下昼2-3点，扭开收音机，担定凳仔，剥花生啦喂！
2: 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
3: 派台新势力，
2: 疲劳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算活该。
4: 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次带来的作品叫很高兴认识你，创作源于自身10年温哥华生活所见所闻所经历所体悟。

0: 整体的编曲设计并无太大的起伏，就如歌曲想表达一样，并不是大起大落的人生先叫人生，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人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分别里面成长和学习的。
1: 受过苦灯心可以尽呼，我是无年下而谁孤，
0: 到感激十年期间在这个城市遇到过你，我叫詹正平，很高兴认识你。
1: 糊涂到经济不顾生也不顾死也不顾资源，藉口冲动在乎，还流言计命发肤。
0: 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2: Chris MetaFan Chris 的 Chris 啊 MetaFan 的 ChrisMetaFan。
3: 剛才一位聽眾分享了一幅照片給我，就說 first day of fall， 即是秋天的第一天，就是今天才真正開始。所以跟中國的節氣有少少不一樣，如果你說另外一種的計法，就是一個地球圍繞著太陽轉去到不同位置。

咁就开始有唔同嘅天气出现啦，唔同嘅季节亦都开始。咁所以今日真正系踏入秋天嘅第一日啊，所以享受埋呢一个今日咁靓嘅天气，值得出去一走啊，吸收下啲维他命 D。嗱，咁另外咧就系啦，稍后咧就会会送一啲咧 VIFF 嘅戏出嚟嘅，咁大家都有听过呢个宣传声，大家知道今年第45届嘅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啊，10月1日至11日咧就会系呢个时段嘅，咁而每年咧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啦，咁都会咧特别支持一啲嘅电影嘅，咁就系送其中一套咧。在加拿大首映的香港电影啊，未送住的就是叫第四幕。有兴趣的稍后啦，当到时候讲完少少之后问个问题，咁你在 WhatsApp 度答啦，咁又是进入抽奖，咁想睇下抽唔抽到嘅，到时候就係啦 WhatsApp 嚟啦。不过唔係而家住，咁因为而家呢我哋都有个点唱啊，今日都有两个点唱。咁琴日呢有位听众叫 Steven 啦，咁就话我想麻烦我今日呢就播一首歌送俾佢太太听啊，祝佢生日快乐。咁佢其实呢都好留意好仔细，因为其实知道我节目得一个钟头呢，其实我即係成日都要计啲歌嘅。有时候中间突然间啲其他点唱呢，佢其实影响咗啲 flow 又唔定啦，影响咗啲时间嘅摆放啦，有时候听唔晒成首歌啦。咁所以呢佢琴日点唱，希望今日可以播得到，送首 You Raise Me Up 俾佢太太听。祝 Steven 太太生日快乐啊。

思明应该都是一个很细心的老公啊。咁都留意到我节目有啲嘅状态。係啦，送俾 Steven 太太，琴日都唔记得问 Steven 太太叫咩名添。嚟自有 Steven 嘅点唱，有 Josh Groban。祝 Steven 太太身体健康，生日快乐 ,You raise me up。好啦，咁除咗呢一个点唱之外，我哋仲有另一个点唱呢，嚟自有 Joshua。咁佢呢就话想送一首歌俾佢朋友听啦。咁因为呢佢都系生日快乐，祝佢生日快乐，佢朋友叫 Donna。咁其实呢都了解下想听咩歌呢，佢有一次都系问我啊，你哋会唔会都可以播呢啲 Gaga？ 咁当然都可以啦，只要其实冇一啲可能粗口就可以播啦。咁佢就好想点呢首歌送俾佢朋友阿 Don 听，祝佢生日快乐。咁我都加埋啦，身体健康啊！

0: 嚟自 Lady Gaga。Joshua 点唱俾阿 Don 听啊？有 Lady Gaga 嘅 World on a String。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 ，Don。我知道啦 ，Steven 太太叫 Helen 啊，系啊 ，Helen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1: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2: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elo。
3: Hello，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4: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3: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4: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1: 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其实我挺喜欢帮大家点唱的。我记得有一次我有一个很神奇的经历，有次我车一个朋友回家，那时刚刚就是经到十二点钟的，即是凌晨，刚刚那刹那呢，其实即是他的生日来的。咁而當時呢，即係我自己有我嘅 playlist 啦，喺我手機度啦，啱啱就係好自自然然咁樣就播咗一首劉德華嘅Happy Birthday。 咁呢剎那突然間就覺得，嘩，點解即係佢聽到就好開心啦，但係話即係佢覺得我係 set up 成件事情啦，但係其實我係冇㗎。即係有時我覺得宇宙呢有啲嘅安排呢，喺好自然底下就會聽到。咁尤其是如果大家都係有聽 MetaFan 嘅朋友，可能就係今晚

有首歌你啊好鍾意，就喺嗰刹那听到又冇乜点特别 set up 嘅底下呢，我觉得嗰份嘅感觉係更加正嘅。係啦，即係唔好刻意，真係好随缘底下就听到。呢种感觉係好好。所以係啦，欢迎大家都可以点唱嘅。我都好愿意帮大家去做呢个角色。或者尝试下氹下对方开心。好啦，今日要送下飞出嚟喎。咁头先有讲啦，呢个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啦。第45届嘅10月1号至11号呢就已经系开锣啦，就会啊仲有一段时间。咁我哋呢提早呢送一啲飞出去，就系送呢套呢香港电影第四幕啊，由伊东升监制啊，有好多嘅香港嘅演员出现，好似冯德伦啊、袁礼林啊、胡杏儿啊、周秀娜等等啦。咁讲述呢一位嘅导演呢，咁其实创作咗即係舞台劇导演啊，创作咗10年啦，开始肝糖啦，咁决定嚟个自编自导自演嘅新作。咁喺呢个时候呢就认识咗一位素人嘅女主角，咁就係咁样呢展开咗一场好似又现实又好似戏劇嘅一个嘅边缘状态，好似一场戏中戏咁样。咁所以呢都几即係喺呢度首映啊，所以大家有兴趣想睇呢套呢香港电影第四幕啊，咁你要答一题好简单嘅问题就得㗎啦。你只要讲俾我听，今年嘅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系几时开始到几时，咁答啱嘅就进入抽奖啦，咁睇下抽唔抽到你啦。

可以讲多少少啊。呢套嘅第四幕呢喺呢个电影节嘅时段里面呢就会分别喺10月6号啦、10月7号啦同埋10月11号呢上映嘅。咁到时候呢如果抽到你嘅话呢就可以睇呢三场试打一场啦。一套两张嘅戏票，但係有冇机会抽到

到嚟咁，头先问题好简单啊！本台国际电影节今年啊，系几时开始到几时咧？识答嘅 send 个 WhatsApp 入嚟6049612323，咁啊打包嘅朋友就放你入去抽奖，睇下抽唔抽到呢一套加拿大首映嘅香港电影第四幕。听过我哋有 Dear Jane 银河修理员。

0: Hello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2: 大家去户外露营或者行山嘅时候，一定见过入口处有个标示山火危险等级嘅半圆形告示牌。加拿大山火危险等级主要分为四个级别，由绿、黄、橙、红四个颜色代表，直接反映当时嘅火灾危险程度同埋扑灭难度。第一个等级系绿色嘅低等级，当环境湿度高、气温低，又或者啱啱落完大雨，森林同草地都好难被燃点。而呢个时候对户外活动几乎冇限制，万一有小火花，常规巡逻部队亦都可以轻松处理。第二个是黄色的中等级，地表的落叶和干草开始变干，火花有可能燃点火源，但火势蔓延得慢，消防团队用基础设备就可以控制，大家去野外用火亦都要开始提高警觉。第三个是橙色的高等级，环境越来越干燥，树枝和干草极容易被火化燃点，而火势亦都会随着风而扩散得很快，消防部门需要迅速派人扑灭新火点，政府通常都在这个时候发出限制用火令。最后就是最高

系其他嘅全线节目啦，一定有机会遇到嘅。或者啲歌曲突然间啊听到啊想听啊，啱啱就系咁样出，就系咁样啦，撞得啱就系撞得啱啦。咁当然啦，仲有啲譬如啊，今个星期我哋嘅宇宙篇嘅作品，如果你都有啲慢慢从啲歌曲里边听下听，有啲谂得到嘅话，记住 send 入嚟我哋 WhatsApp 6049123323。而家我哋要最尾进入最尾个 part 咯，有我啊，系咪有 Rubber Band？宇宙大王。

啱啱嘅，我哋有 Rubber Band 宇宙大王。好啦，又继续播下琴日听众提交嗰啲宇宙篇嘅歌曲。

提交呢首歌曲嘅听众朋友啊，歪歪写咗句好正嘅嘢，元宇宙音乐无限啊！佢话有廿年都冇听呢首歌，咁啊可以令到佢出现翻咧，进入翻呢一个音乐元宇宙咧，就靠大家提交啲作品入嚟啊！有大家的提交才至可以有更加多的无限音乐嘛。好啦，听完Sam哥的宇宙无限呢，但是我哋今日最尾一首都是同我哋呢个宇宙偏贴题的歌曲。剛才有听众都有提交呢首作品嘅，佢话天籁算唔算呢？咁其实係算嘅，因为首歌嘅真正嘅名呢就唔係天籁，係天籁星河传说。有关郑杰的作品。好了，我们太空漫游了一个钟头了。听日我们 MadBand 再见，听日心灵星期三再见。拜拜。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焦点， BC 省长 David 尹大卫宣布提前举行省选，省都温迪已应尹大卫要求解散省议会。尹大卫今早到总督府觐见省督，随后在中午举行记者会上向全省发表讲话，表示省督已经应其要求解散省议会，因此省选将会提前在今年10月24号举行。尹大卫表示，现在是一个关乎存亡的时刻，因为美国总统川普正试图分裂 BC 省和加拿大，威胁本省就业并推高物价，因此省民

0: 理应在本省如何应对这一局面的问题上拥有发言权。
1: And that is exactly why we need to act. To protect British Columbians from the shocks coming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lower the costs that people are facing. And to strengthen our healthcare system.To make sure is less dependent on any one country, any one person in the White House for our jobs, our prosperity, and our future. Trump has had an impact.
0: BC 保守党今天较早前已经以可能举行省选为由，取消了新任临时党领的一场记者会。BC 新民主党目前在省议会拥有47个席位，而 BC 保守党的议席已经由2024年省选后的44席下跌至如今的29席。BC 绿党拥有两个席位，省议会内目前有五名独立省议员，另外还有两个席位空缺。与此同时，由于即将举行省选，原定于9月29号在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举行的省议员议席补选也将取消。针对提前举行省选， BC 省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Dorson 及 Center BC 党领 Peter Miliband 今天凌晨一点在列车本一家酒店会面，讨论两党联盟的可能性。今天上午 Lon Dorson 表示两党合并可能性很大，但他拒绝透露协议细节，包括两党会否正式合并，或者是否同意在每个选区只派出一名候选人，以避免中右翼选票分散，以及如果两党结盟谁会出任党领。对于两党结盟，非沙河谷大学政治学家 Hamish Telford 表示，尹大被提前省选可能被视为政治投机者，利用 BC 保守党内部持续不断的动荡及内讧。他又说，在保守党前党领冯杰尼辞职几天后宣布省选，舆论可能对新民主党更加不利，加上本国政坛长期以来的不成文规定，在官方反对党欠缺党领情况下不会宣布举行大选，否则会被视为大搞肮脏的政治游戏。至于 BC 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批评提前省选既昂贵也不是 BC 省民所需要的，他批评新民主党政府未能解决房屋、医疗、经济及生活成本等问题，他们却选择提前举行省选。另一方面，多名地方领袖公开呼吁尹大卫不要在试选之前举行省选。温哥华市长 Ken Sim 沈关键昨天举行记者会的时候促请省府最少等到10月17号试选结束后才举行省选，他认为试选应该得到市民完整的关注。苏里市长 Brandon Locke 也发表声明批评提前省选安排，并呼吁省民继续关注地方政治，他也指在市选期间举行省选会令接触选民更加困难，尤其市选投票率本来已经低于联邦和省选。 BC 城镇联会主席 Corey Ramsey 上星期也呼吁各省政党降低选举言论的火药味，他表示 BC 正面对相当大的经济及社会不确定性，如果两场选举重叠将不利于市民。 BC 医生协会公布最新调查， 51% 的医生指去年在工作期间曾经遭受身体或心理上的伤害，数字比2023年的 49% 轻微上升。调查发现，约1/3医生认为其医疗机构雇主未能有效处理威胁或伤害员工的情况，包括具攻击性及威胁性行为、言语虐待以及拳打袭击或投掷物件等身体暴力。报告也显示种族歧视事件有上升趋势，受到歧视的不只是医生，护士和其他医疗专业人员同样受到影响。协会会长 Adam Thompson 表示，数字令人关注，暴力事件会加剧医生的工作压力，部分医生需要放假休养，也会增加其他医生的工作负担，进一步延长病人的轮候时间。他又说，部分病人因为对医疗系统感到不满，迁怒在个别医护人员身上，但这样做反而会令医疗系统承受更大压力。该协会要求增加医院保安人员，改善即时事故报告系统，加强事故应对，以及采取更多预防措施，例如在更多医院安排保安人员，并设置紧急求助方式，让医护人员可以召唤保安协助。协会又表示，目前不同卫生局的事故报告方式并不一致，希望建立较标准化的机制，让医护人员可以更容易报告事件。该调查在2025年10月1号至30号进行，访问了2387名 BC 省医生。国内消息方面，国会众议院结束夏季休会，今天复会，联邦自由党政府正式引入建设强大加拿大法案 Building Canada Strong Act， 以加快大型基建项目审批进度。法案预计将撤销加拿大环境评估署审查输油管及输电线路等大型工程的权责，渥太华也打算设立经济特区，赋予部长提前批准特定项目的权利。

0: 此外，法案中也包含条款，修订加大劳工法典，以协助工会及雇主更快速达成协议，从而减少劳工中断事件。渥太华指修改联邦劳工框架是为了配合快速变化的经济，同时会继续保障工人的罢工权利。为配合新措施，政府计划招聘100名新的健康及安全官，并为加拿大工业关系委员会增加26名人手，以加快处理工人对雇主的投诉积压个案。自由党政府认为这些变动将有助稳定劳工市场，但工会领袖对修订持谨慎态度，担忧相关措施可能损害工人权益。国会复会后，议长率先宣布出现多个议席空缺，令众议院目前共有6个议席悬空。总理马卡尼卡尼在答问时段中就加美贸易争端重申不会倒退恢复征收数码服务税，而联邦财长 François Philippe Champagne 就宣布将会提出新法案延长燃油消费税减免。
1: 国际新闻，
0: 新一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揭幕，接近130名世界各国领导人出席，议题包括乌克兰、中东战事以及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风险等迫切问题。将在年底卸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任内最后一次联大讲话，指战争肆虐、气温上升和人工智能等问题正加剧世界分裂，呼吁建立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深化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合作。他指斥强权即公理的思维方式，告诫超级大国要认识到权力并非无所不能，仅靠军事力量无法确保和平。美国总统川普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演讲，重点谈到伊朗战事，指他将会在美国中期选举后就伊朗问题做出重大决定，究竟是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建，打造成中东以至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还是会迅速消灭伊朗，不再给他们机会杀戮及摧毁人民和国家。他呼吁伊朗进行彻底的经济孤立，又相信德黑兰会在中期选举后达成协议。川普又表示不担心伊朗战事会影响共和党在中期选举的胜算，中期选举根本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又声称伊朗正观望他在中期选举的表现，但对方根本不知道他没有参选。川普又指伊朗曾经是中东的恶霸，但现在已经不再是，又自诩自己是真正的和平缔造者，身为史上最非凡国家的总统，他绝对不会让危机继续滋长。当其他人空谈，谈论和平，忽视威胁及谈论勇气的时候，他已经缔造和平，付出行动及展现勇气，用实力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如何应对伊朗的威胁就是最佳例证。川普又否认美国的弹药短缺，指有关说法不实，强调弹药数量远超出所能想象的使用量，并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弹药库存。在川普发言的时候，伊朗代表团成员离场，只剩下一个人在席。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沙特阿拉伯当地周一晚空袭也门北部交付省首府哈兹姆一座由他们控制的监狱，最少9名囚犯死亡，又指事发时监狱正关押一些近期战事被俘虏的人员，沙特没有回应。另一方面，路透社报道伊朗已准备好，如果美国减少中东区内军事部署并解除海上封锁，在七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报道引述伊朗有高级官员要求美方正式表明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并就推进时间表达成一致，又指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已经在纽约就位，有权决定恢复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德黑兰上周三已透过调解方向美方提议商讨结束敌对状态的协议细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抵达纽约，而总统佩泽西奇扬今天也会启程飞往当地。美国东北部航空交通昨天大乱，空中交通管制通讯系统发生故障，造成全美超过5600架次航班延误或取消。纽约地区三座主要机场有大约1200架次受到影响，超过100架次航班被迫转降其他机场。中广记者报道。
2: 报道指出，美国联邦航空总署一度暂停纽约甘乃迪、拉瓜迪亚和纽瓦克以及费城、波士顿等机场的进场航班。事故正值联合国大会高阶会议登场之际，大约130名各国领袖和数十名部长陆续抵达纽约。联邦航空总署署长贝德福表示，费城航管设施的主要通讯线路首先故障，系统准备切换备援线路时，才发现纽泽西州一条备援光纤也遭到意外切断，维修可能需要大约13个小时。美国运输部长达菲表示，部分机场已经陆续恢复航班。

0: 但是当局必须确认空域安全之后才会全面恢复进场。这起事故再次引发了外界对于美国老旧空中交通管制系统的关注。美国国会去年批准125亿美元进行现代化工程达菲，并且要求国会再批准175亿美元完成相关升级。记者戚海伦报道。
1: 美国媒体 CNN、 MSNBC 与 Politico 联手控告川普政府，主张白宫禁止三家媒体进入采访侵害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新闻与言论自由以及正当法律程序。中广记者报道。
0: 川普18号宣布禁止 CNN、 MSNBC 与 Politico 记者进入白宫，指控这些媒体报道虚构和谎言，并且声称他们是假新闻。隔天三家媒体记者前往白宫采访时遭到拒绝进入。三家媒体表示白宫没有事先通知或提供适当程序，就因为不满新闻报道撤销记者采访资格，强调政府不能决定媒体报道或刊登什么内容。川普则表示这项措施不是攻击新闻自由，而是针对他所说的假新闻。事件也影响白宫电视联合采访制度， CNN 原定负责联合采访，并且随川普前往纽约采访联合国大会相关行程，但白宫禁止 CNN 执行任务之后，由 ABC、 CBS、 CNN、 福斯新闻以及 NBC 组成的主要电视联合采访网决定暂停总统活动的联合采访任务。案件由联邦法官凯利承审。凯利在2018年川普第一任期期间曾经核发暂时限制令，恢复当时 CNN 记者阿科斯塔的白宫采访资格。法院接下来将处理这项禁令涉及的第一修正案以及正当法律程序争议。记者戚海伦报道。
2: 中国新闻。
1: 上个星期，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召开发布会，揭晓2026年中秋国庆文旅活动整体安排，推出2000多场特色活动和多条精品游览路线。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3: 超多假日玩法已经整装待发，各类赏秋、游园、美食、非遗活动扎堆上新，多条精品游玩线路也同步出炉。今年双节，北京文旅有哪些重磅亮点？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郑芳介绍说，
4: 我们精选了文化艺术、国潮非遗、美食市集等五大板块的60项活动，推出了国庆中秋必玩推荐榜单，涵盖了我们的秋季特色的游园赏秋，还有我们京郊的丰收采摘等一系列的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文旅北京来获取具体的内容。
3: 各区特色活动亮点纷呈，赏国风、品古韵是金秋假期的热门选择。丰台区就把传统中秋氛围拉满，园林听曲、云端赏月、古桥寻韵，一站式解锁雅致假期。丰台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晨表示，
5: 双节期间呢，推荐大家来到丰台的北京园博园，这里即将举办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这也是国字头的戏曲文化的盛事。中秋夜丰台将和4个古桥一起联动做一个中秋的直播活动，大家可以在线上看月亮，听一听古桥的历史的渊源，也可以看一些演出，到时候线上也会做一些演出和同类的讲解活动。
3: 有古风雅韵，也有新潮秋色，金秋顺意满目斑斓，既有层林尽染的自然美景，也有商圈潮玩艺术展演，适配全家出游休闲打卡。顺义区文旅局副局长许健介绍说，
6: 顺义区呢推出了一城精彩如画顺义2026年中秋国庆文旅系列活动，涵盖了78项特色的文旅活动，4条的精品线路。北京国际鲜花港文化节已经开启了序幕，五彩浅山红叶季也将迎来最美的时节，顺义还有祥云小镇双节开启全年规模最大的购物节，特邀国际知名艺术团打造户外艺术季、创意涂鸦、绘画列车系列文化活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赛会致贺信，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年轻人走科技成才之路，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2: 台湾新闻。

0: 高雄市政府凤山行政中心旁，当地21号下午发生行人穿越便道时被小货车撞倒交通事故，被撞倒的73岁男子经送医抢救后宣告不治。中广记者报道。
1: 这起车祸发生在21号下午3点22分。凤山分局调查，当时72岁的林姓老翁驾驶小货车，沿着凤山区光复路二段，高雄市政府凤山行政中心和旁边停车场之间的便道行驶。73岁的张土火正好从停车场走路，要穿越便道前往凤山行政中心架工，没想到穿越便道时被林姓老翁驾驶的小货车撞倒，张土火当场倒地，头部和身体多处受伤，紧急送医抢救，最后还是宣告不治。警方调查，肇事的林姓老翁没有酒驾，虽然已经高龄72岁，但是有依规定完成驾照换照，也就是正常持有驾照。初步研判，疑似是没有注意车前状况而撞上正穿越便道的张土火。为了提升行人安全，警方现场会勘之后已经采取亡羊补牢的措施。凤山分局中校派出所所长许正义说，
2: 建议于停车场行人主要出入口画设彩色铺面人行穿越道，并于路段增设减速线或减速平台，希望透过交通工程改善，提醒驾驶人减速慢行。
1: 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0: 高雄市殡葬管理处第二殡仪馆爆发技工涉嫌向殡葬业者收取每具遗体1000元至2000元不等的红包，以便提早火化或妥善安排火化及捡骨的流程。桥头地检署传唤13人到案。中广记者报道。
1: 桥头地检署指出，桥检接获情资，并经过长期搜证，得知高雄市殡葬管理处第二殡仪馆负责火化业务的沈姓和两名吴姓技工，涉嫌向多名殡葬业者索取每具遗体1000至2000元不等的红包，作为提早火化或是妥善安排火化以及捡骨流程的对价。认为技工的部分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第5条第1项第3款的公务员对于职务上之行为收受贿赂罪嫌，殡葬业者涉同条第4项和第2项关于公务员不违背职务之行为交付贿赂罪嫌。桥头地检署21号指挥调查局高雄市调查处以及法务部廉政署南部地区调查组前往相关嫌疑人以及证人住处和办公室等20处搜索，并且传唤通知相关被告和证人等13人到案，同时查扣相关证物。检察官讯问之后认为，两名吴姓技工犯罪嫌疑重大，而且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其余被告分别10万元以及1至3万元交保。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0: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早上有雨，下午天晴，最高17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80%。星期四多云，最高16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30%。感谢您收听本则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3: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和配电系统的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4: 双立人开仓活动来温哥华啦！9月24日至27日，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双立人、Hankos、Stop、米亚比及 Demi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元即可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7点开放，机会难得，不要错过！双立人开仓，期待您的光临。River Rock 和时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每周7天都能享用美食。周一至周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的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需24.99元，价格实惠，有多款主厨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点区。周五至周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生鱼片、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需85元。快约上亲朋好友来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欣赏美景，边享用丰盛大餐吧。
5: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arpool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

0: 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3: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推出全新的 Power Smart 工具指南和奖励，帮助大家智慧用电，节省开支，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4: 音乐国道

0: 人开仓活动来温哥华啦。9月24日至27日，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双立人 Hankos、Stop、Miyabi 及 Demi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元即可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7点开放，机会难得，不要错过。双立人开仓，期待您的光临。
1: 音乐国道。

0: 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之心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源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1: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2: 孖日排开仓活动嚟温哥华啦！9月24号至27号，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孖日排、Hinkles、Stubb、Miyabi 及 The Meye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蚊，即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日上昼10点至夜晚7点开放，机会难得，唔好错过！孖日排开仓，期待你嘅光临。
3: 音乐国道。

谓多愁善感啦。此际月上东山，岁月流早已高朋满座啦。相信不少骚人墨客，选候你清高

0: 闪过一铺，看过明白，再作道理。
1: 玉霜，你太不识抬举，居然耍手段，借故作推辞，若还不就范，后果便堪虞，祸福本无门，信我这生，亦我死，亦我死。
2: 一路斜，
0: 慢动手，
1: 不，何方小子？管闲事，
0: 何故深夜街前强拉民女，暴戾如斯啊！
3: 公子，我哋小姐乃系醉月楼一名歌妓，因为欠下租钱，竟然被逼为身相许，简直不可理喻啊！此际幸蒙相助，望公子你把公道主持。
0: 哦，名妓妹多人赞。

待我解囊，希望能识事。嗱，呢度有2000两银单，嗱。

伤

小姐，我俩既成知己，莫怪我多言相问。方兴才貌相传，何景风尘沦落。

0: 原来如此呀，孙氏红颜遭天妒咯。
1: 公子身处金马玉堂，定必知凡孽性，胜我姑娘多矣。
0: 麦小姐，你有所不知噶啦，我是三代单传。

0: 陈公子，时已夜深啦，公子有母以泪，迟归不便啦，纵有千言万语，永日再谈啦。
1: 哦，如此说，玉箱就此告辞啦。
2: 小姐慢行，想再与琉璃寒舍不远嘅，不如代我相送一程吧。
1: 咁又点好？

0: 那我哪敢有外话，纵无名，唯有泪眼一行，祝君你修成佛名。
1: 啊，花替难不叹情倾。

为千里送君，终一别，你又何须相送呢？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拉德神话，保守党团结一致，致力在10月24日省选击败尹大伟领导的新民主党。他承认保守党党团相当活跃，不过他指出，经历持续几个星期内讧后，保守党亦重新团结起来。他迅速采取行动，欢迎在前党领冯杰尼领导下离开或被逐出党团的保守党成员回归。他谈及提前省选时形容为粉世疾俗的提前选举，没人希望出现，而且会花费过千万，不过同一时间提供改变的机会。温哥华警方说，他们根据当地商户的举报，检获温市有史以来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警方说，上述公司员工在7月21日报警，表示在订购的 T 恤箱内发现14个装有毒品的行李袋。警方随后查获超过328公斤可卡因。调查人员认为毒品原本应该在运抵上述公司前被转移。警方说，调查发现毒品来自洪都拉斯，在5月装船，相隔一个月停靠牙买加，最终7月5日抵达满地可。安省

0: 墨西沙加华裔男仔网上售卖占用物品的案件审结，蔡慧娴报道。
1: 墨西哥加华裔男子 Kenneth Law 在网上出售可致命物质案，量刑聆讯定于今日开始进行。Kenneth Law 原定要就住14项协助他人自杀和14项一级谋杀罪接受审讯，案件涉及14名在安省的死者，当中有未成年人士。他在5月的时候承认14项协助他人自杀的罪名。检察官说计划在他被判刑之后撤销谋杀控罪，协助他人自杀最高刑期是14年。控辩双方预期会在量刑聆讯上提出他们认为是合适的刑期和理据，而部分死者家属预计会在聆讯上陈述他们所受到的影响。根据他在认罪之后呈堂的事实陈述书，他向全球超过40个国家寄出了大约1200个包裹，当中接近160个是寄去本国国内不同地点。而呈堂的文件显示，在2020年1月至2023年5月中，有接近29万元他公司的销售额金额存入了他自己的账户，而 Kenneth Law 是知道买家很可能用他出售的产品来到了结自己的生命。文件亦都显示他间中用化名在一个讨论用某些药物自杀的讨论区留言，而部分留言就提及他所经营的网站。
0: 中国驻美大使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香港电台卢晓珊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到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除了会在白宫同总统特朗普会谈以及出席欢迎仪式同国宴之外，行程最后一日将会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中美关系具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同文件。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参观档案馆期间可能会提到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的第三份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这份文件的解读，敦促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中方已经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湾已经订购的武器，作为回报中方将会提出愿意就中东战事向伊朗施压。有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表明将于短时间内就新一批对台军售方案作出决定。中国外交部回应路透社报道时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又说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作出的承诺，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希望美方双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人民日报亦都发表署名中声的评论文章，说中美双方应该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美方尤其需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以中美合作的正面预期为双边关系和两国发展注入确定性。
0: 在香港新闻方面，证监会公布支持落实施政报告策略行动纲领。香港电台赵家俊报道。
3: 证监会公布支持落实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策略行动纲领，透过一系列短、中和长期措施，涵盖市场发展、人民币国际化、互联互通、财富管理、风险管理、市场质量和金融安全等重要范畴。其中市场期待已久的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和房托通，证监会提到目标分别在明年7月1日之前和明年上半年落地。证监会明年另一个重点是上半年会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规定进行咨询，以提升股市效率。行政总裁梁凤仪说，正考虑将披露要求整合至上市规则以减少重复，不认为做法会影响招股书的质素。
4: 對於個章程個精簡咧，其實係發現佢本身有好多重複啊，同我哋嗰個公司條例裏邊嘅法定嘅要求好多重複，同埋有時都有啲矛盾嘅地方，所以就進行呢個精簡。將來整合咗之後。

0: 嗰個內容嘅質素咧係會更加高、更加清晰。我哋所有嘢嘅係其實都係希望提高個招股書嘅質素。
1: 行動綱領又提出檢討 JAM 嘅上市規則。梁鳳儀話：其中一個考慮方案係將 JAM 納入主板交易所，會諮詢市場。證監會明確支持政府發展大宗商品同交易生態系統，建立黃金中央清算及結算系統，短期將開發人民幣計價黃金同商品產品，中長期建立綜合黃金生態系統，並且配合推動金融家推出新的數字資產發牌制度，中長期會在適當情況下為代幣化黃金和其他現實世界資產制定監管框架。主席黃天佑說，推出綱領的目的是將政策方向轉化為市場成果，將香港的優勢轉化為持久的市場實力，目標能協助香港資本市場塑造未來，既是對國家和特區政府發展方向的積極回應，亦是一份推動香港資本市場長期發展的重要藍圖。
2: 新聞報道完畢。
3: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4: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3: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晨光天气。
5: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早上咧，密云咧系有雨，下昼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7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咧全日系有30%。日出时间会喺今早嘅7点，日落嘅时间就会喺晚间嘅7点09。晚间会间中多云咧，最低气温有10度，落雨嘅机会咧都有30%。听日星期四，密云咧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16度，落雨机会咧听日系有90%嘅。Friday 星期五都是继续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3度，落雨的机会有80%添。现时出面是吹紧11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是94%。至于 Calgary 今日是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1度，晚间最低气温有6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30%。现时卡卡里室外气温是有5度。
6: 而家啲小朋友真係好犀利啊，识唱歌、跳舞、打鼓，我细个就好似一嚿饭咁咋。
7: 哈哈，而家啲小朋友真係青出于蓝，有才华就梗係要 show 出嚟啦。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现正接受报名。
6: 係咪识得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甚至打碟都得？
7: 梗係，4至13岁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入围者仲可以接受一连串升级训练，喺决赛中角逐多项大奖。
6: 哇，仲有机会在未来一年踏上大型舞台参加慈善活动添，
7: 咁要把握机会啦！快啲帮你身边有才华嘅小朋友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日，详情请上 FM961.com。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

0: 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凌早晨9月23日星期三，欢迎你收听晨光回应温哥华。昨日的 first day of autumn 咧，入到咧系秋季咧，天气又转凉，而且今日咧早上咧出边系落住雨嘅。天雨路滑咧，揸车嘅朋友一定要小心，因为出边仍然系天黑。日出嘅时间要去到咧系7点钟，所以呢段嘅时间，如果你已经系要出门嘅话咧，就记得开车头灯啦。

同埋咧係萬世特別啊，就係天雨路滑啊！冇錯啊，呢一排嘅天氣都有所嘅轉變啊，最緊要咧著翻多一件風褸，出街就最穩陣啦。喺過去嘅兩日節目時間裏邊咧，除咗同大家分享歌曲咧，亦都有遊戲同大家玩啦。星期一咧送咗係温哥華國際電影節啊，10月1日至11日期間嘅精彩電影嘅入場券啦。啊，尋日咧又送咗咧係魔術嘅入場券。啊，今日咧仲有啲唔同添啊嚇！有機會咧，你可以咧贏得100元嘅 shopping 禮物卡。咁啊，呢一個遊戲咧就係叫做對聯賀中秋嘅郵象遊戲嘅。其實喺呢個星期咧，喺我哋今日中文電台 FM 961唔同嘅時段、唔同嘅節目咧，都會有呢一個遊戲玩嘅。咁啊，其實就好簡單，都係要咧發揮下你哋嘅創意。我哋咧就會係講出一個上聯啦，然之後你就要接落下聯嘅。咁啊，睇下邊個創意最好咧。咁啊，每日都會抽一位嘅朋友出嚟咧，就可以贏到 The Break 100元嘅禮物卡啦。咁啊，想贏到嘅話，希望你繼續留低，貼緊住我哋隔離中文電台 FM 96.1，星期三嘅早上晨光回應嘅話，喺今早第一首嘅歌曲為大家帶嚟嘅係來自喺11月份啊，11月28日咧，佢將會咧第一次喺香港開佢嘅個人演唱會啊，會喺啟德體藝館嗰度咧就係開 show。冇錯，佢就係張明敏，為大家帶嚟佢嘅作品《我的中國心》。

0: 福玲作曲，黄沾填词，张明敏嘅呢一首系《我的中国心》。开始咗今早晨，光活温哥华，我系何活权喺度伴住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最好系乐观做人咧，得益并唔系自己，甚至连身边嘅人咧都同时一样快乐。
1: 一言激醒梦。

接住唱歌嘅呢一位美国殿堂级歌手咧，系 Lionel Richie， 最近接受咗咧系心房颤动嘅心脏手术啊，目前咧正喺度休养嘅。咁由于 Lionel 咧系而家喺医院啦，咁啊佢同咧系乐队 Earth Wind and Fire 嘅三场巡演咧已经系被取消啦。咁 Lionel 其实今年年初亦都曾经因为健康嘅原因咧系推迟佢嘅演唱会演出啦。咁啊，但系咧佢对歌迷嘅支持咧系表示咧系感谢嘅。希望佢早日是康复啦，因为迟啲应该好快就有 The American Idol 嘅比赛歌唱比赛真人 show 嘅出现啦。咁佢过去咁多年咧都系担任呢个评审嘅，希望佢能够咧系快啲康复，咁啊再次咧系同乐队咧巡回演出，兼可以咧系做 American Idol 嘅评判，咁就系最好啦。

Three Times a Lady 唱歌嘅系由 Lionel Richie， 接住同一系 Lady 女士都有关嘅歌曲，由来自妹姐梅艳芳嘅《女人心》。

昨日有听宋梅姐的神光约会，知道呢梅艳芳在这个星光大道在尖沙咀的上面的是这个铜像，因为经历了一段的时间，亦都有这个生锈的迹象，所以呢他们歌迷会出钱亦都为他呢是再次是修复，亦都在昨日就是揭幕了。如果大家呢是来紧回香港的话呢，不妨去到呢星光大道那里呢是打卡留念啦。好啦，看新闻之前呢为你送多一首同女人有关的歌曲，这首是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的国语版本。

0: 闻电台新闻报道。
1: 今日由邵天报道新闻。Prince George 王家骑警正在调查过去两星期发生的连串电子烟及医用大麻店劫案。初步调查显示，上述四宗暴力劫案都是同一批人所为。骑警话，第一宗案件在今个月6号发生，有人持喷红喷雾剂抢劫一间店铺。在第二日，另一批人打劫另一间店铺以及拔刀威胁店员。骑警话，在上述四宗案件，多名戴着面具的涉嫌人进入店铺挥舞武器，抢走电子烟设备、大麻产品、手机以及现金。骑警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 Prince George 王家骑警联络。最新调查显示，本国人口估计4,779,8407人，增加超过180,000人。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今年7月1号的总人口估计是4,179,8407人，比起去年同一日多189,425人，增加了0.5%。人口增长是自从1944至45年

0: 升1%以嚟最低，增长率就是自从在1915至16年录得的0.3%以嚟最低，亦都低过在2020至21年有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防疫措施期间录得的0.6%升幅。今年7月1日非永久居民人数是2779774人，比起去年同一日少154614人，占总人口比例6.7%。统计局指出，在2024年10月1日是录得有298214285名非永久居民的纪录新高，占总人口比例7.2%。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启程访问美国之际，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能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双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在香港，有资料显示虐儿个案近年录得明显升幅。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2: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今年1月起生效，规定25类指明专业人员工作时，如果察觉有合理理由怀疑儿童正遭受严重伤害或者正面对严重伤害的风险，必须要尽快举报。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表示，机构热线自上年4月至到今年3月底收到大约1100宗有关虐待儿童的查询和求助，整体数字同过去相若，不过来自公众人士的查询就有所增加。
3: 公众人士怀疑的情况呢，那个敏感度呢是高了很多的。可能本身有些的公众人士，他以前呢未知道啊有一个强制举报那个情况的时间呢，有时他都会觉得说我需不需要去做这个举报呢，咁但是有了这个强制举报之后呢，虽然其实他们不是属于25类入面的指明的专业人员，咁都对于虐待儿童的一些事件啊案件呢，其实呢多了很多的教育啊，多了公众留意到这样东
2: 西。机构引述社会福利署数据，本港虐儿个案发生率由2020年每千名儿童录得0.92宗上升到2025年的1.54宗，升幅达到67%。单计上年整体录得的1300多宗个案，性侵犯所占比例首次同最常见的身体虐待同样占37%。主席张志雄估计和网上活动增加有关。
4: Child sexual abuse 那些 perpetrators 呢，是很大部分呢是些朋辈，亦都有即是网上结识的施虐者，是青少年的行为啊等等。那这些都是促使到近年呢性侵犯这个这样的数目字呢 是上升的。
2: 张志雄期望政府可以尽快立法，制定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和没有保护罪，进一步建立儿童安全网。
1: 新闻报道完毕。
5: 喂，行唔行噶？慢吞吞咁。
6: 你急咩啫？啱啱先转绿灯啫嘛，你可唔可以俾啲时间人啊？我发现你最近脾气好差，你系咪对得我时间太耐已经厌啦？
5: 啊，咁你都可以拉到一齐讲嘅，唔好乱谂啦，真系莫名其妙啊！
6: 你又闹人哋，我而家要落车，我去搭巴士啊！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如果唔想伤咗你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嘅感情，就要留意驾驶嘅礼仪，俾多啲耐性，少一啲鲁莽，做一个文明嘅驾驶者啦！
8: 晨光天气。
9: 早晨，早晨，星期三早上，温哥华时间6:36，温哥华今日早上咧密云咧出边落住雨嘅，但下昼咧间中可能会再次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去到17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咧全日系有30%，晚间咧会间中多云，绝对气温有10度，日出时间一阵间嘅7:00啦，日落嘅时间咧就会喺今晚7:09。嗱，听日星期四咧主要都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落雨机会有90%添，最高气温都去到16度。咁啊，展望咧系星期五继续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3度，落雨嘅机会有80%。

0: 时出面吹紧11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是100%。至于卡卡里今日是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都去到21度，晚间最低气温有6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30%。现时 Calgary 的室外气温是有6度。
1: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2: 系、哦，我个仔上星期咋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10块木板啊，几犀利！
3: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4: 各位家长，如果你嘅小朋友系4至13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鍾意喺舞台上表演，咁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嘅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嘅 Little Sunshine 唔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嘅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同公益舞台。
3: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

美国的大学排名呢迎来多年罕见的大洗牌榜。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呢在昨天公布了呢最新的2027年 Best Colleges 的排名。麻省理工学院 MIT 正式登上全美综合大学的第一名 ,number one, 普林斯顿大学 Princeton University 呢就跌到第二位啦。这个是自从2012年版排名以来普林斯顿 Princeton University 第一次失去了榜首的位置的。也都意味着呢他连续15年呢占据全美第一的纪录正式是结束啦。而 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学排名第三 ,Yale University, 耶鲁大学排第四史丹福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 和加州的理工学院 Caltech,是并列第五名的。这一次 MIT 能够反超普林斯顿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两间的大学突然之间发生了一些几大的教学质量的变化，而是 US News 今年修改了他们排名的计算方法。是什么方法呢？转头回来跟你讲讲。

根据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公布的最新2027年 Best Colleges 的排名，首次就加入了一个非常现实的指标，就是 Earnings by Major， 也就是根据学生所学的专业衡量他们毕业之后的收入表现的。与此同时，过去用在排名的 Graduate Indebtedness 也就是毕业生联邦学生贷款负债指标是被取消的。新的指标统计是接受过联邦助学金最高学历为本科的毕业生在毕业四年之后的收入情况，但是 US News 并不是简单地比较哪一间学校的毕业生工资是最高，而是尽量在相同专业之间进行比较，例如 MIT 的电脑专业毕业生不是直接跟其他学校所有的毕业生比较，而是主要衡量他们是相对在全美同职业的毕业生的收入来到表现的。这样做的目的是减少了一间大学因为大量的学生集中在电脑、工程这些高收入专业而是很容易获得优势的影响的。虽然是这样， MIT 依然是成为新的指标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在 Earnings by Major 的指标之中， MIT 排名全美第一，加州的理工学院排名是第二的，普林斯顿排第八，最终综合评分之中 MIT 得分是100分，普林斯顿是99分，即是相差1分，但是已经足以让他持续15年的榜首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了。普林斯顿过去在今年被取消的学生负债指标上面表现得非常出色的，上一年度排名的数据显示普林斯顿需要是借联邦学生贷款的毕业生毕业时的贷款中位数约为10320美金，而 MIT 就是14768蚊美金，哈佛就是14000蚊的。因此当这个是毕业是欠多少钱退出计算，而毕业之后赚到几多钱加入排名之后，普林斯顿是原来的一个优势就被削弱， MIT 就获得了新的优势。

對於 California 嘅家庭嚟講咧，今年嘅排名榜咧變化亦都係好明顯嘅。史丹福同咧 Caltech 並列為全美嘅第五位啦 ，UC Berkeley 同埋 UCLA 咧就雙雙排名全美第二十位，同時亦都並列為咧全美公立大學嘅第一位 ，USC 排名第二十七 ，UC San Diego 咧就排第二十九啦。UC Davis 同 UC Irvine 咧並列第三十四，而 UC Santa Barbara 咧排第四十四 ，UC Berkeley 咧比上一年度咧下跌咗五位啦 ，UCLA 咧就下跌咗三位噶。但系咁亦都系带嚟一个新嘅争议啊！大学排名咧到底系应该更重视学生毕业嘅时候咧系争人几多钱啦？定话系毕业以后啊能够赚到几多钱啦？新嘅方法咧更加突出咗大学教育嘅投资回报率啊！咁啊就系可能咧让到工程啊、电脑啊、金融啊等呢啲高薪嘅职业路径咧，更加突出了学校获得的优势。

0: 中文电台特别呈现《对恋贺中秋》有奖游戏。
1: 冇错，嚟紧呢个星期五咧，就系一年一度嘅中秋节啦。所以呢个星期嘅节目时间里边咧，喺唔同嘅时段咧，有唔同嘅节目主持人咧，同大家玩呢一个对恋贺中秋嘅有奖游戏噶。咁啊，我一阵咧就会出一个咧系上联啦，然之后大家咧就要发挥你哋嘅创意啦吓。咁咧就系创意下联嚟到咧系应对。咁啊，好简单嘅啫。咁你将你嘅下联咧就可以 WhatsApp 去到604-961-2323，604-961-2323，喺我今日节目完结之前咧，就要咧系WhatsApp 去咯噃吓，咁啊一节目完结咗之后咧，就会咧系结束噶啦。咁我哋咧今日就会咧抽出一位咧系节目最创意嘅幸运听众，可以赢到 The Break 100蚊嘅礼物卡嘅。好啦，今日啊晨光与温哥华咧出嘅上联咧就系月圆加好添加电啊，系月圆加好添加。电，你又点样咧？系去对下一段呢啊，发挥你嘅创意，就即刻写低佢，然之后咧就快啲喺今朝早8点钟之前咧 ，WhatsApp 去到604-961-2323啦。

谭咏麟昨晚就完成了美场谭咏麟与李克勤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之后接受访问，表示由出道至到依家举办过202场个人演唱会，要多谢歌迷的灌溉的。他透露为了今次演出全程投入，筹备期间每日平均只是睡4个钟头，合共排练了200首歌，感觉到非常之难忘。讲到演出的期间扫到哽咽，谭咏麟直言就话被刘德华搞喊，面对李克勤的时候因为已经有心理准备，因此比较叻。对于刘德华是求他继续唱，他就表示他求他不要再求我了，我是有想法的，而且还有100多场的巡回演唱会，完成海外巡回回到香港会不会举行 encore 场呢，到时再作打算。至于有没有考虑改到启德主场馆来开 show， 谭咏麟就说传媒是足自身，在申请场地同样是需要排队，亦都要考虑是不是适合，如果再办演唱会的话欢迎任何人出资支持。而讲及到仍然

0: 有咧歌迷未能够咧成功咧及入场支持啦，谭咏麟咧就话仲有巡回演唱会，有时间就可以嚟睇啦。佢将会喺11月到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首站嘅演出，之后就会到全球各地开 show。佢透露巡演原定喺上海为首站嘅，但系因为场地嘅问题需要调整啦，所以改为吉隆坡开唱。咁啊，票房咧反应系极好啊，同样一票难求。听闻门票尚未正式开售，已经咧系售罄啦。佢就话会继续为巡演咧维持咧规律嘅训练啦，但目前可以咧先放松休息几日，体重或者咧系会喺3至4日内咧系反弹。现在最想咧就系见多啲朋友，系饮翻咧系几杯嘅。现年80岁嘅 Joe Junior 寻日就同太太出席月满系团圆，系宴中情嘅五线啦。同场亦都有咧黎子珊咧、车淑梅同埋咧佢嘅丈夫张文新啊新歌啦。Joe Junior 喺活动上边宣布，将会喺明年1月14日喺香港大会堂同埋3月22日喺香港文化中心合共举行两场演唱会，以迎接咧佢踏入乐坛60周年嘅重要里程碑。活动期间 ，Joe Junior 咧就献唱咗 Pretty Woman 啦、Congratulations。同埋 Top of the World 等多首经典嘅金曲，更加同现场嘅嘉宾同埋长者搭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同埋朋友，更加特意走落台咧，同阿车淑梅、阿淑梅姐咧翩翩起舞啊，并且亲切咁咧同长者握手咧合照，带动咧系全场嘅气氛。讲入到个人嘅养生之道 ，Joe Junior 就认为咧心态极为重要，凡事应该学会放开，即场咧哼唱 Let It Be。佢就话佢系一个咧有耐性嘅人，无论系登山或者系走平路咧，都会坚持运动，直到身体咧微微出汗。当中最关键嘅就进行咧系弹手指嘅练习啊，咁啊藉住系咁样嚟到促进咧血液嘅循环。佢亦都透露自己习惯咗透过咧焗桑拿之后咧系泡冰水，以保持咧系肌肤光滑咁话。好啦，娱乐之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2: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8点正。
4: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2: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4: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2: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9月23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牙省消息。阿省芬尼公投举行的前夕，卡加里市议会在星期二以14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支持加拿大国家统一的声明，确认卡加里是阿省及加拿大的重要一部分。动议由市长 Jeremy Farkas 以紧急议案提出，他表示阿省一旦分离可能会导致资金及投资撤离卡加里，对经济构成重大的风险，因此市政府有需要表明立场。唯一投反对票的是第12区市议员 Mike Jamieson， 他表示市民对于分离问题立场不一，市政府不应该采取官方的立场，以免进一步造成社区的分化。第14区的市议员 London Johnston 早前都批评市议会不应该介入分离的议题，认为应该集中处理预算等市政工作，但是他星期二最终仍然投票支持动议，同时重申市议会不应该就事件表态。较早前，卡加里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报告估计，建立独立的国家首5年的成本可以高达500亿至1700亿。

0: 员，支持亚省独立的 Alberta Prosperity Project 则反驳有关的报告，认为独立之后亚省的经济仍然可以蓬勃地发展。亚省两名前省长、政治立场不同的洛德利 Rachel Notley 和肯尼 Justin Kenney 在10月19日亚省分离公投之前联手参与加拿大商会发起的 Alberta and Canada Stronger Together 运动，主张亚省留在加拿大。两人将会担任运动联席主席，与商界及社区领袖合作，向省民讲解亚省留在加拿大的理据以及分离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肯尼表示，亚省与加拿大团结则更强，一个更具竞争力及繁荣的亚省同样有利加拿大。洛特利则认为，目前应该集中发展亚省，增加就业及改善医疗等公共的服务。两人过去分属不同的政治阵营，亦都曾经是政治对手，今次则在反对亚省分离的议题上面合作。加拿大商会表示，长期存在政治及宪制不确定性，可能会削弱投资者的信心、经济增长及加拿大的竞争力。卡加里消防员协会及市中心相互警告，市内吸毒过量的个案增加，正对前线救援人员及商户造成压力。消防员协会主席 Jamie Bailey 表示，今年1月至7月消防员处理接近6000宗吸毒过量的求助，较去年同期急增143%，单在7月每日最多就接获到35宗。市政府数据显示，包括市中心及 Beltway 的第7及第8选区求助个案最多。 Stephen Avenue 有商户表示，部分商户因为担心街道情况，选择留在 Plus 15的行人天桥系统，其生意估计下跌约70%。亦都有餐车的东主表示，除非有活动，否则通常会避免到 Stephen Avenue 营业。消防员协会认为，个案急增与毒品的供应变化及人口增长有关，大量的求助亦都增加了消防资源的压力，影响消防员的身心健康。第7区的市议员 Mike Atkinson 认为，省政府需要为成瘾及精神健康支援承担责任。他表示， Sheldon Trumac 监督吸毒中心关闭之后，缺乏了清晰的过渡安排。卡加里东南区在星期二发生火车起火爆炸事故，现场冒出大量的浓烟，消防派出危险品处理小组到场，消防员接报赶到东南17大道与东南42街的交界的时候，货车已经陷入火海。目击者拍摄的片段显示，货车猛烈燃烧期间一度发生爆炸。卡加里消防局发言人 Alex Guan 表示，消防员开喉灌救，将火救熄，并派出危险品处理小组监察救火期间流出的污水。消防人员其后搜查货车，车内并没有任何人，事故亦都无人受伤，当局正调查起火的原因。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悭水习惯，例如及时维修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同埋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的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2: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947 下午2至3的七彩朱古力，
3: 有我阿海
4: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3: 还会教你用实用的菲律宾话，例如
4: Kuso na ako mabay a kana，
3: 即是我吃饱你埋单啊。
2: FM947 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的下午。
5: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有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亚省会在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7: 10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是否支持省

0: 政府加强管控移民，同埋将来移民应唔应该负担翻自己嘅医疗同教育开支？
1: 无论你今次有冇投票权，公投嘅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号星期五上午11点半到下午1点，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3: 老公，有人敲门啊。
4: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3: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5: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 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3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6: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7: 内姆病是皮虫蜥咬传播的细菌感染，北美洲有两种黑脚皮虫可以传播白氏梭螺旋菌，引发症状。皮虫寄生多种的野生动物和禽畜体内，若果去到野外灌木丛或者树木茂盛的地区远足或者活动，就可能会被皮虫叮咬。皮虫最活跃的时间是4月到8月，但随着天气变得温暖，皮虫出现的时间更加长。皮虫有根冇带菌，咬过之后最多是局部皮肤痕痒。有根带有病菌，得到两个星期之后，咬过的位置就会出现一大块肿起的红斑，或者一个红的圆圈中间有个红点，好像箭靶的红心，3到5个星期都不会消退。有冇及时开始抗生素治疗，病菌可能会蔓延到心脏、关节和中央神经系统。预防受到感染，首先要懂得辨认皮虫。幼虫只是一个小的黑点，成长之后有没有一粒黑芝麻的大细。去户外活动，做了一些密实的衣服，选择浅色的衣物可以看到有没有皮虫黏附，着长的靴更加好。梳起头发，喷一些防蚊防虱的药水在露宿的皮肤和衣服上面，避免再湿的草地和围栏。每日回家之前检查有没有皮虫黏附在皮肤或者衣物上面。皮虫会一直向上爬，直到找到皮肤噬咬吸血，需要检查腋下、腹股沟、膝盖后边和颈后。衣服可以用干衣机焗干20分钟。如果发现身上有皮虫，移动的可以立即清除。咬紧亦都不需要担心，因为通常咬和黏附超过36个小时才会有足够的病菌释放进入人体。如果皮虫仲未吸饱血胀起嚟，或者24小时之内将皮虫清除，就唔会有问题。我系施明启生。
3: 又系打流感针嘅季节啦，唐人街永安药房提醒大家，由10月19号开始，所有5岁或以上嘅省民都可以带同医疗卡直接去永安药房免费打流感疫苗，仲可以查埋有乜嘢合资格嘅针未打，无需提前预约，非常方便。永安仲有肺炎20、蛇针等各种防疫针及药物，欢迎查询。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电话403-233-7788。有永安就永保安康。
8: 佢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9: 佢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6: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午4点至5点， Debra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拿和大家开心 share， 还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10: I'm Debra， See you on Saturday。
5: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哋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嘅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290-1088预约参观。
11: 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

0: 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0: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影，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欢迎收听影音风暴。
1: 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
2: This is Fairchild Radio Canada, broadcasting on air in Vancouver, Calgary, Toronto, and worldwide on the internet. Log on to www.fairchildradio.com for program schedules and other information.
3: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4: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5: 刷牙洗面啦，
6: 食早餐啦，
5: 出门口啦，
7: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4: 你听紧嘅系 FM 94.7加拿大中文电台。
7: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8: 早晨，早晨，朝早8:14。好快啦！今日咧系9月23号，又嚟到咧星期三嘅早上。

咧真系咧正式咧踏入秋天，因为咧望睇到咧呢个月历咧写住秋分啊。天气方面咧的确咧凉咗好多，因为咧而家咧只系得摄氏7度嘅室外气温。

0: 再加埋咧有杨卓婷呢一首咧，叫做二分之二啊。咁开始咧，今日咧系星期三嘅阳光进化节目。
1: 各位早晨啊，我是邓小巧，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化啦。
0: 早晨早晨，8:18星期三朝早啊，冇错，我是卢子俊啊，做阳光进化节目一直呢去到呢9:00为止。嗱，而家录到嘅室外气温呢只有零上嘅7度，相对湿度83%，咁吹近呢每小时10公里嘅西南风。嗱，今日呢我哋卡卡里呢係大致天晴，间中有云，冇落雨机会，晏昼亦都仲有2字头，咁最高会有21度，咁今晚最低7度。今日嘅紫外线指数咧系4，强度咧属于中等。日出时间朝早7:24，日落时间咧啊今晚嘅7:32。咁自己咧嚟紧咧，听日星期四咧，将会咧系会再凉啲添噶。天晴，最高会有19度，咁最低12度。喺星期五密云，30%机会咧会落骤雨，最高22度，咁最低6度。星期六大致天晴，间中有云，咁最高13度啊！啊，系啊，系会凉好多，最低3度。而星期日方面咧，都系天晴啊，咁最高15度，咁最低3度。相信咧，冇听嘅听众咧，都会咧把握住啊呢个咧秋天嘅时间，因为咧2个零星期啦，所有嘅树叶咧就会咧系落晒叶噶啦。咁所以咧，会唔会咧都去到咧我哋咧啲唔同嘅公园啊、省立嘅公园里边咧，去影下一啲咧就系秋天一啲黄叶啦、红叶嘅景象咧？好，艾文顿会系天晴，最高19度；红龙市大致天晴，30%机会落雨，最高21度，最低4度。喺南部城市列必树，今日咧最热，天晴啊，最高25度，最低6度。两个国家公园今日咧唔得凉浸浸啊。喺班夫 Banff 天晴，最高19度，最低2度。喺即时 Palm Jasper 大致天晴，30%机会落雨，最高18度，最低2度。8:04嘅啦，咁星期三早上，目前咧市内咧冇任何嘅交通意外报告，咁不过咧唔知道咧入市中心各条嘅道路，咁仲有咧 D-Future 嘅南行同埋咧北行嘅方向咧，今日咧都系非常之嘅多车，大家咧记住要小心啦。寻晚好开心啊，因为咧我哋电台一班嘅同事同埋呢一班嘅义工朋友。是啊，食咗呢一个呢就係中秋晚宴。上个星期是啊呢个明月星辰贺中秋28周年台庆记呢个庆功宴啦。来

冇错，咁大班嘅同事，虽然咧个 show 咧咁经已咧做完咗一个礼拜。不过咧，寻晚咧冇难得啦，放咗工之后咧，大家咧聚首一堂啦，同我哋嘅屋企人同埋一班嘅义工朋友咧，一齐咧去食嘢，去庆功，同埋咧回味翻咧上个星期咧做嘢一啲咧有趣嘅情景啊。

0: 我相信咧，如果你话咧，上个星期三咧都有睇 show 嘅话咧，唔同样地咧会系感同身受，好开心嘅，气氛好好。当然啦，张雨晨唱得好犀利，好多 fans 咧好中意佢啊！如果你话错过咗嘅，又或者咧想再次回味嘅话咧，留意住啦，今个星期六啊，喺卡卡利时间咧9:05新时代电视一台咧，咁将会有呢一个咧系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一个咧全国嘅精华版本。到时咧会睇到晒咧我哋全国三地啊三个站啦，系多伦多站、卡卡利站，仲有咧温哥华站。好多好精彩的一个是一些画面将会剪辑成为一个特辑，在今个星期六是9月26号卡卡利时间夜晚9:05，留意着新时代电视一台将会送上的。
1: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便宜低至四折，精选电器还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947 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25，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7度，相对湿度83%。吹紧每小时10公里嘅西南风，今日卡卡里天晴，最高21度，最低7度，冇落雨机会。咁听日星期四天晴，最高19度，最低12度。星期五密云，30%机会落雨，最高22度，最低6度。
1: 荣基护理中心一直致力提供贴心护理服务，优质中式膳食及舒适居住环境。荣基村第一期将于今年10月正式启用，现正成聘过百名各职位员工，包括厨师以及膳食部助理等。详情请浏览官方网站 winky.org 或致电403-277-7433查询。
3: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4: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元，而家只係需要2,700元，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3: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4: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每朝早带俾你最新最快嘅天气同埋交通情报，你听紧嘅系阳光进发，我系陈启泰啊！
1: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早晨，早晨，时间系8:27，今日咧系9月23号，嚟到啦，星期三嘅早上啦。咁直播室咧有我嘅出现，我嘅名字咧叫做卢子俊。相信咧，好多唔同国家嘅领导人，又或者咧，我哋叫做一国嘅元首咧，近期都忙啊，因为咧，过去呢两日咧，都齐集咧喺美国嘅纽约啦，开一啲咧重要嘅会议。冇错，我哋加拿大总理咧，卡尼咧都唔例外啊，因为咧，佢将会咧喺今日喺联合国大会嘅尾声，佢咧将会咧同欧盟嘅委员会主席啊，系冯德莱恩一齐咧主持一个国际嘅活动。到底系咩国际活动？做啲乜嘢？主要咧系推动咧各个唔同国家喺海洋领域、海洋观察里边咧，要加强多啲嘅合作啊！冇错，两个人系啊，卡尼仲有咧就系冯德莱恩啦。今日咧将会出席咧一个叫做 Ocean Eye 国际联盟嘅活动，同其他国家嘅领袖啦、一啲民间嘅社会合作伙伴啦，仲有咧联合国机构嘅代表咧去会面，讲多啲咧我哋海洋生态嘅问题同埋一啲唔同嘅议题。少少嘅数据先，嗱，我相信咧，好多嘅听众咧，都系移民，新移民又好，又或者好似我咁样咧，系旧移民啦。曾几何时咧，都系咧做过移民。啊，唔知道你自己咧，当时咧选择我哋加拿大嘅时候咧，啊，点解会选择加加利，而唔系去呢个温哥华、多伦多，又或者我哋加拿大咧北美洲咧，亦都有好多啲唔同嘅城市城镇啊嘛。原来根据我们加拿大的统计局是 Statistics Canada 最新有发布的数据，他说无论几贵都好，生活成本每年不断的飘升都好，原来大温哥华地区还有大多伦多地区对新移民的吸引力仍然都是这么劲，都是很多人喜欢选择的是这两个大城市。原来自从2016年10年前一直以来每年大概有 41.2% 嘅新移民，换言之，有十个里边有四个咧都中意咧系落脚咧喺呢两个嘅大都会，系温哥华同埋咧多伦多里面。另外咧，今日咧咪都睇到咧呢一本嘅杂志，叫做《温哥华商业杂志》啊。咁佢个英文名咧叫做 BIV 啊。咁当中咧咪都有报道啦。咁根据好多嘅研究发现啦，嗱，食物价格上涨，水电费都贵咗好多，咁都系我哋咧日常嘅开支嚟噶。不过咧，原来多伦多啦，又或者温哥华，我哋呢两个大城市，我哋经常都话好贵嘅。不过点都好，佢哋其实咧都系低过咧巴黎啦，啊，低过柏林就是德国的 Berlin， 还有就是西班牙的马德里等等，这些欧洲的一线城市的。甚至乎原来在温哥华，他日常每个月要交的水费啊电费还要比泰国的曼谷还有越南的胡志明市还要便宜一点。所以虽然我们亚省的居民经常都说温哥华楼价很贵的，多伦多楼价很贵的，不过仍然都有他自己的吸引之处，每年很多移民都喜欢是落户这两个的大城市。咁讲到咧，冇得咧一啲咧领袖嘅会晤啦。咁知道咧，英国方面嘅首相就系贝安德啊。今日咧，应该话咧喺寻日同特朗普咧喺纽约咧，同样地咧都系出席咧呢一个联合国大会期间会面。贝安德上台之后系两个人第一次会晤，咁当然咧，双方咧都有讨论咧目前喺乌克兰最新嘅形势，咁仲有咧贸易等等一啲唔同嘅议题。特朗普咧喺见面之后形容，原来咧英国新嘅首相啊，贝安德咧系天生嘅商人啊，双方咧相处得好好。美国英国嘅关系而家咧比以前咧斯几贤担任首相嘅时候咧好好多啊。英国首相贝安德亦都表示，虽然咧佢同特朗普咧喺一啲外交政策问题上面咧，都存有分歧，有啲唔同嘅意见。不过咧，两个人咧，寻日咧喺初步会谈当中咧，亦都建立咗好多一啲好嘅联系。相信今日外界都会关注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喺当地时间晏昼咧，咪都乘坐咗啦佢嘅专机离开咗啦北京啊，因为咧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嘅邀请，嚟紧咧今日、听日、后日咧会有三日美国嘅国事访问。啊，陪同住习近平出访嘅，当然咧有佢嘅夫人彭丽媛啦，咁仲有咧就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嘅委员，亦都系中国外交部嘅部长王毅等等。今日咧，今日咧系9月23日，好快咧就系中国国庆嘅十一黄金周。如果你话咧身处咧中国内地咧，系啊会有好多一啲咧叫做黄金周嘅假期啊。香港方面嘅入境处亦都预计喺今年咧中国国庆嘅黄金周期间咧，大约咧会有129万嚟自咧中国内地嘅旅客啦，经咧唔同嘅管制站咧，或者我哋叫做咧一啲咧啊不同嘅一啲境一啲嘅入境嘅地方咧，会进入咧香港嘅。每日平均咧访港嘅人次咧，会比旧年黄金周咧系增加咧超过5%。当然啦，好多朋友咧会南下，好多香港人咧咪都会北上去到咧大湾区方面咧系消费。最后咧，同你咧睇睇香港方面股市今日嘅走势。港股今日咧失守25000点，结束咗三日嘅升势。恒生指数咧报24834点，跌咗253点。主板成交金额回落至到唔够2000亿元，只系咧有1843亿元。好，科技指数报4379点，小米仲有阿里巴巴跌咗4%，系表现最差嘅两只蓝筹股。腾讯方面咧，今日咧亦都回吐咗咧。是2%收市。早晨早晨，星期三朝早8:35，更加多咧，我哋本地同埋全国新闻。留意住咧，转头啊，喺9点咧会有9点嘅早晨新闻专辑。呢个时候带俾你有 Elvin 伍富桥嘅新歌。

0: 嘅准爸爸。近期咧，咪都唱咗呢一首歌啦，俾佢嘅小朋友同埋咧佢嘅太太。好有意思嘅作品叫做《约定一起看未来》，佢叫做 Elvin 啊，五富桥。时间咧嚟到咧，朝早嘅8:39，转头咧将会咧去睇睇咧最新嘅呢一个天气嘅情况，亦都谂有今日咧系亚运会方面嘅消息嘅。
1: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39，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7度，相对湿度83%，咁吹近每小时10公里嘅西南风。今日咧，卡卡里系天晴，最高21度，最低7度。星期四天晴，最高19度，最低12度。星期五中秋节，咁到时咧会系密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2度，最低6度。
3: Umici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同蔬菜，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50%，让你系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
2: Lotus Deli 提案小食一系列的应节月饼已经上市，每款月饼都是本地制造，绝无添加，够晒新鲜，包括双黄白莲蓉、单黄白莲蓉、五仁、绿豆蓉、黑芝麻核桃同冰皮月饼，口感一流。记得嚟 DF City 提案小食，食翻碗越南粉之余，顺便买定月饼，过一个团团圆圆嘅中秋啦。Lotus Deli 提案小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电话4032956820，4032956820。
4: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5: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4: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4032419800。
6: 亚省会喺10月19日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唔系咁简单。
7: 10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系咪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同埋将来移民应唔应该负担翻自己嘅医疗同教育开支。
8: 无论你今次有冇投票权，公投嘅资讯你一定要知。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10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日星期五上午11:30到下午1点，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1: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

0: 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罗力威，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有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2: 好，唔该晒罗力威，冇错，我是卢子俊，陪你一直咧去到今朝早九点钟为止。相信咧好多朋友咧会唔会咧都有机会咧睇过一啲咧就是亚运会啦，一啲叫做精华啦，又或者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去睇一啲 highlights 嘅片段。今日咧已经咧系名古屋亚运会嘅第五日嘅赛程噶啦，我哋咧都会支持香港队啊嘛，我哋嘅原居地啊嘛，好犀利啊！知道咧，寻日咧同你讲过咧，何思培啦攞咗咧有三面嘅奖牌啦，游水全部都系自由泳嘅，系100米同埋咧200米啦。咁另外咧，蔡俊彦啊，亦都有个个人嘅剑击嘅银牌嘅一个奖项啦。咁至于咧，今日咧港队方面咧，亦都有好嘅成绩，唔系跆拳道，而系空手道啊。香港方面，港队嘅空手道代表第一次听佢嘅名字，叫做曾以婷啊，喺亚运嘅女子组50公斤以下级别嘅呢一个空手道嘅赛事咧，今日会再次为港队争光，因为咧攞到一面嘅银牌，系呢一个亚军嘅宝座。哇，原来咧佢唔经唔觉咧系第四次出战亚运噶啦，喺今年咧喺六月咧喺早两个月之前咧，亦都攞过咧就亚锦赛嘅冠军嘅曾以婷啊，今日咧喺八强同埋咧四强先后咧击败咗台湾，仲有咧就系菲律宾嘅选手晋级喺决赛咧面对住咧马来西亚嘅选手，双方嘅打法咧都比较咧保守啊，咁所以咧三分钟嘅限时里边都冇人攞到分，最终咧当时啊今日嘅裁判咧认为马来西亚嘅选手个表现咧啲技术咧好似劲啲犀利啲，所以咧判对方咧成为咧就系金牌嘅得主，而佢方面咧今日咧亦都攞到呢一个银牌嘅宝座噶。好鍾意呢睇奥运同埋亚运嗰啲呢运动员嘅拼搏嘅精神，用好多时间去锻炼技术同埋呢佢嘅心态。一步步踏上呢一个呢就係颁奖得奖嘅舞台上面。

0: 一首咧近期嘅国语嘅作品，嚟自咧呢一个男女嘅二人组合啊，咁佢哋叫做高五人，有呢一首《在这里等你》。
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交通消息。
0: 8:50，星期三早上同你跟进最新的路面情况。在 John Norrie Boulevard 东行方向，近住就是 Brander Drive 那里有一宗就是两车相撞的意外，右线受阻。好，另外今日在这个东北的 Edmonton Trail 甲 1 Avenue， 还有就是14街的北行，介乎西北的 8 Avenue 一直去到 20 Avenue， 这两段路今日继续会有整路工程，大家要留意住。
3: 亚省注册律师欧伟忠大律师服务业界多年，有丰富的法律经验，灵活变通，高效率处理各种个人受伤赔偿、商业租务、商业或保险诉讼、遗嘱和遗产等案件，为每一位客户提供优质服务、专业意见和适合的解决方案，值得信赖。有法律问题记得打587-391-1818，找欧伟忠大律师帮你解决。地址西北中央街22 Avenue 万事达商场1239。
4: 卡加利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5: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4: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10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 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1: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有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7: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Angelo， 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之俊主持的阳光进化啦。

《倚天屠龙记》《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系咪仲有一个咧？叫做《雪山飞狐》啊？你会谂起边个呢？咁当然咧系金庸啦。香港方面呢一位咧好著名嘅小说作家啊，系啊，系金庸先生，喺1972年嘅今日咧正式咧宣布咧要封笔。香港方面嘅的士，谂到咧有啲咩颜色啊？以前咧，如果你话咧喺新界住嘅话咧，我哋会谂起绿色嘅的士啦。喺大屿山，如果冇记错，系咪浅蓝色噶、粉蓝色噶？咁至于咧，如果你话咧喺九龙区嘅，当然啦，我哋咧亦都会有呢一个啦，就红色嘅的士系咪啊？或者香港区都有红色嘅的士啊？1976年嘅今日，香港嘅新界嘅的士，绿色嘅的士咧，正式咧系发牌。咁至于咧，今日咧亦都有两个阿姨嘅生日，两个咧都系电视艺员同埋歌手嚟嘅，姚乐儿1973年今日出世，李龙儿1982年今日咧系出世。朝早8:55嘅啦，结束今日嘅节目，送多一首嘅新歌俾你，佢叫做黄波，有佢嘅呢一首嘅全新派台广东话嘅歌曲。

冇错冇错，咧送上咧有黄渤呢一首咧叫做《花雪》。结束啦，今朝早啦系 Wednesday 星期三嘅阳光进化节目。要同我联络，又或者咧任何咧特别嘅日子想点唱嘅话咧，咁都系咧早少少咧电邮俾我啦 ，robin@fm947.com， 亦又或者咧可以去到咧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啊 947YYC Season 留言咧俾我哋嘅主持咧都可以。喺度希望咧你有个开心愉快嘅一整天，我自己咧听朝早同样时间咧再同你做节目。

0: 联合赞助播出。
1: 亚省会喺12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唔系咁简单。
2: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系咪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同埋将来移民应唔应该负担翻自己嘅医疗同教育开支。
3: 无论你今次有冇投票权，公投嘅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号星期五上午11点半到下午1点，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4: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5: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6: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5: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6: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403-291-4945。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foot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它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9月23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分离公投举行的前夕，卡加里市议会在星期二以14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支持加拿大国家统一的声明，确认卡加里是亚省及加拿大的重要一部分。动议由市长 Jeremy Farkas 以紧急议案提出，他表示亚省一旦分离可能会导致资金及投资撤离卡加里，对经济构成重大的风险，因此市政府有需要表明立场。唯一投反对票的是第12区市议员 Mike Jamieson， 他表示市民对于分离问题立场不一，市政府不应该采取官方的立场，以免进一步造成社区的分化。第14区的市议员 London Johnston 早前都批评市议会不应该介入分离的议题，认为应该集中处理预算等市政工作，但是他星期二最终仍然投票支持动议，同时重申市议会不应该就事件表态。较早前，卡加里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报告估计，建立独立的国家首五年的成本可以高达500亿至1700亿元。支持亚省独立的 Alberta Prosperity Project 则反驳有关的报告，认为独立之后亚省的经济仍然可以蓬勃地发展。亚省两名前省长、政治立场不同的洛德利 Rachel Notley 和肯利 Justin Kenney 在10月19日亚省分离公投之前联手参与加拿大商会发起的 Alberta and Canada Stronger Together 运动，主张亚省留在加拿大。两人将会担任运动联席主席，与商界及社区领袖合作，向省民讲解亚省留在加拿大的理据以及分离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肯尼表示亚省与加拿大团结则更强，一个更具竞争力及繁荣的亚省同样有利加拿大。洛特利则认为目前应该集中发展亚省，增加就业及改善医疗等公共的服务。两人过去分属不同的政治阵营，亦都曾经是政治对手，今次则在反对亚省分离的议题上面合作。加拿大商会表示长期存在政治及宪制不确定性，可能会削弱投资者的信心、经济增长及加拿大的竞争力。卡加里消防员协会及市中心相互警告，市内吸毒过量的个案增加，正对前线救援人员及商户造成压力。消防员协会主席 Jamie Bailey 表示，今年1月至7月，消防员处理接近6000宗吸毒过量的求助，较去年

0: 同期急增143%，单喺七月每日最多就接获到35宗。市政府数据显示，包括市中心及 Beltway 嘅第七及第八选区求助个案最多。Stephen Avenue 有商户表示，部分商户因为担心街道情况，选择留喺 Plus 15嘅行人天桥系统，其生意估计下跌约70%。亦都有餐车嘅东主表示，除非有活动，否则通常会避免到 Stephen Avenue 营业。消防员协会认为，个案急增与毒品的供应变化及人口增长有关，大量的求助亦都增加了消防资源的压力，影响消防员的身心健康。第七区的市议员 Mike Atkinson 认为，省政府需要为成瘾及精神健康支援承担责任。他表示 ，Sheldon Trumack 监督吸毒中心关闭之后，缺乏了清晰的过渡安排。卡加里东南区在星期二发生火车起火爆炸事故，现场冒出大量的浓烟，消防派出危险品处理小组到场，消防员接报赶到东南17大道与东南42街的交界的时候，货车已经陷入火海。目击者拍摄的片段显示，货车猛烈燃烧期间一度发生爆炸。卡加里消防局发言人 Alex Guan 表示，消防员开喉灌救，将火救熄，并派出危险品处理小组监察救火期间流出的污水。消防人员其后搜查货车，车内并没有任何人，事故亦都无人受伤。当局正调查起火的原因。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常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国台消息。
1: 你会在轻铁车厢和月台上见到我们。
2: 不好意思，这班车是不是去 Somerset Bridal Wood 的？
3: 是啊，搭这一班就啱了。
1: 在巴士上面。
4: 哎，我想那边有人需要帮手啊。
3: 好，多谢你告诉我，我即刻过去看看。
1: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各处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应对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怎样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5: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张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涵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刚公布全国今年7月1号的总人口估计是4179万8407人，比起去年同一日多189425人，增加了 0.5%。 人口增长是自从1944至45年上升 1% 以来最低，增长率就是自从在1915至16年录得的 0.3% 以来最低，亦都低过在2020至21年有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防疫措施期间录得的 0.6% 升幅。今年7月1号非永久居民人数是2779774人，比起去年同一日少154614人，占总人口比例 6.7%。 统计局指出，在2024年10月1号是录得有2984285名非永久居民的纪录新高，占总人口比例 7.2%。 多伦多东区一间由地狱天使电单车党经营的零售店发生火警，警方调查紧事件，指现在谈及是不是有可疑是言之尚早。紧急服务人员是在今朝大约6:30接报，位于98号 Carlo Avenue 在 Eastern Avenue 以南的一间商店有火警，消防员到场之后发现有火焰冒出，迅速将火救熄，无人受伤。墨西哥加华裔男子 Kenneth Law 网上出售可致命物质案，内刑聆讯定于今日展开。Kenneth Law 原

0: 定要就住14项协助他人自杀和14项一级谋杀罪接受审讯。案件涉及14名喺安省嘅死者，当中有未成年人士。佢喺5月嘅时候承认14项协助他人自杀嘅罪名，协助他人自杀嘅最高刑期系14年。联邦就业部长哈道表示，自由党政府提出修改加拿大劳动法，会为到在联邦规管行业中的集体合约谈判带来所需要的曙光。哈道在接受更新社访问时说，在星期一引入的大型经济法案之中，其中一项会影响深远的部分，是要给公众更加了解谈判破裂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执政自由党提出设立特别调解员，记录劳资双方的理据，并且提交报告，确认双方在谈判破裂之前所出现的分歧。总理办公室公布，在纽约的总理卡尼今朝10点会出席海洋之眼国际联盟领导人级别活动，并且发表讲话，以支持全球海洋观测系统。出席这项活动的预期包括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冯德莱恩上星期在法国欢迎卡尼到访，并且提出加拿大可以成为欧盟的联席成员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而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到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除了会在白宫同总统特朗普会谈以及出席欢迎仪式同国宴之外，行程最后一日将会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中美关系具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同文件。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参观档案馆期间可能会提到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的第三份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这份文件的解读，敦促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中方已经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湾已经订购的武器，作为回报，中方将会提出愿意就中东战事向伊朗施压。有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表明将于短时间内就新一批对台军售方案作出决定。中国外交部回应路透社报道时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又说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作出的承诺，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希望美方双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人民日报》亦都发表署名中星的评论文章，说中美双方应该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美方尤其需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以中美合作的正面预期为双边关系和两国发展注入确定性。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0: 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带来暴雨，在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引发山泥倾泻，造成至少9人死亡、4人失踪。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5只狗只，当中3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和自卫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说，会同乡议局商讨怎样加强管理和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任信希报道。
5: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

0: 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议员何俊贤说，事件令人关注喂饲流浪狗的问题。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会从多方面检视。
1: 其实我们见到风险高的地方，有时候流浪狗或者仓狗出来，是因为有人喂饲，令到狗聚集在一个地方，令到他们那班狗是觉得那个地方是他们地盘。
2: 个流浪狗呢一个咁样嘅问题上面咧，政府一路都系重视嘅，而且咧做得大量嘅工作。咁但系当然咧，今次嘅事件摆俾我哋听就系话咧，虽然做得咁多功夫，仍然要继续做好啲。系一个人命嘅问题系十分嘅重要。
0: 谢展环话：因应事件，暂时捕捉到嘅狗只大部分都有晶片，证明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嘅责任好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
2: 除咗我哋喺街上边去捉一啲嘅流浪狗，或者捉一啲嘅人喂。治呢个问题以外咧，其中一个重要嘅就系咧个狗主嗰个嘅责任。我哋喺个修例嘅时候，我哋都会睇下点样去提升一啲吓狗主嘅责任啦，佢哋弃养吓，其他方面吓，我哋需唔需要加重嘅惩罚啊？咁样，我哋会喺今年嘅年底咧个之内咧，我哋会翻嚟呢个委员会向大家报告嘅。
0: 议员陈海欣话：新界唔少地方有狗主放养狗只，当局会否考虑加强管束？谢展环话会同乡议局商讨。
3: 根本揾到有啲咧，系根本系冇人管束，而系有晶片嘅。例如会唔会可能系一啲乡村嘅地方，好多人习惯咗放养。
2: 喺乡郊地方，好多时候佢哋整个嗰个嘅生活嗰个嘅模式，都似乎系有一啲嘅关系啊。咁所以喺呢度咧吓，我哋都先吓，我哋会睇下试下同吓乡议局嗰边倾下，大家谂下呢个方法出嚟，点样嚟到加强喺一啲嘅放养狗嗰啲嘅管理啊、约束啊咁样。
0: 亦都有议员关注收地会否令流浪狗增加。谢展环话：因应北都或者其他发展，发展局喺需要清拆嘅地方，会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呢啲地方嘅狗主可以预早揾机构或者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4: 釜山道运动场寻日有学生怀疑饮用场外免费派发的饮品之后不适，东九龙总区刑事总部高级警司洪毅表示，事件中有16名学生感到不适，主要是呕吐、腹泻或者是头晕，送往医院检验之后已经即日出院，并没有大碍，亦都没有中毒的迹象。洪毅又说，警方高度重视案件，从现场检走的饮品送往化验之后，未有证明有人刻意破坏胶樽或者刻意刺穿胶樽的情况。
5: 警方是联同政府化验所的人员是进行了联合的检查，仔细地去检查这些胶樽的样本。我们检查完之后是并未有发现是任何证据证明有人刻意破坏这些胶樽，亦没有发现到有蓄意刺穿的情况。而在我们的调查面，我们都观察到这个饮品的包装是一个二丝线的设计。其实这个二丝线呢，其实就是有两条的虚线，方便一些消费者是去撕开这个标签之后，之后可以进行一个环保的回收。而这些这样的二丝线呢，亦是由一些很小的窿是连埋组成的。在我们昨日现场的调查得知，这些运动的饮品是派发之前一直是浸泡在一些是放满冰的冰水入面。而这些冰水亦都是因为在浸泡的原因是积存了在这个胶樽和这个胶的这个标签的中间。在这个空隙入面就装满了这些冰水。咁呢我哋呢如果係去用力去按压去捏呢个胶樽呢，咁呢啲咁嘅积水呢就会喺呢个二丝线嘅一个空隙入面呢，就会喺呢细窿嗰度呢係会渗出嚟，甚至呢係会喷射出嚟，令人呢会觉得呢係有一个呢係渗透嘅现象。我哋嘅调查呢係并没有发现呢啲饮品入面係有异物嘅。我哋亦都呢係会继续从不同嘅方向进行调查。例如会同学校的老师、学生了解他们的情况，了解相关学生他们的健康情况，还有当日昨日是吃过的东西，盛载这些冰块的胶桶是否卫生等等。
4: 有东涌在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混凝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第一批即是大约17%的样本测试结果显示石屎强度高于标准，

0: 23%至到66%，要完成所有测试先至放心，但相信对工程进度嘅影响唔大。佢又话有信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喺2026至2027年度下降至4.5年。至于2030至31年订立嘅4年以下目标，系更进一步嘅前进方向。仇志荣报道。
1: 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嘅其中4座有个别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喺商台节目话，冇数据统计情况系咪普遍，但第一批即系大约17%嘅样本测试结果显示，石屎强度高过标准23%至66%，形容安全系数发挥作用。何永贤话，早前嘅恒常检测系喺运送石屎嘅田攞车上攞样本，发现未符合要求后，再喺地盤石屎位置采样。他强调完成所有测试先至放心，如果期间发现问题会作针对性的补救措施，至于会不会影响工程进度，他相信影响不大。
2: 如果你一路做一路做发现再有问题，在哪个位置拿出来围住那个位置确定哪里有问题，再针对性呢补救的措施，譬如需要打了去的打去，或者要加固的就加固，加回一些钢筋，工程师计一计套数，如果他有个安全系数是够的，那就没事咯。石屎样本有问题呢，就在那个群流平台，那那个平台很大的，哪个部分是有问题，那其他部分它继续可以做钉板扎铁的工作，少少工序的调配而已。
1: 本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7年度下降至4.5年。何永贤话，轮候时间要视乎每年公屋单位地盘嘅大细、完成程度以及可收回公屋嘅数量，但有信心2026至2027年度达到目标。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嘅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他预期有机会在 4.5 年徘徊，
2: 在 4.5 那里上上落落徘徊，低少少又上返少少。我希望呢一个平稳平衡的置业界，就是每一天很动态评估、动态调节，做长远的规划，我们有个目标，但是个社会状态呢会变化的嘛。譬如个经济需求我们就要调节了，同埋听社会那个声音。
1: 何永贤指出，北都对房屋供应很重要，因为地块面积大和平整，成本低，效益高。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从外国投资者在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反映外商对香港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不论地缘政治是怎样样，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另外，他提到香港邮政连续亏损8年，当局最快会明年上半年向行政长官提交方案，以研究怎样跟进。黄佩珊报道。
3: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他说香港具有良好营商环境和法制，亦都是安全城市，因此无论地缘政治是怎样，香港对外资来讲都是吸引的地方。
4: 现在总公司在外地但是在香港设立的公司的数字是不断增加，去到10070家那么多。咁大家可以看到呢，外资对香港的贸易很有信心。第一位当然是内地的公司，有3000多家。而美国的公司在香港成立达到差不多1600家，是第二位。第三位呢就是英国，大概是770间左右。咁所以看到无论地缘政治是怎样发生呢，在商贸方面呢香港都很重要。
3: 对于施政报告提出深化出海专班工作，邱应华说，特区政府和内地省市政府合作统筹，挑选出希望出海亦都有能力出海的企业。而除了行政长官外访率领大型企业出海成效好好之外，邱应华说会优化一带一路专员、投资推广处和贸发局这三头马车的出海分工。另外，香港邮政连续亏蚀8年，一些员工的公务员试用合约到期，只能够提供1个2年合约，未能够转做长期合约。邱应华说，受疫情期间影响商贸以致市民消费习惯改变，邮政转口业务大幅下跌，需要审视怎样扭转情况。至于能不能够加入电商行列等商业行为，邱应华说不容易，但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4: 咁如果参与一个电商呢，咁个竞争对手都好强，有2间公司已经占咗大概80%，咁我哋要走入去呢都唔系咁容易。我哋有做电商嘅，

0: 瞓覺好細。咁我哋唔排除任何可能性，咁好最快咧就喺2027年咧上半年咧有個方案咧就交俾行政長官，係大家再研究究竟我哋點樣去再落實。
1: 邱應華又話：員工嘅合約安排亦都係為咗未來嘅籌劃，強調員工會受到保障。香港電台記者黃佩珊報導。
2: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造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将扩大内需列为战略基点，大力提振消费。本港多个行业的公司都表示睇好内需市场的庞大商机，拓展大湾区和长三角市场，并且希望透过产品让更多人认识品牌背后的香港故事。贸发局总裁张淑芬表示，香港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内地企业扬帆出海的首站。贸发局的出海全球通等平台可以协助企业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提供者。林汉山报道。
3: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将扩大内需列为战略基点，大力提振消费。内需市场货品种类广泛，涵盖衣食住行，民众日常饮用的茶就是其中之一。在香港成立超过70年的中国本草世界茶叶公司，几年前透过电商平台逐步进军内地市场，去年更加在深圳开设办公室。身兼总经理的公司第二代继承人高仲宏说，开拓内地业务是看好十五五规划带来的契机。
4: 国家人居所的经济发展一直在提升，而且十五规划又把大健康列入主要发展的方向之一。内地有一句话吧，叫风口上吧，就是说机会来了，那我们觉得既然市场已经到这个程度，我们应该要去。
3: 十五五的消费领域专项文件就提到支持文创品牌发展等。本港丝巾品牌家颠创办人游文香话，希望透过原创设计令更多人认识产品背后的香港故事。
5: 因为我们的品牌是源自香港的，我们都很想将香港原创，也都将香港的故事带给不同的旅客啦，或者香港的人士，可以给更加之多人认识香港这个这么漂亮的城市啦。希望他们可以透过哇见到这个这么漂亮的 design， 然后有机会来香港参观。
3: 香港拥有内联外通的优势，是内地企业扬帆出海的首站。特区政府去年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贸发局是核心成员之一。总裁张淑芬说，出海全球通等的平台可以协助企业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提供者，让他们出海更加无往不利。
6: 我们已经有一个专业服务跨平台的一个资料库，是可以提供一些专业的服务。你都可以想象，一间公司要出海的时候，他除了有自己的产品服务之外，他当然需要一些融资、会计的服务、法律的服务，甚至有些可能是包括他想去起厂在外边，都需要一些中介的服务。
3: 为了更好对接十五五，进一步协助企业出海，贸发局将会在埃及开设新的办事处，开拓北非市场。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7: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8: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9: 天气报告，
10: 各位早晨，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现时为各位报道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天的日出时间是上午7点24分，日落时间是下午7点32分，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7度，相对湿度 83%， 吹着每小时10公里的西南风。预测今日是天晴，最高21度，最低7度。预测听日星期四是天晴，最高19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五是密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2度，最低6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有云，最高13度，最低3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高15度，最低3度。

0: 省其他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Edmonton 爱文顿系天晴，最高19度，最低7度。Wetdeer 红绿市嘅天晴有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1度，最低4度。Lethbridge 列必树系天晴，最高25度，最低6度。Banff 班夫系天晴，最高19度，最低2度。Jasper 即士柏系天晴有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18度，最低2度。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完毕。
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真实嘅屋企到底系点样嘅呢？楼上走廊传嚟小朋友打曲棍球嘅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嘅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嘅生活从来唔系样样都井井有条，而系充满欢笑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嘅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1: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4: 各位早晨，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琪琪。

时间嚟到早上嘅9:35啦，各位早晨，今日啦就系9月23日星期三嘅早上，一家人节目当中，你继续听到我嘅声音，我哋嘅节目主持人琪琪，咁啱啱听过嘅呢首歌都系一首全新嘅派台歌嚟嘅，咁一段时间好似冇听佢出一啲新嘅，尤其是广东歌啊吓，咁啊容祖儿咁啊有佢嘅新歌，歌曲名字叫做等等等等，系又唔知有几多个等呢，等下等下又等到星期三咯噃，系咪啊？好快脆嘅就一个星期咧，又转个头啦，又会过去啊吓，咁啊眨下眼九月份又同大家拜拜噶啦，我哋咧直接咧就会又进入翻咧就系呢一个嘅即系十月噶啦吓，咁啊即系眨下眼嘅啫。讲翻个天气咧，今日咧同之前嗰两日咧争好远，朝头早一起身点解唔冻嘅？因为之前嗰两日咧就翻去夏天嘅感觉嚟嘅，咁啊去到咧就系26-27度啊嘛，哇好夸张啊！咁啊今日咧就真系搭正咗嗰个秋分咧，唔知系咪咧我哋嗰、那个即节气，我觉得 Calgary 咧去度过嘅时候咧，嗰啲节气时分咧好搭得好啱，话明系秋分。即刻俾你嘅一个秋天好感觉到嗰种嘅气嗰个温度系咪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得7度嘅啫吓，咁啊，今日嘅最高气温其实咧都有21度嘅，咁啊，庆幸地仲有两即系二字头嘅出现吓，咁啊嚟紧嘅几日咧，其实咧都直至到去礼拜六咧就会降翻少少啦，咁啊呢两日都算系好舒服啊，19度啦，咁啊星期五咧最高气温咧系有22度，咁暂时咧个落雨嘅机会细咗嘅，咁啊。睇嚟就密云啦，希望就天气好啲啦，因为我哋搭正中秋节，希望可以上月啦嘛，系咪啊？咁啊，最高嘅气温有22度，咁啊，如果唔落雨嘅话就 perfect 啦，咁啊，大家咧就可以开心地上月。今日礼拜五咧系一个嘅虽然咧就唔系我哋长周末，但系小朋友咧你会知咧就系佢哋放假嘅，其实咁所以咧，如果你话我攞假嘅话咧，你可以同小朋友去下唔同嘅地方，嗰日都尚算系真系舒服啊！第二日咧，我哋就叫追月啦。咁啊，追月嘅日期嚟讲啦，我哋就个气温即时降10度啊，最高气温得13度啫。咁所以系嗰个嘅变化仲大过今日。今日咧，其实朝头早其实同夜晚或者晏昼时段咧，去到秋季都系好夸张噶。你会觉得即系晏昼咧有太阳嘅时候咧，你系真系觉得暖和好多。咁但系咧到一日落咧。你諗住好似琴日咁啊，你話哇最高氣温26度，都即係都好高下㗎嘛，都好熱嘅。咁但係一到夜晚啦，你係如果冇帶件外套嘅話呢，你係真係唔得嘅，你都覺得喂真係唔得喎，我今日著咗件 T 恤唔記得帶外套，夜晚黑嘅時候呢你真係會攝親啊，唔係講笑。一早一晚呢，而家呢踏入秋季呢嗰、那個嘅温差啦，又或者嗰個感覺啦，完全唔同嘅。有时候你话喺夏季嘅时候都会有低温嘅时间，但系嗰种嘅冻或者嗰种秋意咧，唔系嗰个感受嚟。咁去到呢一个秋天啦，你都会系热，嗰种热亦都。

0: 埋夏天嗰種嚟嘅。就算係幾熱都好啦，你都係會覺得啊，都唔好似唔係好覺喎，可能一陣間曬住嘅時候，或者架車度，咁但係佢都係會好快脆咧，都會你會覺得涼翻好多。秋天始終係秋天嚇，秋天嘅熱同夏天咧有所不同，你會感受過，你就會知道啊。黄叶片片啦，就系我哋咧呢一个即系 Calgary 啦，就会感受到啦，直接咧就进入咗呢个秋季嘅，咁都系星期一同大家讲啦，咁我哋亦都系直接进入咗呢一个嘅流感季节啦，咁所以大家咧真系要分外留神啦，身边好多朋友都开始病啊，好出现呢、這个，尤其是小朋友啊，翻学嘅时候，你会发觉好多人都会讲，我翻咗个礼拜就病咗啦，啊唔知你会唔会系都系嗰个受害者啦，咁啊系好容易嘅啫，咁所以真系分外留神啦。大家自己点解话诶着衫都紧要咧，都会知道吓。咁我自己都教小朋友，以前唔觉嘅，即系而家都会讲，喂唔得我哋个喉咙咧咁样吹下唔可以嘅、哦，又或者会同佢哋讲，都系着翻件衫啦，系咪啊？话而家聪明嘅小朋友咧，佢哋都知嘅，入边着件 T-shirt， 出边着件 hoodie， 咁样咧都系一个好好嘅选择。你要知道啊，下细路仔咧唔系好中意带衫着外套，咁佢哋有时都会有一个嘅引诱，咁你睇下你个班房啦，咁班房如果佢哋有固定班房就可以摆低啲嘢，咁但系咧，如果好似我有啲小朋友已经开始读junior high 或者系high school 嘅时候 ，high school 咧就知啦，你要有个 lock 嘅，如果你冇嘅话咧，或者有时候好远，佢哋话嗰个嘅lock 架好远，好唔方便，咁佢哋就唔想抌低啲嘢，咁但系变相地咧，佢就会着住啦，揸住啦，咁我就会话喂好重、啊，好唔舒服啊，你不如摆低佢咯，咁变咗佢哋就会觉得好烦啊，咁佢就会话诶件褛好烦啊，唔想着，咁啊就又因为呢一个原因啊吓，会导致到佢哋觉得好论尽啦，唔想着，咁但系就会要话俾佢哋听啦，衡量翻啦，你即系病嘅时候就惨噶啦吓。当然啦，咁啊，嚟到咧就呢个礼拜啦，就系好快脆啦，星期五就系个中秋节啦，咁啊，今个礼拜特别啲啦，喺礼拜五小朋友唔使翻学，甚至乎礼拜六就系即系放假啦，咁所以可能真系礼拜五如果你真系要出街食饭嘅话咧，就要谂定啦，因为啦，我相信都会好 full booking 好多地方，因为真系一个好日子嚟嘅呢个礼拜，呢个 long weekend 咁啊。应该系大家都会相聚啦，咁或者呢如果就算去买嘢都会，唔知你有冇发觉呢，即系去到 weekend 或者啲时间过时过节呢，哇真系好蜂拥，咁我自己就鍾意就比较上即必一啲唔系咁多人嘅时间，譬如中午啊早少少啊 ,11 点啊嗰啲时间呢，如果你去超市呢等等呢就会舒服啲嘅，即系冇咁多人，哇一试过啦，就一放工啲 prime time 就好似五点六点嗰啲时间啦，哇你试下去嘅超市啦，真系忙碌到不得了。有时呢即系排队啦，见到嗰条队呢都觉得有啲沦陷嘅感觉，有谂下哎究竟排几时呢，好似排到天荒地老咁样，咁所以我自己都会即系必时间，即系哇如果你要做节啊等等嘅嘢都諗定啦，好多嘢不如买定先啦，如果唔係啦，喺嗰日嘅时候呢就会淨係去买嘢排队啦，都真係衰事嘅。时间嚟到呢就係早上嘅9:42，冇错你收听緊嘅係一间嘅节目时间，咁星期三嘅早上呢都会有琪琪喺度嘅，咁啊星期一同星期三啊，咁啊好多嘅内容啦想同大家分享嘅，咁我而家时间呢我哋先休息一阵先，我哋听听广告客户说话，转头返嚟啦，咁当然啦就继续有一间嘅节目时间啦。
1: 你架 truck 唔止係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係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张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3: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elo。
4: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5: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00新闻简报后，
4: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3: 由卢子俊主持。

0: 嘅阳光进发啦。
1: 阳光进发是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 FM 九四七转播，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自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学习做自己的生命教练，以身作则，彰显生命的价值和美丽。华山三分钟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播出，并纪念马桶老师黄伟全先生生前为自在社作出贡献。
1: 恭喜冠华烧味成功入选2026加拿大三十中菜名府五十强，实力之味备受肯定。中秋团圆当然要斩料加送，脆卜卜乳猪、酱烧琵琶鸭、贵妃鸡、头秋鸡、烧鸭、蜜汁叉烧、玫瑰红肠，款款野味。一于叫个烧味拼盘，同亲朋好友共享佳节之味。冠华烧味在58 C Trail Passage， 斩料热线403-264-7147。冠华烧味，祝大家日日有食神。
3: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4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九四七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推保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有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5: 中秋节除了吃月饼和赏月，有些冷知识你连想都没想过。首先，月饼最初不是拿来吃的，是拿来打仗。相传元朝末年，朱元璋为了号召起义，将8月15萨达子的纸条埋在月饼里面互相传递，才成功发动起义。所以月饼最早期其实是一个最安全的密码通讯器。第二，相传玉兔在月球那里疯狂中药，而它究竟在中什么呢？不是感冒药，亦都不是中药，传说神话入面佢系中紧不死仙药。不过依照而家嘅科学角度嚟睇，可能佢只系帮嫦娥做麻薯啫。第三，中秋节点解要食柚呢？因为柚同又同音，食柚子就等于柚子保佑回家，戴埋上头就保佑平平安安啊！下次食月饼赏月嘅时候，不妨攞呢啲冷知识嚟考下身边嘅朋友，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3: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

0: 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水对我哋共同嘅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嘅悭水习惯，例如及时维修漏水，唔用水时关好水龙头，同埋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咗保护珍贵嘅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嘅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2: 今日一家人有琪琪。
3: Good job.
2: Good job.

时间嚟到早上嘅9:52啊！啱啱听过咧，都系一首全新嘅派台作品啊，歌曲名字叫做《三秒一生》啊，咁啊属于咧就系陈慧琳嘅新歌吓，一啲咧我哋好熟悉嘅歌手嘅名字咧，我近排咧都突然之间见到，咦，突然间出翻晒嚟嗰啲名，咁好明显啦，都系佢哋咧。啲小朋友大个咧，全部咧就开始咧出翻嚟咧，我哋可以再次啦喺我哋年代啊嘅呢班嘅歌手咧，佢哋出翻嚟唱歌，尤其是咧呢一班嘅女歌手。咁啊，除咗陈慧琳、Kelly 之外啦，咁啊最近咧亦都见到咧就系、Gigi 啦、梁咏琪啦，亦都系有好多嘅工作啊吓。咁啊有即系之前就见佢拍戏啦，有好多嘅电影啦，电视剧啦，咁而家呢就开始返佢嘅唱歌嘅事业啦，咁好快脆呢仲会有佢嘅演唱会添啊，咁大家就可以即係一饱耳福啦，因为我哋呢即係嗰个年代好记得就係细个即係听开中学时期啊，我哋最喜欢嘅一啲歌星啊歌手啊自己都系一路追开嘅时候啦，咁而家啦，可能细个嘅时候咧，调翻转头啊，我哋咧叫做咧冇咁嘅财力啊，要去睇。

我哋咁讲咧，即系买黄牛飞啊，助长咗嗰咁好嘅风气啊嘛。咁啊，我啱啱有朋友咧就系喺香港咧，佢哋系睇演唱会，咁我知道啦。咁啊，即系最出色嘅吓嘅。Big Band 啊，嗰啲最劲嘅韩系即系韩流 K-pop 啦，咁佢哋开演唱会，咁啊啲门票咧，佢哋讲开一样嘢，我觉得好好笑，就系咧而家嗱，我头先讲啦，即系财力嘅方面啊，咁啊我哋就有财力睇我哋嘅演唱会啦，咁我哋唔知咧有几多朋友啊中意睇即系 K-pop， 咁啊K-pop 嚟讲咧，对于我哋嗰一代嘅小朋友咧，哇就真系好就好似我哋以前吹郭富城一样噶，咁佢哋就。非常喜欢，咁啊，家长们咧为咗要氹仔女嘅开心啦，咁佢哋咧都会咧就系好辛苦去扑飞。我自己睇到咧就系香港嘅朋友啦，诶、哎，都系为咗自己个女啊去扑飞啊，咁就希望买到演唱会飞嘅。咁啊，即系要有啲从某啲途径啦，咁啊你快啦，咁啊即系即系上到网啦，咁佢哋都即系好彩地咧，即系用一个即系合理价钱啦，啲叫原价啦吓，即系正式同呢一个主办商去买嗰种嘅价钱，咁就去买到飞。咁但系咧佢话诶，但系就净系买到小朋友嗰张嘅啫，即系顶笼买到诶、哎、两个女去睇啦，咁佢话买咗两张飞。咁但系跟住咧佢就喺网上咧就询问一个问题啦，佢话咁点咧？我哋又入唔到场，佢哋又比较呢、这、一个即系。你大家都系即系 teenager 啦，咁啊十三四岁、十二岁咁样，咁啊点算啊？咁原来咧好搞笑嘅，原来佢哋睇演唱会咧，先啲大家一齐去 share 嗰、那个即系嗰啲经验，咁啊讲啦，佢话诶，佢、哎、我啲仔女我都系成日买飞俾佢哋去睇，佢话唔通我次次都同佢去睇？咁我有个朋友就话啦，哇！我有次听香港有一个妈妈嘅颁奖典礼好出名，每年佢话。我睇到瞓着咗，因为佢真系唔识噶嘛，因为好多可能好出名，佢哋中意嘅一啲K-pop 嘅歌手，咁但系唔系真系个个都识，可能我自己都系识某一啲咁样。咁你叫我次次同佢哋一齐睇啦，我都会觉得喂，真系有啲即系有啲攰，有啲闷。咁佢然后佢哋咧系有啲方法嘅，佢话诶唔使嘅，你唔系真系次次要去睇嘅。咁佢哋咧好好有啲。fans group 佢话啦，你去嗰啲 fans group 啦，睇下啦，因为佢有啲大人咧，即系大家 fans 咧，好好嘅，咁佢哋都系凑埋咗一齐咧，就话诶，佢会帮手啦，带你哋啲小朋友入场咁样嘅，咁佢话喂，或者嗱，咁如果你话惊，我惊信唔过点算咧？咁但系即系亦都有一个方法嘅，就系、是、你只需要咧，佢话咧，好多人都系咁做噶啦，唔需要惊嘅，佢话你带到佢去个入场个门口，俾咗飞佢，咁。等佢自己入场就可以㗎喇，咁你就唔使跟住佢嘅，唔使入去入面嘅，咁就都做到嘅。不过你就自己本人当然啦，你都要喺现场至得啦。咁我觉得呢个做法都好 make sense 嘅。即係如果你俾我都会咁做嘅，即係我买咗飞俾佢两个嘅话呢，我就会带到佢门口，嗱你哋入场啦，自己睇，我转头返嚟接返你，即係咁样啦。呢个做法係 ok 嘅，唔需要话呢即係驚喂死啦我唔入场。因为佢哋有讲过呢，就话喂你去买多两张求其嘅门票囉，即係或者买两张山顶位，即係带咗佢入场，咁跟住自己爬返上个山顶囉。咁但係原来呢即係呢啲门票呢，佢话哇你抢唔到嘅时候连山顶位都会好贵呀，咁佢都 show 咗俾我睇，即係佢 group 度 show 一张嘅即係嗰啲黄牛飞，不过佢哋嗰啲叫做即係 VIP 飞啦，咁当然啦 ,VIP 飞就会系嗰、那个价钱方面咧就更加贵啦，咁佢嗰个嘅 VIP 飞嘅炒价系几多钱咧？我见到咁嗰个咧就系、是、Big Band 啊，就系佢话咧 VIP 飞两张啊吓，两叫做几多钱咧？最后睇先，2699啊，佢话唔系，佢话嗰个区域嘅飞而家两张连位系9500蚊，系每张啊，跟住9500蚊港纸一张，即系嗰个炒价真系吓死人啦，黄牛价。佢话每一张嘅原来咧，你话喺 Big Band 啊，香港个演唱会，佢话山顶位啊，每张都要过千。咁其实咧，你话系咪好贵咧？谂翻起之前嗰个嘅世界杯都唔系好贵，因为世界杯去睇场波，我哋讲紧系呢个价钱系美金、啊，而家佢讲紧港纸啫。咁当然啦，睇演唱会同世界杯又两回事啦，系咪？咁啊，所以你话嗰、那个究竟嗰啲门票嘅价值系点样咧？都系视乎你点睇嘅啫。即系好似我哋。

0: 去炒一啲 Pokemon 卡，我哋个价值啦，系咪啊？或者系邮票价值啦。讲开呢个 Pokemon 卡，我啱啱听到有啲家长同我讲啊，去咗抢购，佢话咧就系、是、即系每一次咧系 Costco 啊，我知道咧佢哋即系佢哋啦，咁佢哋会有一啲嘅都会出呢啲嘅卡嘅，咁但系咧每一次都要抢嘅，或者唔同嘅地方啦，咁佢哋会出呢啲成套买，咁系要排队嘅，咁佢哋都去抢咯，即系为咗要买嘅话，或者卖俾小朋友咁样啦。咁当然啦，呢啲卡咧就唔单止系细路仔储咁简单嘅，咁我知道有价值噶嘛，大人都会储嘅，咁佢哋就会去即系排队咯，等一次过买三套咁样啦。咁当然啦，因为佢哋嘅价钱会比较平啦，咁同埋。当佢哋喺嗰几沓卡里面抽到一啲real 嘅卡，即係好值钱嘅卡嘅时候，有个价值又唔同咗啦。咁虽然我都觉得究竟个市场系咪真係咁犀利呢，咁都要试一试。我知道有好多朋友都好鍾意储呢啲嘅 Pokemon 卡嘅。好，时间嚟到呢就係十点钟啦，係啱啱讲开呢啲嘅演唱会，你又会唔会用呢啲价钱去买飞，或者真係为咗你鍾意嘅嘢可以不惜一切呢，咁啊其实各有所好啫。好，咁我哋先听听呢就係呢一个报时信号先。咁转头返嚟我哋会有新闻简报啦，精装快报啦，咁啊一阵返嚟同大家讲下啲健康资讯嘅。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係早上十点正。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Canada 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9月23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大斯敏移向临时居民收取1900元的医疗费。在下个月举行的公投中，其中一条问题涉及是否应该向临时居民收取费用，等他们取得省府的医疗和教育服务。亚省省长戴斯敏说，参考了英国类似的医疗保健费用，得出每人需要缴付大约1900元的费用。现在在英国工作的临时居民需要在入境前缴付医疗保健附加费，才能够享用当地的医疗服务。新民主党党魁南斯批评戴斯敏的讲法脱离现实，并且认为这项潜在收费措施旨在转移公众视线，又说用英国的保健制度来比较讲不通，因为临时居民和其他永久居民一样要交税。卡加里商会会长 Deborah Yelland 问到，如果收取有关费用，会不会增加企业招聘和挽留员工的成本负担？戴斯敏没有确实回应，只是指出如果企业负担不到，这些低技术的职位应该留给年轻人，如果是高技术员工就应该能够负担这笔费用。如果最终决定是透过立法向临时居民收取费用，目前还未清楚新措施会不会适用于现在已经免费享用公共医疗服务的临时居民，亦或只是适用于新来到亚省的临时居民。亚省财长 Jason Nixon 说，政府会先咨询再决定现有的亚省临时居民是否可以获得豁免。卡加里市议会通过支持加拿大

0: 大同一声明。亚省仲有唔够一个月就会举行公投，卡加里市议会以14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支持加拿大国家统一嘅声明，确认卡加里系亚省同埋加拿大嘅重要一部分。动议系由市长 Jeremy Farkas 以紧急议案提出，他说亚省一旦分离，可能导致资金同埋投资撤离卡加里，对经济构成重大风险，所以市政府有需要表明立场。唯一投反对票的是第12区市议员 Mike Jamison， 他说市民对分离问题立场不一，市政府不应该采取官方立场，以免进一步造成社会分化。第14区市议员 Landon Johnston 早前亦都批评市议会不应该介入分离议题，认为应该集中处理预算等的市政工作，不过他最终都是投票支持动议，同时重申市议会不应该就事件表态。卡加里市中心吸毒过量的求助急升，卡加里消防员协会和市中心的商户警告市内吸毒过量的个案急升，对前线救援人员及商户构成压力。消防员协会说今年一至七月消防员处理了接近6000宗的吸毒过量求助，较去年同期急升 143%， 而但是七月每日最多接获35宗。市政府的数据显示，包括市中心和 Beltline 的求助个案最多。有在 Stephen Avenue 的商户就说，部分顾客因为担心街道的情况，选择留在 Plus 15行人天桥系统，他的生意估计下跌大约七成。亦有餐车的东主说，除非有活动，否则通常都会避免去到 Stephen Avenue 到营业。消防员协会说，个案急升和毒品供应变化以及人口增长有关，大量求助亦都增加了消防资源的压力，影响消防员的身心健康。有市议员就认为省府需要为成瘾和精神健康支援承担责任，并且指出有吸毒中心关闭之后缺乏清晰的过渡安排。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是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唔知北极星的光要经过432年先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3: 喂喂，等我带你去个秘密基地啊。
4: 好啊，等我慢慢拉开条门睇下先。原来呢度汽水机后面真係一个秘密基地啊。呢度全部充满70年代街头居酒屋嘅味道，好有格调啊。一边食住居酒屋嘅小食，仲可以自己烧牛肉，牛脷好正啊。Show Sushi 里面嘅呢间 Ajito， 搵到道门就搵到另一种滋味。
3: 等我即刻打电话去403-252-7099 Ajito 订位先。
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环球日报报道 ，BC 省长尹大卫宣布提前两年举行省选，并表示佢需要强有力嘅授权嚟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嘅贸易战带嚟嘅存亡之秋。今次提前省选嘅时机引发咗外界对政治投机主义嘅指责。在此之前几个星期。

0: BC 反对党、BC 保守党内部动荡不安，多名省议员退党，党领冯杰尼辞职，新兴的中右翼竞争对手 Centre BC 亦都崛起。受星期二的消息刺激，这两个政党宣布八名早前加入该党的省议员当中的其中七人将会重新加入 BC 保守党，代表后者参选。BC 保守党的临时党领表示，他将会领导该党完成竞选活动。而作为执政 BC 新民主党党领的尹大卫，昨日就在维多利亚在省督府外宣布提前举行省选。省督温迪接受了他解散省议会的请求，正式启动了竞选活动。投票将会在10月24号举行。在省督府外，有记者质疑在 BC 保守党没有正式领导人的情况下举行省选是否合乎道德。尹大卫就表示，两年内保守党换了四名党领，自上次选举以来一直处于混乱状态，这个实际上就是 BC 保守党为 BC 省民带来的，也就是混乱、分裂、文化战争、默许、放弃以及削减开支，这个完全是 BC 省未来发展方向暗淡无光的景象，令人尴尬。而当被问及省级竞选活动和 BC 省10月17号市选的重叠是否会造成混乱的时候，尹大卫就说他对省民能够应对两者的能力充满信心，并指出美国政府不断升级的威胁是省民最为关注的问题。温哥华太阳报和省报报道，就在 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昨日宣布提前举行省选之际， BC 省中右翼政治格局正是发生巨大变化。经过一系列的幕后党团会议， Centre BC 几乎被彻底摧毁，他们的八名省议员当中的七人，包括党领 Peter Miliband 重新加入 BC 保守党，试图组建一个团结的反对党来对抗 BC 新民主党。只有素里 Cloverdale 选区的省议员施爱玲留在 Centre BC， 并在动荡的一日结束之后成为该党的党领。他说他的价值观不容许他重返保守党，而上个月脱离 BC 保守党之后，一直以独立省议员身份任职的 Brennan Day 就宣布他都会重新加入 BC 保守党。在昨日 BC 保守党虽然重新获得了八个议席，但亦都失去了一名省议员 Brent Chapman， 就表示他将会加入一个较小的极右翼政党 OneBC。 Chapman 是保守党前党领冯杰尼的丈夫，后者是保守党不受欢迎的领导人，去到星期日最终辞职。在星期二发生的一系列巨大变化，导致 BC 省右翼政治格局基本上恢复到冯杰尼事件之前的状态，即是只有一个主要反对党 BC 保守党和新民主党展开斗争。政治观察家就认为，尹大卫之所以提前发起这一场和市选重叠的竞选活动，就是为了利用右翼政治势力明显的混乱局面。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见。
1: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有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奇英会社区同行大使计划由受训义工为长者提供一对一朋辈支援服务，藉此减低孤独感，改善精神健康。对象为65岁或以上独居或缺乏社交支援的长者。同行大使义工会上门探访或电话慰问、陪伴、聆听、分享社区资讯，协助解决问题，更会与长者一起认识有关精神健康及紧急应对等知识。想参加或成为义工，请致电403-269-6122。
3: 你会在轻铁车厢和月台上见到我
4: 们。不好意思，这班车是不是去 Somerset Bridal 活的？
5: 是啊，搭这一班就对了。

0: 在巴士上面。
1: 哎，我想那边有人需要帮手啊。
2: 好，多谢你告诉我，我即刻过去看看。
0: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各处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应对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怎样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3: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4: 大家好，我是 Amanda， 是时候同大家重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的三甲位置。季军作品是一首描绘感情极致拉扯的疯狂依恋歌曲《迷恋有害》，主唱就是刚刚离完加拿大同我们开 show 的张雨晨。

今期亚军是容祖儿的等等等等，歌曲用等来做歌名，但是就反其道而行，唱出现代女性在爱情里面不应该再被动等待，应该主动出击的态度。

期冠军位置是属于谦公张敬轩的房起的界限，在无声的倒数入面看清执念，为编辑的错爱划低清醒的句号。

0: 这空气，
1: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始终照亮你。
2: 呢度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 KK。
3: 最近你都早上嘅10:17啦，接近呢一个嘅20分嘅时候，接近呢个18分啦。咁我哋呢返返嚟啦，有呢一个嘅一间嘅节目时间嘅第二部分嘅。咁今日呢就係一个9月23号啊。咁睇睇出面啦，咁啊开始有少少阳光，不过呢今日嘅天气方面呢都会系比较多云少少嘅。现时嘅室外气温睇下有冇上升到先，开始嘅时候呢得7度嘅啫。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微微上升咗1度啦，而家就系8度嘅。吹紧每小时9公里嘅南风，湿度方面咧系81%。最高嘅气温喺下昼嘅时候咧，有机会咧系上升到去21度左右嘅。咁啊，嚟紧嘅星期四方面咧，开始咧就会系转翻去做多云少少，但其实气温差唔多，相差无几，直至到去礼拜六嘅时候咧，气温先至会系突然咧叫做骤降翻10度啦，咁啊会跌翻去咧最高气温得12度左右嘅啫。咁啊，希望咧礼拜五啊，我哋中秋节嘅时候咧就可以咧，即系暂时睇都系密云啦吓，咁啊如果变翻好天咧，就大家可以有开开心心去赏月嘅机会啦。

0: 冇错，咁啊嚟到呢个时间咧，咁当然啦，要即刻同大家讲讲咧一个嘅健康资讯先，因为我哋仲有一个环节未出现嘅，咁啊就系咧呢一个嘅一站阳光啊。
1: 一站阳光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0: 翻嚟啦，咁我哋咧今日咧想讲嘅呢一个咧就系一种食品嚟嘅，咁啊呢种食品咧其实系较早前咧好似有提及过，不过咧想同大家咧再重温翻啦，咁啊同埋咧就系睇下你记唔记得点样去做法，咁因为呢一个嘅食品咧，我哋话咧如果你话 keep 住自己每一日去都饮用嘅话咧，系非常之好。超级健康，加埋咧即系你想减肥又得，想即系防癌又得。咁啊，又简单又平，唔需要食啲咩嘅补药，系咪？咁啊，呢啲嘅蔬菜，只要你去超市度买到新鲜嘅蔬菜咧，就可以做到啦。咁啊，呢一个究竟系啲咩嘅食谱咧？咁就系一个由哈佛医学院教授啦秘制嘅一个蔬菜汤嚟嘅。咁啊，已经好出名噶啦。咁啊，呢一个嘅蔬菜汤好简易啦。咁同埋咧系只需要咧就系20分钟左右咧，你就可以做到啦，就系一餐嘅。你可以做一餐即是代餐嚟㗎喇已经。一个嘅全用菜可以话一个全素嘅汤水啦，咁就係呢由哈佛教授呢就係自己去即係同即係大家即係佢自己去饮用而去讲出嚟嘅。咁呢个咧喺网络上面咧好红嘅蔬菜汤啦，咁就系由前哈佛医学院嘅副教授吓，日本抗癌权威医师啊高桥云研发出嚟嘅。咁佢有排毒啦，有减脂啦，防癌啦，降血压啦，抑制过敏啦，抗炎症啦。可以降胆固醇等等嘅七大妙法，咁又更加咧系有网民表示啦，连续饮咗两星期之后咧，唔单止系对身体好，仲可以咧就系减肥。咁其实如果你睇到个卡路里咁低嘅时候，又纤维又咁高咧，咁啊相信都非常之好啦。咁啊，佢话饮完之后咧就可以瘦咗3公斤咯。咁亦都系啦，就系呢个健康有益全素汤水嘅食谱嚟嘅。咁究竟做法点样咧？简单到不得了。咁同埋呢啲嘅蔬菜咧，我哋咧喺呢度咧都系好容易咧系搵得到嘅。四人份量嘅呢个蔬菜汤啦，我哋需要嘅材料方面咧，就系椰菜啦。咁我哋需要大量嘅椰菜嘅，咁就有半个嘅椰菜啦。红萝卜咧，我哋需要一条嘅啫，咁少咁，但系佢嗰个红萝卜咧，我睇到咧，佢就用咗呢一个嘅中国式嗰只，唔系好似好幼嗰啲 carrot 啦，即系我哋要用翻粗身啲嗰只系红萝卜嘅，嗰只就甜啲添。咁啊，真系大。即大条啲嗰隻红萝卜就要一条嘅。咁洋葱呢我哋需要呢就係一个啦。咁跟住呢我哋就係要南瓜啦。南瓜方面呢我哋要一细个就得啦。咁番茄呢我哋需要两个嘅。咁如果你係冇嘅话呢冇番茄都可以嘅。即係因为我哋有四样嘢嘛，我哋有椰菜红萝卜洋葱同南瓜就得啦。咁但係如果你话野味啲加个番茄加两个番茄呢亦都可以吓。水方面呢大约就係一个份量嘅蔬菜呢我哋需要2公升嘅水。做法非常简单啦，我哋将当然要清洗晒所有嘅蔬果蔬菜先啦，咁啊跟住之后呢我哋就先将呢一个嘅椰菜方面呢就切开嘅。椰菜其实呢就是如果你去切其实好简单，你切开一半之后再去切几刀呢佢已经碎晒嘅成个椰菜。咁啊跟住呢我哋将我哋嘅蔬果整即係蔬菜啦整理好啦洗干净啦切好之后啦，咁我哋就可以呢用大火啦。咁啊首先呢就是将所有蔬菜加埋水呢就摆咗落个煲度嘅。大火煲第一次滚起之后呢再转细火再煲20分钟。咁佢呢度就冇讲嘅，应该佢冻水落喎，其实都可以嘅，其实冇乜所谓，我都会冻水一起落一起煲快啲。咁啊再转20分钟，咁啊按照喜好，咁当然啦入面你头先睇到全部都系蔬菜嚟嘅啫，咁好似冇乜味，唔紧要，你可以自己加啲调。

味嘅，加翻啲盐啦，系咪？咁啊，可以咧就系点缀下噶嘛，得啦。咁呢一个咧就系丰富蔬菜嘅蔬菜汤啦，系几时饮系最好啦？原来咧喺早上空即系真系空肚食早餐啊！喺早上嘅时候啦，或者系如果你有需要食正餐，有食正餐之前咧，饮一碗呢啲汤咧系非常好嘅。咁你都知啦，咁多嘅蔬菜啦，嘅 fiber 又多啦，好饱肚先啦。咁我哋咧，原来喺早上咧，当你系呢啲时段啦去整嘅，即系去食嘢嘅时候咧，亦都可以充分咁样咧，就系、是、令到蔬菜咧系可以容易吸收嘅嗰、那个植物嗰、那个植化素嗬。咁另外啦，餐前饮用蔬菜汤，增加饱肚感。头先所讲啦，你饱咗嘅时候咧，食正餐嘅时候咧，亦都避免咗暴饮暴食啦，食得过量。因为有时候咧，我哋就系太饱太肚饿咧，就可能食过量咗，咁亦都抑压咗我哋咧。血糖咧系直接上升呢一样嘢噶吓，咁所以咧我哋咧喺呢一个早上啦，咁同埋咧喺饭前啦去饮用呢个蔬菜汤咧就系、是、最好嘅时机啦。咁咧但系啦呢、這个哈佛蔬菜汤咧亦都有个禁忌嘅，因为咧佢有因为呢一个嘅份量方面咧，佢会有一个好丰富嘅钾离子吓。如果你系患有慢性嘅肾脏疾病啦，需要洗肾嘅朋友咧，就系、是、比较难啦去排除呢个嘅钾离子嘅。咁如果你摄取过量嘅，可能咧就会加重病情啦吓。咁所以咧，肾功能软弱嘅人咧就不宜咧去饮用嘅。咁当然啦，你话每一日饮同一样嘢，可能会闷闷地。咁所以咧，你可以咧就系、是、加入喜好啦。譬如啦，头先讲净系斋蔬菜可能有啲闷，唔紧要嘅，我哋可以加少少嘅肉类喺入边啦，调节一下啦。譬如摆啲鸡肉啊，少少嘅鱼肉啊，或者一啲总之就系 organic 嘅肉类都冇问题嘅。你可以摆啲猪骨嗰啲，其实都得嘅，即系我哋中意啲西施骨啊，摆两嚿落去，咁变咗汤啦，系咪蔬菜汤啊？直头系咪？非常简单吓，二十分钟嘅时间咧，你就可以咧就系煲出咧呢一煲嘅蔬菜汤噶啦。咁啊，其实呢个咧同我哋平时整嘅罗宋汤啊等等咧，即系我哋平时煲嘅，其实都好相似嘅。只不过咧，我哋呢个咧就系用咗南瓜啦。咁其实南瓜亦都系一种很好嘅蔬菜啦。咁所以大家咧亦都不妨去试下啦。咁所以咧都系可以同大家讲啦，呢、這个三至四个人嘅份量，大约咧需要30分钟，即系半小时内就可以做好嘅呢个蔬菜汤啦。我哋需要咧就系椰菜半个啦，咁佢冇讲几大个嘅适量啦，咁你唔好买个超巨型嘅，普通椰菜得噶啦。椰菜半个啦，咁红萝卜啦就系呢啲粗身嘅红萝卜啦，我哋需要咧就系一条啦，咁我哋要一个嘅洋葱啦，咁啊仲有就系南瓜一小个啦，咁啊番茄可以加可以唔加，就系两个嘅，水系2公升，盐咧按个人喜好啦。我哋之后再加嘅，咁头先所讲啦，如果你真系有即系觉得想加啲肉类咧，其实都得嘅。咁只不过咧，original 吓最原始嘅嗰个做法方面咧，就系四种嘅啫。咁就系椰菜、红萝卜、洋葱同埋南瓜嘅，呢、這个就系原型啊，就系呢一个嘅教授咧所讲嘅。咁之后咧，好多人咧就将佢有少少天然加工咗啦，即系希望味道好少少啊咁样啦。不过每日朝头早啦，你话真系饮碗蔬菜汤先做早餐咧，其实点样都系好事嚟嘅，因为你见到佢嗰、那个即系 fiber 所有嘢啦都系好好，咁啊垫一垫肚，食饭之前饮一碗咧，亦都系好好嘅。咁如果你话 keep 住攞嚟做代餐嘅话，我都可以包保你减到肥。系喎，你餐餐食用喎吓，咁啊嘅时候，咁当然啦，你都要记住就系自己嗰、那个份量，因为呢一个咧冇乜煲天啊，你咁计啦。如果你话真系做咗代餐嘅时候咧，我又会建议大家可能饮完佢之后食鸡蛋咯，即系食翻我话烚蛋啦，食两只咁样咯。咁我觉得嗰个营养素都几好嘅。咁啊，当然要均衡嘅饮食啦，又唔可以话一篇直系食晒呢啲嘢嘅。咁啊，有啲人如果你话中医方面可能话喂太过过量咯，系咪？可能咁多菜嘅时候，咁你要小心调节自己啦。因为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咧？如果你嗰排好寒凉嘅时候咧，你个脷胎都会厚啲或者口寡啲嘅吓。咁所以你自己要按照自己嘅身体状态啦。虽然咧呢样嘢系一个好嘅汤水，咁但系唔系话个人饮用嘅效用可能出嚟系一模一样嘅，只不过咧一个建议嚟嘅啫。咁我觉得系无妨嘅，不妨饮嘅，不过唔可以过量啦吓。咁如果你话每日饮一碗至两碗煲出嚟嘅时候咧，我觉得都系一个很好好嘅选择，其中一个选择。OK， 好，10:29啦，咁我哋听广告后，会说话转头翻嚟，当然咧直接进入咧我哋。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租任二零二六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1: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5: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元，而家只係需要2700元，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4: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5: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1: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7: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6: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老婆，最近我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9: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8: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9: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10: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11: 梗系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10: 好啊，我知妈咪最中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咧都会叫鸡肉春卷蒙，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咯。
11: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2: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11: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0: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牙。

0: 论尽家国时事，
1: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九四七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0: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十二点播出。
2: 时事对对碰系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埋位啦，埋位啦，埋位倾偈啦。

0: 位傾偈啦，嚟到咧就係10:35啦。咁當然啦，喺直播室咁啊，逢呢喺呢個時段咧，除咗琪琪嘅聲音之外咧，都有 Amanda 喺度嘅。早晨啦，
1: 早晨啊，
0: 係啦，又嚟到我哋呢個傾偈嘅時間，
1: 好開心啊！
0: 咁啊，我哋就即係上次都有講啦，越嚟仲近啲啦，中秋節仲有兩日就到啦。
1: 係啊，係啊，
0: 咁啊，大家就開心。开心去过节啦，咁今年咧就系适逢礼拜五啦，咁大家应该多咗啲，即系真系可能会去正日去做节咯，我觉得
1: 尽兴
0: 可以尽兴，同埋嗰日系唔使翻学嘅，其实
1: 哦系啊系啊 ，PD day 啊 PD day 啊，
0: 大部分嘅学校系大部分啦，
1: 系大部分啦 ，CBE 啦至少
0: 系啊，咁但系我就咁讲嘅话，系佢唔使翻学，但系你要翻工，
1: 系啊，冇错，
0: 除非你唔使，
1: 除非你请假啦，
0: 系啦，咁啊，除非你请假，系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即系讲一个嘅话题方面咧，就同 Calgary 咧息息相关嘅，因为我哋身处即系住喺呢个加拿大，甚至乎应该话住喺 Calgary 啦，
1: 系，
0: 其实咧就有好多咧好特别嘅如果你啱啱嚟到嘅时候可能你会新啲啦，因为我耐啲啊嘛。咁但系即系都会知道嗰个分别嘅。其实我睇嘅时候咧，我都唔觉得有太大分别，因为我真系实在太耐啊。即系我好细个啊嘛，嗰阵时都咁啊都会知嘅。但系有啲嘢我觉得都吓唔系嘅咩？连我都变成咁啦，即系我都系一份子啊，我都唔觉得有咩分，唔觉得有咩特别。咁但系如果你啱啱嚟嘅时候，啲人就会即系。会觉得嗰样嘢好，点解会咁样噶？
1: 系特别啲咯，会觉得。
0: 咁尤其是咧，就系其中一样嘢咧。如果你新嚟冇几耐嘅时候啦，可能我会感觉到咧，就系我翻过香港啦嘅时候，我都会觉得大家对车嗰方面嘅
1: 对车嘅谂法
0: 系好唔同嘅，即系对车嗰样嘢。尤其唔同，
1: 系
0: 咁，因为我嚟到就揸车噶啦嘛，咁细细个已经喺度揸车，咁我就都系呢度嘅新，我系呢度嘅思维嚟嘅，
1: 系
0: 对于车我呢个思维，所以我喺香港嘅话咧，不过因为香港嘅时候我自己爸爸有车噶嘛，咁我都知嘅，即系我屋企以前都有车嘅，咁就会都发觉到一样嘢，首先就系以前啦喺香港啦个停车场啦，而家都有嘅，我知道，佢每日都有人系洗车嘅，即系佢会有啲人去即系工作啊。我嗰阵时咧，即系
1: 停车场有洗车，
0: 即系
1: 我住啲咩地方啊？
0: 都唔关事，系即系嗰啲人会流嚟咧，即系唔系嗰种好大型嘅洗车，即系佢哋会揾 drop 啊，即系嗰啲人咧就觉得你需唔需要洗车啊？即系佢会喺嗰啲商，即系你屋企嗰啲住宅大厦下低嘅停车场啊嘛，咁佢会。即系撩你啦，即系摆啲卡片啊，或者你需唔需要洗车啊？
1: 帮你洗下车啦，咁样
0: 可能俾一个月费啊，咁样我每日会帮你洗车噶，咁样，因为其实每日洗车好简单啫嘛。
1: 原来有呢份 job 噶，
0: 系啊，
1: 你搞到我都好有兴趣。
0: 而家唔知啦，而家唔知会唔会话唔俾你入去啊，或者
1: 私人地方嘛？
0: 而家可能已经俾人哋要即系攞咗嚟
1: 公司外判咗，一次过帮嗰个停车场嘅人去做，
0: 系啦，咁就唔好似以前咁，即系以前嚟到呢度都会啦，啲人想攞钱咧喺你架车度停咩红绿灯啊，你唔知冇知啊？
1: 哦，嗰个系
0: 红绿灯即刻帮你抹，
1: 嗰个冇服务嘅，冇服务嘅，
0: 有噶，佢帮你抹过嘅，
1: 吓系咩？会噶，
0: 呀，
1: 哦，即系佢会帮你抹两嘢，然之后就问你攞咁样样。
0: 系啦，
1: 以前会嘅，而家
0: 一红绿灯一停，跟住啫，咁我哋抹一抹架车咁样咧，就当跟住俾一蚊佢咁样。
1: 我而家唔见有呢啲服务嘅，
0: 而家冇，以前真系有，佢哋真系会行埋你度，跟住帮你好快抹车咁，而家。

0: 都系唔鬼做任何嘢，
1: 信
0: 以前真系会嘅，直情同你嘛，即但系咁当然啦，佢惊你话佢咁样，
1: 系
0: 咁样整烂架车啊咁样，
1: 因为我哋啲车头咧啲玻璃咧会烂嘅，
0: 系咁所以又未必即系而家少咗啦，但系以前真系会咁样嘅，咁但系香港就会有咁嘅咁服务啦，因为佢哋。其中一樣我哋最大分別就係香港人好鍾意啲車好乾淨，
1: 係啊，香港嘅車其實係一個奢侈品，
0: 係
1: 一個你經濟同身份嘅象徵嚟嘅，所以你係唔可以揸架核突或者唔乾淨嘅車出去，係
0: 啊，咁所以你會而家可能會多少少，因為多咗工作啊嘛，即係我知道香港啲 Uber 嗰啲人都會揸車，咁所以可能都係一個 job 啦，咁可能有一啲車，但係佢哋都係要乾淨嘅，因為佢哋個車要乾淨先可以載客。
1: 是啊，
0: 咁所以佢哋都会系将自己架车系抹得干净，
1: 保养得好好。
0: 系啦、啊，咁、啊、抹得干净系其中一个环节嚟嘅。咁、所以我咪话以前有啲咁嘅 job 就系喺楼或者个停车场度，啲人就会帮你每一日就抹一抹架车嘅。咁你每一日架车都会干净咯。
1: 系、
0: 咁但系嚟到呢度，其中一个原因就系话，其实呢度啲车咧，我架车成季都冇洗过。
1: 我最嚴重嗰陣我生 BB 啦，其實好少出去啊，去嗰啲啦，我有一年冇洗過車。
0: 一年
1: 冇洗过车，
0: 你又劲啊！一年，
1: 因为我
0: 冬天唔得，我唔得，
1: 你唔得，
0: 冬唔系冬天真系要洗，
1: 我顶得顺，我得
0: 冬天真系搞唔
1: 系好污糟噶，系我老公都顶我唔顺，老婆
0: 我睇唔到啦，我睇唔到你架车，你嗰嚿嘢
1: 洗车都好唔好啊？
0: 跟住要喺度写字嘅，
1: 系啊，冇错，我就系去到写字嘅状态咯，可以系啊，
0: 都会
1: 系会好污糟噶。
0: 咁你呢方面你有几加拿大人？
1: 系啊，我好顶得顺噶，
0: 系啊，因为。我识嘅即系同事嗰啲啦，佢哋真系顶唔到。
1: 哦，系啊，系啊，系啊。
0: 咁佢哋会觉得车系要好干净啦。咁所以我哋咧嗰阵时曾经系买咗啲 pass 啦，
1: 月票呀，冇错。
0: 但系而家唔得啦，佢好严格。
1: 哦，系啊，严格，因为你净系得一个 account 定两个 account 可以
0: 咁跟住就可以即系可以 log in， 但系。佢仲有一個方法嘅，就係張卡咯。咁但係就好煩咯，我哋要存咯。係
1: 啊，
0: 即係每一日要存俾下一個人。
1: 已經冇得玩呢個玩法噶啦。
0: 係啦，咁佢要特登俾你，唔俾你咁做。咁但係嗰時 share 就幾好嘅。
1: 係。
0: 咁因為點可能日日洗車？我真係未做到嗰個環節。
1: 坦白講，我都 share 過一季嘅。但係其實嗰季咧，我都係洗咗兩次車。
0: 係咯，真係嘥咗嘅，因為我都唔會有咁嘅心情。係
1: 啦，冇錯，就算我可以去洗都好啦。坦白讲，我真系唔会特登揸架车嗰度洗咯，
0: 系啊，因为我最介意嘅时候就系冬天融雪真系好污糟，
1: 系污糟嘅，
0: 真系令我睇唔到或者我好惊 high 到我自己件衫，即系因为你有时都会
1: high 衫呢个，
0: 令到自己啲衫啊袋啊，哇死啦买咗个袋咧好惊，我冬天唔敢孭新袋，你知唔知冬天啊？
1: 我明啊。
0: 一揩都幾心痛啊！有啲孭咗個新袋，白色嗰啲咧，啲衫唔敢著，
1: 一揩就黑咗啦！
0: 哇！一唔小心掂咗自己嘅啫，都死啊！嗰種污糟
1: 係污糟噶，我冬天嘅時候咧，我會覺得自己係污糟啲嘅，連我自己都污糟咗。
0: 喺冬天嘅時候唔敢著嗰啲乾淨嘅衫出街，
1: 冇錯，
0: 因為
1: 著極多嗰件褸。污糟就
0: 系啦，
1: 系啊，着极都系同一对鞋同一件褛，因为要污糟就由得佢污糟，
0: 因为好惊整污糟啲新嘅 boot 咧，有时好笑，买咗啲新 boot 其实应该着噶嘛，但系好唔敢着，
1: 唔舍得着啊，
0: 就污糟喎，即系咧或者咧买 boot 新 boot 之后唔敢行啊，你知唔知咩咁啊？望住个地下呢度左边，行得好慢，佢同我少少盯住脚行嗰只，你惊整污糟我对鞋，但系好辛苦咯，变咗
1: 系噶系噶，
0: 好紧张啊个人。
1: 嗯，
0: 喂，就出街啫，咁紧张，因为惊整污糟啲嘢，咁所以就系冬天呢度真系好污糟啊。咁所以大家就唔点解我哋话唔介意架车就系因为污糟惯咗，实在太污糟。
1: 污糟都小事啊，我觉得卡加里人咧，我哋头先我哋话会讲十二件奇怪嘅事啦，其中一件最奇怪嘅，其中一件最奇怪系佢哋个车头嗰啲玻璃咧系裂噶。
0: 系，我都有嘅，
1: 系啦，
0: 系你哋嘅，系有条嘅。
1: 我而家咧，我屋企有两架车，有一架咧系裂到一半嘅，我等佢裂到佢俾。
0: 咦，系喎，大家嗱，加拿大人啦，
1: 加拿大人，我系即系你一俾 chips 打到咧，基本上我系唔会理佢住，由佢由一边裂到去另外一边裂晒全部啦，我先至处理。
0: 我讲啱啱新嘅时候咧，我即刻补咯。
1: 哦，补系得嘅，
0: 吓即刻补。
1: 但系你好大嘅石仔打中咧，你就补唔到。
0: 系啊，有时候唔系啊，你去补有时间你去补啊嘛。
1: 嗯，
0: 你有冇试过就系其实我嗰条线系一打就出嚟噶啦。
1: 哇！
0: 你喺夏即系喺冬天嘅时候，佢冷缩热胀有时候，你系一

0: 打佢咗啲聲，
1: 係冬天係容易再
0: 馬上啲曬，佢就會令你馬上啲，你冇得去補喎，其實冇機會去做呢一個動作，佢已經難了。
1: 因為我係兩個月前咧，我架車就係俾個 chips 打中啦，夏天嚟嘅。
0: 嗯
1: 打中佢淨係有大約五厘米
0: 中英文夾雜呢邊
1: 五厘米嘅裂痕，
0: 好大下喎、
1: 啊，係啊五厘米噶啦，
0: 咁大粒啊，
1: 係啊好大粒石仔，一嘢波，因為我哋喺 highway 嗰度，
0: 五厘米好大，
1: 係啊五厘米直徑。嗰、那個唔係 cheap 嚟㗎啦，其實我覺得已經係打爆玻璃嘅狀態。
0: 係啊，
1: 但咧佢又未至於一打落去就裂曬，因為係夏天嚟啦。咁、佢就裂咗5cm 嘅直徑。咁而家咧已經係裂到去我嘅車嘅一半。
0: 哦，但係你裂係一條線啫，
1: 一條線啫。
0: 嚇、啊、死我！以為一個窿咁嘅。
1: 唔係，
0: 嗰、那個唔 OK， 嗰、那個 OK 啦。
1: 係啦係啦，但係因為我哋有去整去揾啲 chips 嗰啲人去問佢、哦應該點做可以補救啊？佢話。你呢个状况冇噶咯，
0: 因为人哋嗰啲系一粒嗰啲，
1: 系啦，一粒好细好细，但系我哋已经系一嚟就5cm，
0: 系啊，佢因为佢一出咗咧就冇噶啦，我都知啦吓，咁你要等佢要再重新成块玻璃换咯，
1: 系啦，我而家咧就望住好似生命线咁样，
0: 我都望
1: 几时去到去尽头，
0: 但系其实我咁耐以嚟，其实我都谂过话，不如换啦，不过。我发觉佢又过咗咁多咁耐都冇乜问题，
1: 系啊，冇错，
0: 算啦。
1: 因为你我哋报个价换一换都要600多元啊。
0: 嗯，睇下你咩车啦。
1: 吓、
0: 咁你当然啦，啲好啲啲嘅车就更加贵啦。同埋睇下嗰个车嘅嗰、那个玻璃会唔会有发热线啊等等。
1: 哦，系。
0: 咁如果嗰啲就会贵啲咯。
1: 再贵啲。
0: 普通嘅可以200-300都得嘅，即如果你系普通嘅玻璃嘅话咯、就唔一定咁贵嘅，可以平啲。咁但系。即系视乎你咩玻璃同几大块
1: 啦，系啊，同埋一落 highway 咧就避免唔到，咁、所以呢样嘢都系卡加利人，你会见到周围都个个都裂咁样，
0: 因为真系成日，我其实咧有问过咧，我可唔可以换块咧嗰啲防弹玻璃？
1: 哇，啲防弹玻璃几贵啊！
0: 唔系咁讲，咁不如要防弹玻璃，反正都
1: 等你报价，等你报价。
0: 咁讲冇啦，应该冇噶啦。
1: 我
0: 哋可以
1: 同佢讲，我块玻璃
0: 换晒防
1: 弹嘅，
0: 四边都防弹，
1: 系
0: 因为。唔驚人打爆玻璃，驚人打爆玻璃咁偷嘢。啱啱都聽到有人即係喺 community 啊，今日係我聽到係有，即係其實周不時，如果你 join 我哋啲 community 都會有 share， 見到人話俾人打爆玻璃啊，真係好即係好驚啊！依啲嘢
1: 打爆玻璃攞入邊啲嘢，
0: 因為偷嘢咯嚇，嗰啲嘅情況咯，咁都會嘅。咁所以有時即係話，真係想要塊防彈玻璃就係咁解。咁石仔打爆就好平，即係其實都真係
1: 好平常
0: 嘅一件事嚟。
1: 卡卡你十架有九架都係裂玻璃，
0: 係因為真係嗰個石仔，我哋話每年點解要清？兼冬天更加勁啦，其實因為每年嗰啲石頭我哋要揀沙噶嘛，咁咪變咗好多石頭。
1: 以我所知，卡卡你係揀石噶嘛，冬天。
0: 某啲地方會，即係嗰啲沙係好大粒嘅時候變石，咁所以咪變咗石仔咯。
1: 因為我知道安省咧，佢哋係撒鹽，所以安省啲車咧係生鏽問題。
0: 我哋都有嘅，我哋都有鹽嘅，兩樣嘅。
1: 撈嘅，你哋係
0: 有鹽嘅，有鹽嘅。其實你都會發覺自己。唔係點解你行翻入屋，你會成日覺得啲鞋？你有冇發覺自己嗰啲地氈都有好多 crystal 嗰啲嘢咧？
1: 哦，
0: 因為地下嗰啲喺街度踩翻翻嚟，
1: 都係。
0: 咁所以你會見到咦？點解咁多啲粒粒嗰啲咁嘅物體出現咧？都係呢一樣呢樣嘢嚟嘅。咁所以係嗰啲鹽啊或者係嗰個嘅石仔山石係好多咯。咁點解你話加拿大人或者係尤其 Calgary 或者？Montreal 可能嗰啲地方啦，即系我哋比较冻嘅地方会系特别烂玻璃多啲咯。
1: 系啊，
0: 咁温哥华嗰啲佢哋冇咁即系天气冇咁大嘅转变咧，
1: 佢唔需要撒嘢落地下。
0: 系啦，所以佢哋咁讲啦，无论系路啦都会好过我哋少少。
1: 系嘅，系呢个事实。
0: 其实我觉得加拿大呢个唔关我哋事，呢个系我哋嗰条街，我已经惯咗好似玩花里咁，日日都即系嗰啲窿啊。
1: 哦。
0: 喺条街系啊，
1: 哇！你知唔知我哋都真系爆咗几次胎啦，因为啲破壳。
0: 系啊，我好多条胎其实因为咁样，因为你唔知啦。
1: 系啊，你同埋你避唔到咯，你正常行紧车嘅时候，你冇理由突然间刹车。
0: 同埋有时个路或者你啲灯光啊，即系天气唔好嘅时候，你睇唔清楚噶嘛。即系好似不停咁喺度玩人嘅花啲，我不停睇，哇！前面边个窿？左边？右边有窿？右边咁样？哇！跟住我哋我都好危险系咪？我不停咁样转嚟转。
1: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有时转唔到啦，你硬食噶啦。
0: 但好惨啊！嗰下嘭嘭，
1: 系啊，
0: 个痛啊痛啊，
1: 好痛，系冇错，我嘭
0: 嘭痛啊嗰下 ，Oh my god！ 跟住又痛咗，有时好唔开心嘅人，我避唔开啊，好似打机咁样啦。点解我避唔开啊？自己好似即系玩打机跌咗落个窿度咁。
1: 我明啊，我明啊，
0: 点解会 miss 咗呢个窿噶？咁样即系而家。

0: 你好似每年我哋即系佢哋做紧嘢啦，即系啦，惨啊！每年都抱唔切啦，而家都到冬天啦，仲抱紧。
1: 嗱，我觉得咧，我见到佢嗰、那个pattern 咧，就系、是、夏天咧，佢基本上补晒九成，然之后冬天落雪咧，你有雪嘅时候，你冇咁容易爆胎嘅。但系当佢融雪前碌嘅日子，佢融晒扁头上嘅雪，然之后咧嗰啲破口就出现，然之后就会撞落去啦。
0: 系冇错，
1: 所以厚雪冇问题，夏天你等佢整。
0: 系啊。
1: 融雪你就出事啦，
0: 系融雪最差，融雪系最差，
1: 融雪系最差，
0: 跟住就我又有时会避啲水凼啦，唔系嗰时我话点解唔想洗车呢，因为洗完出嚟之后呢、哦、你特别咧
1: 转个弯就到，转个弯你就污糟咗噶啦，
0: 跟唔系跟住嗰个心态咧系啱啱洗完车啦，就想离开嗰啲边边远啲啦，即系我唔想
1: 揩
0: 到嗰啲水凼咧，一铲咪发开嘅，
1: 系啊系啊，
0: 跟住呢个心态咧就系啱啱喷完架车之后咧，唔好同架车距离远啲啦。经过隔篱嗰个车发到啲水落我，即系我又系紧张咗，所以点解我唔想洗就系咁解事咧？
1: 冇错，
0: 令个人咧好紧张。
1: 系啊，
0: 因为当你啲嘢干净咗嘅时候咧，你就会心态啦，即系好似买新嘢啊，买新车，你就会好紧张。唔好拍远啲啦，唔好刮翻我架车。
1: 系、啊，
0: 跟住而家啲旧嘅时候，哇，冇心理压力，拍啦，
1: 刮啦，诶，是但啦，冇所谓。
0: 即系有时就系咁嗰种颓，我觉得
1: 系啊，因为干净新嘅状态底下，你系会镜石
0: 镜咯，系啦、啊，跟住你就会好。執着咗某一啲平时你可以冇所谓嘅嘢咯，
1: 系系，
0: 因为你就觉得唔想咁唔想咁，我想干净啲，即系就会好執着，咁所以点解大家会你见到啲车都系污糟嘅，都系冇办法，
1: 污糟同烂，
0: 污糟同烂都系呢度嘅即系特色嚟嘅，加拿大啲车，所以有时我见到即系香港朋友咧好锡车嗰啲人，哇你真系唔好嚟呢度啦，你真系会人生会崩溃，
1: 你要啲时间去适应
0: 系啊，即系嗰啲锡车度咧少少污糟咧，佢哋都觉得哎呀呢度咧污糟咗，或者我见到啲人呢、哎、即啱啱嚟嘅人呢係好介意俾人刮花咗啊，即嗰一下、
1: 哎、
0: 即佢话呢度花咗或者嗰度 lift 咗少少，佢我听到人哋讲就话哎呀我个车嗰度 lift 咗要整啊，跟住我边度 lift 咗，跟住嗰度摁咗呢度要整。由佢啦，
1: 等下先啦，等下一次过整啦咁样。
0: 呢啲算啦，即系嗰啲花，呢啲咁求其算啦。即系，但佢哋真系一下，佢哋都会想去喷翻我。
1: Yeah,
0: 但系我哋已经惯咗咧，除非真系我谂我只车裂咗开唔到门，
1: 冇错。除非我架车喐唔到，
0: 系开唔到门，裂到开唔到门，但系真系要整，你开唔到门。
1: 我想讲咧，我之前架车真系开唔到门，
0: 真系裂到开唔到门。
1: 唔系裂到开唔到门，系佢坏咗，嗰道门坏咗，开唔到。
0: 啊，
1: 跟住我系要喺后边食客位伸只手去撩开自己个司机位开门。
0: 开门，近每一次都系咁。
1: 我顶咗年几
0: 吓、啊，其实真系有时做到就算啦。
1: 我真系顶得顺。跟住我老公似啲笑，哇！老婆你开车门开到咁辛苦，
0: 真啲未喺车尾箱捐入去。
1: 冇错。我喺度挑战紧自己
0: 嘅极限啊！唔系，起码你对门咧系开到嘅。如果你同我讲咧，嗱，我每次上车咧都要喺后边上爬去前面开车，咁我就话你劲啦！
1: 好好笑，我之前嗰架车，司机位嗰个门咧系开唔到嘅，跟住司机位隔篱嗰个乘客位咧个窗开唔到嘅。
0: 嗱，你真系好加拿大人咯！特色，
1: 跟住司机位后边嗰座门咧系凹嘅，系凹晒嘅。
0: 加拿大人，I don't care，
1: 系我唔系 OK 啊，总之就喐到得啦。
0: Okay, 我嗱呢、這个就系个心态，我都系啊，即系我都会觉得，不过我又未去到咁夸张。所以我觉得车嘅用途，加拿大人大部分会系代步工具咯，
1: 系代步工具。
0: 所以我会系咁我某啲人啦，即系佢哋会中意几年，点解会中意 lease 车？我哋就系咁噶，因为佢可以换一架新车啊嘛，
1: 系嘅，
0: 大家好中意换。而其实我计过条数咧，嗱你同我呢啲咧，系其实系真系可以悭到最多钱嘅一个人，
1: 哦、
0: 因为一架车人哋就会成日同你拗咧，就话其实你咁要整啊咁，当然啦，你要整到天花龙凤就话啫，咁但系如果你普通维修嘅嗰啲整嘅换下嘢嘅，咁你如果揸到架车系去到尽头嘅时候，梗系最值钱，即系最。因为你
1: 是
0: 用尽它嘛。
1: 是啊是啊。
0: 咁、我可能今天我哋讲唔晒呢堆，但我因为我想讲埋嗰样嘢。
1: 好啊好啊。
0: 因为我有个朋友同我讲啦，佢买咗架二手车，哇真係经典嚟嘅。咁啊。
1: 係
0: 啦。咁其实一架车我哋话揸到尽头啦，加拿大人揸到尽头可以去到几尽呢。咁我觉得揸到40万嘅人都好劲啦。
1: 好劲㗎啦。叻猪啦。
0: 即係哇劲喎、
1: 啊、
0: 你。40万。咁跟住佢同我讲呢，佢你知唔知啊，啱啱买咗架二手车。咁我哦係啊。你知唔知我嗰个里数系几多？跟住佢，你买翻嚟几多？79万。

0: 健力士，
1: 冇错，佢喺一个健力士纪录嗰度，
0: 佢有冇报啊？
1: 其实叫佢补报啊，可能真系会
0: 有 record， 系咪有 record 嚟噶？
1: 可以 record。
2: 咁佢话佢真系揸嗰个人系揸到嗰架车上一手，佢一架车系可以去到嗰个尽头咯。
1: 我
2: 觉得系一个真系纪录嚟，同埋要报新闻啊，对唔
1: 对？系啊，
2: 因为好犀利，我幻想到可以咯，因为我觉得一架车好似头先讲，我觉得嗰人揸到40万，好叻，
1: 真
2: 系
1: 好，
2: 即系佢保养得好，
1: 冇错，保养得好，
2: 即系好似我哋个人啊嘛，保养得
1: 好。副驾仲
2: 喐到，但系个车嚟噶嘛，系咪啊？点可能咧？即系我到而家我都不能想象嘅。咁佢而家真系揸紧嗰个叉九，即系而家已经过百，应该差唔多过，因为佢买咗一段时间
1: 啦，已经。
2: 因为可能80万，过80叫影翻张相
1: 咯。系啊，冇错，影咗咪李数
2: 李数噶，好似佢影过俾我睇，即系哇真系揸得太强劲啊！我觉得呢一样
1: 有机会可唔可以坐下？我想 feel 下入边系咪好震啊？
2: 唔系嘅，好新嘅就佢架车，跟住即系唔系嗰啲古董车嚟嘅，只不过嗰架车系佢。即系攞嚟 working 去出售成出售，咁所以啲人咪会，因为我哋好多时候啲新车都会好大微利数，因为佢哋揸浮
1: 啊
2: 嘛。
1: 系啊系啊
2: 系啊。我嗰阵时有啲朋友，其实仔女去打波嗰啲人咧，又系高好紧要嘅，因为佢哋要成日出浮去打波。
1: 系啊系啊，比赛
2: 小朋友比赛啦，佢经常每个星期都要出浮去。不停咁样揸嚟揸去，咁所以佢哋嗰啲理数咪好高咯。
1: 都系嘅，都系
2: 要带细路仔去呢啲地方嘅。咁所以点解会？但系佢架车其实基本上系都系2011年嗰啲嚟嘅啫嘛，即系嗰啲嚟嘅啫。
1: 2011，我之前嗰架咪系咯，
2: 系咯，类似。
1: 我知道佢2011年，
2: 系啦，即系都系嗰种，唔系话喂，我系咪一架古董车？九几年嗰啲啊嘛。
1: 我只不过佢米数高啫，米数高
2: 系啦，唔系真系旧到不得了嗰款嚟嘅。咁但系我觉得系劲神奇咯。是一个纪录来的。咁呢个我唔知系咪加拿大先会做到一样嘢啦。咁其中。咁我哋今日讲唔晒，但我哋都讲第二样。我觉得第二样都系好，有一样都系好神奇。一啲语句用词。
1: 系
2: 啦，有啲用词呢淨系加 calculate， 呢个讲得好啱嘅，你第二个。嗰个 calculate 人先会用嘅用词嚟嘅。即系你呢个说话同其他地方嘅人，就算系隔篱埠嘅人讲呢，都唔知你讲乜嘅。咁係我哋先知嘅啫嘅嘢嚟嘅。咁就 calculate 呢，就係我哋讲就係讲呢个 plus 15。
1: 哦。
2: plus 15， 我哋喺度讲 plus 15
1: 呢。係咩呢？
2: 係咩呢？
1: 我想讲呢样嘢都係近呢一年我先识嘅。
2: 係咪呀？
1: 係呀，我之前完全唔识。
2: 因为如果你唔去单摊你都唔知。讲真。但是以前多人翻工啲咯，而家就真系静少少嘅。咁我相信我哋嘅年代之前咧，就大家都会即系一定知一讲plus 15系乜嘢嚟嘅。plus 15咪天桥咯，就系因为我哋单摊嘅天桥咧个距离啊嘛。plus 15，我唔记得咗，
1: 系连埋
2: 嗰个系啦，
1: 连咗15，
2: 所以佢叫做
1: 个商场以上。
2: 天就系咁解啦，咁就系又喺我哋冬天好需要喺单摊嘅时候咧，就唔需要喺户外行咯，就靠住呢啲嘅连住嘅天桥咧，我哋就可以去唔同嘅地方啦。咁所以喺单摊翻工嘅人咧，真系唔使着住厚褛或者真系着住雪靴，因为佢哋喺 building 同 building 之间嘅出入咧系可以行呢个嘅
1: 天桥
2: 嘅。咁所以呢一个都系我哋嘅calculate 嘅一个特色嘅用词嚟嘅，
1: 我觉得真系好好，同埋呢个设计，我希望佢继续扩展去其他嗰种，
2: 应该难啲，
1: 我可以飙翻啲天桥，
2: 应该唔系好得嘅呢头，你睇下我哋嘅咁大地方，
1: 我尽量，
2: 我而家幻想跟变咗嗰啲咧，嗰啲天马行空嗰啲，叮当嗰啲啊，嗰啲连住嗰啲，嗰啲
1: 连到去你个区好唔好？
2: 连到我哋个区系咪？嗰啲飞住太空嗰啲天桥咧，喺个 sky 真系 sky train 啊，真系连到嚟我哋屋企咁样，连到去社区咁。哇！呢个真系唔知啊，有咁又我唔可以话冇机会嘅，呢个世界上
1: 有生之年都希望见到。
2: 我哋嗰阵时都冇可能见到架咁嘅手机啦，即系而家都咁样啦，系咪？咁你话系咪有啲咁嘅天桥咧？我可能唔知见唔见到咁样啦。咁仲有咧就系C train 啊。C train 其实呢，我哋其实喺我哋讲 train 呢，就係大家都会知啦，喺香港我哋会搭
1: 火车轻
2: 铁啦，轻铁
1: 三样，有车啦，轻铁火车同埋
2: 地铁啦，
1: 三样。
2: 咁但係 C train 呢，就係我哋嘅就係独有嘅，因为讲开 train 呢，我哋都会觉得係火车嗰种囉。咁但係呢个嘅我哋话嗰个用字呢，即係我哋呢啲嘅其实 C train 就好似香港嘅轻铁。
1: 冇错，
2: 系轻铁咯，
1: 系啦，
2: 咁但系我哋呢个名字咧，又系一个好特色嘅，
1: 系啦，因为用 C train。

0: 因为我估C系代表 Calgary。
1: 我其实我冇特别啦吓咁讲啦，即系佢嗰个名字咧，系唔系度度都有嘅，亦都系净系呢个卡加利嘅特色嚟嘅。咁仲有一个啦，喺而家十一点钟啦，但讲多一个先，我哋下次再讲多一个。咁我哋仲有一个特色咧，就系我哋好中意讲咧，就系不过而家多咗，以前我哋净系讲403嘅，
0: 系啊，
1: 而家因为多咗507啊嘛，
0: 哦，
1: 系咪？咁但系以前真系净系403。咁所以你一讲403，你咪知 Calgary 咯。
0: 知识系啊，
1: 因为我哋嘅电话嘅曲嚟噶嘛。
0: 系啊系。
1: 因为你喺加拿大打电话，你都知啦。我哋每一个嘅唔同嘅省份，而家唔同嘅其实多咗啦，真系多咗好多。
0: 系啊系啊。
1: 咁可能第二啲地方都我哋都要加咗个曲，403都唔够用。咁你而家587系咪新嗰啲嘅电话号码？咁所以你攞得翻403都好叻嘅。
0: 系啊。
1: 咁电话号码都系嘅，你一讲403，我哋就会知道系卡加利。
0: 系
1: 啊。咁但系亦都系我哋会代表自己咧，会讲403咯。
0: 系啊，同埋咧，我有时候打电话咧落 order 嗰啲啦，佢都唔 expect 你讲403噶。
1: 嗯。
0: 佢 expect 你一嚟就讲后边个七个数字。
1: 都唔讲前面，
0: 跟住佢就呆咯。点解你个电话号码咁长嘅？我话唔系啊，我个区号唔系403，因为
1: 系因为你唔系就要咯。
0: 系啦，就佢讲声，
1: 因为而家多咗啊嘛，咁所以就要就唔同咗啦。以前真系唔需要嘅，而家系大家都会讲呢一样嘢咯。好，咁我哋咧仲有，其实当然啦，仲有好多个 point 嘅，我哋下次再同大家讲啦。因为已经系11:01啦，我哋讲少少事。好，咁我哋下星期再同大家倾过。祝大家有愉快嘅中秋节，中秋节快乐，
0: 中秋节快乐，
1: 拜拜，
0: 拜拜。
2: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1: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01，
2: 屋顶要换，梗系要换得够稳阵，更耐用。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而家送你免费升级优惠，由即日起更换全新屋顶，无需额外收费，即可升级至 Class 3等级嘅屋顶瓦片，具备防冰雹、抗强风能力，为你间屋多一层保障。要更换屋顶，维修保留，请到东北39353汕尾街 City Roofing 陈列室查询，电话403-606-8833，城市屋顶免费升级，保障升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兆坚报道新闻。省东南部小镇高等话，唔会采用新设立嘅时区，会继续沿用山区时间。较早时原本宣布同 BC 省大部分地区一样采用新设立嘅时区，但系其后喺社交媒体话，听取居民意见之后，曾议员改变决定，会继续沿用山区下令时间。报道话，上述决定顾及好多因素，包括对居民同企业嘅影响，以及同邻近地区协调一致。省政府喺今年三月宣布会采用下令时间计划，同时喺上星期启用新嘅时区代码 PCT。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本国嘅移民计划无疑自取灭亡。蔡慧娴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抨击加拿大，他今朝在社交媒体声称，加拿大容许数以百万计的人进入国家是正在自取灭亡。他说获准入境的人基本上都是未经过审查和筛选，所造成的问题很快就会变得难。

0: 以应对。而在另一方面，身处纽约的总理卡尼今朝出席海洋之眼国际联盟领导人级别的活动，以支持全球海洋观测系统。出席这项活动的预期包括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冯德莱恩上星期在法国欢迎卡尼到访，而且提出加拿大可以成为欧盟的联席成员国。卡尼推动构建联盟和捍卫多边主义，成为了主要的全球倡导者，引起特朗普的反周热风。而今次是加美两国贸易谈判上个月破裂之后，卡尼首次到美国。他和特朗普并没有在联合国大会举行期间会晤。卡尼昨天说，联合国是为他提供了一个机会和不常见的其他全球领导人会面。卡尼定于下午两点启程回渥太华。
1: 法国总统马克龙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已经在加沙实现和平的讲法，强调加沙仍然没有一条人道主义走廊重开。马克龙明年卸任，他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他说全世界正目睹一场应该令所有人感到羞耻的闹剧，如果继续对加沙问题无所作为，反问还有什么信誉可言。他又警告全球不要重回丛林法则，说各国之间面临在强权和胁迫主导的世界和文明的国际社会之间作出选择，强调现时比任何时候都更有责任同联合国站在同一阵线，不能接受一些人想建立有序不乏新秩序，同时以联合国万岁结束演讲。在香港，有16名中学生在饮用免费派发的运动饮品之后感到不适送院。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2: 马利诺中学星期二在釜山道运动场举行运动会，午膳期间有公司在场外做推广，免费派发运动饮品。有5男11女学生怀疑饮用之后不适送院，他们介乎12至17岁，病症包括呕吐、腹泻和头晕，即日已经出院，并没有大碍，亦都没有中毒迹象。警方说有关公司派发了大约400支运动饮品，警方事后检走饮品样本，交给政府化验所进行物理检验和毒理化验。东九龙总区刑事总部高级警司洪毅说，饮品样本并没有问题。
3: 我们的调查里面，我们看不到有任何证据，我们都看不到任何蓄意刺穿这些的胶樽的情况出现，亦都我们看过化验过里面是没有一些异常的物质，亦都没有一些不明的液体是去渗入这些饮品里面的。
2: 这一款饮品在市面上有出售，对于坊间怀疑饮品樽身曾经被刺穿，洪毅说饮品包装有二丝线设计，二丝线由小孔联系起来，由于派发前饮品存放在冰水，导致胶樽和包装之间的空隙有积水。
3: 在这个空隙里面就装满了这些冰水，如果是去用力去按压去捻这个胶樽，这些积水就会在这个二丝线的这个空隙里面，就会在这些细窿那里是会渗出来，甚至是会喷射出来，令人会觉得是有一个是渗透的现象。
2: 警方说学生不适有很多原因，包括他们参加运动会曾经作激烈运动，会继续了解学生健康情况，当日曾经进食的食物和盛在冰块胶桶的卫生情况等。涉事运动饮品的香港总代理就感谢警方厘清事件，释除公众疑虑，又说消费者可以安心选购和饮用。
1: 新闻报道完毕。
4: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5,922.8跌412.81，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1,884.87跌278.82，纳斯达克指数26,991.66跌252.62，S&P 500指数7,720.22跌44.42。星期三，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4,834.12，跌88.79。纽约期油每桶92.62美元，升2.1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318.1美元，跌58.3。

0: 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 0.7， 对英镑 0.53， 对日元 112.27， 对人民币 4.75， 对港元 5.56， 对台币 22.53。 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尔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印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今日除了我之外呢，亦都有我的拍档的电话线上有资深时事评论员 Joseph 关良洲。早晨 Joseph。
4: 早晨大家。早晨
3: 早晨。我们先关注一番跟我们 BC 省相关的消息。一个的 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昨日已经宣布呢，省督温迪已经应他的请求是解散了省议会。省选将会提前在今年的10月24号举行。尹大卫昨日上午就去到省督府觐见省督温迪，随后在中午举行的记者会上就向全省发表讲话，就宣布了这个的消息。尹大卫就说呢，如今是正值一个存亡之秋，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是试图分裂 BC 省和加拿大，威胁我们的就业并推高物价。所以就说呢，他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授权，而省民都理应呢就怎样应对目前的局面，拥有发言权。我都想请教 Joseph 关良洲，你又认为在我们省民、在我们选民的角度来讲，这个的提前省选的理由呢，又有没有它的道理呢？按照目前的形势呢，这个的 BC 新民主党呢，会不会因为这个提前省选的宣布呢，而在之后的后续发展当中呢，是有一个优势呢？
4: 即是表面上嚟睇，佢应该有优势嘅。但你讲话佢提出嚟理由，用特朗普嚟做理由咧，咁究竟即系足唔足够咧？咁我觉得唔系话完全冇理由嘅，即系但系咧嗰个理由咧就非常之弱啊。咁你话若佢而家知道特朗普会层出不穷咁样对我哋加拿大进行打击啦，咁你作为一个省份，若嗰个省长系有好多选民支持嘅，咁佢就可以大刀阔斧去采取一啲即系针对美国经济嗰啲措施咁样，就好似我哋啲铁路又运载佢美国嗰啲煤嘅咁样，咁而家我哋唔俾嗰啲运美国煤嗰啲火车经用我哋 BC 省嘅铁路咁，但譬如好似呢咁激进嘅做法咧，系咪会可以即系、就是、做得到出嚟咧？咁若果你个省长咧系有足够嘅民意支持咧，咁佢可以拍心口可以咁样做。但咧，如果你話咧，而家 NDP 咁，佢自己認為話，哎，我都係得個一席半席啫，多咗，咁咧就嗰個好做法咧，究竟即係啲選民會唔會接受咧？咁樣我係咪越咗權咧？咁即係會佢有咁嘅憂慮。嗱，咁呢個理由係咪完全唔成立咧？咁係有呢個成立嘅因素喺度嘅，只不過係話咧，係咪咁重要啊？重要到因為咁樣而叫一个提前省选咧，咁而家提前唔系讲话提前一年半载喎，而家讲提前咗整整两年喎。咁呢一个咁嘅原因咧，其实咧就即系呃细路仔或者得，我谂咧就呃我哋嘅即系 BC 嘅选民咧，我谂咧都几难啦。而家你话啊，佢咁样做嘅，点解佢咁样做咧？咁我自己觉得，佢肯定有內部嘅調查，即係民調啦，做過啦，咁佢內部民調調查過嘅，咁覺得以而家叫一個選舉嘅話咧，肯定咧我哋就會做大多數政府，咁即係話咧唔使話兩年之後咧先叫大選，因為咧而家到兩年之後咧唔知發生咩事噶嘛，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咧，佢亦都睇得到之前啊何根亦都玩過呢一招嘅提前大選嘅，就係、是、因為佢哋內部民調翻嚟咧話覺得會贏嘅，咁結果冇錯，佢哋內部民調是非常之準確，真係比何錦連任到。嗱，佢喺咁嘅情勢之下咧，以呢個新民主黨嚟講嘅話咧，始終我哋而家喺呢個自由選舉制度入面咧，其實係零和博弈嚟嘅。啲選民嘅選票咧唔俾我咧，就會俾咗你噶啦。即係喺競選嚟講，

0: 话呢即係大家有益嘅，咁嘅情况之下呢，佢而家睇得到佢嘅主要对手就係BC 嘅保守党。咁而家大家都知道保守党发生咗咩事啦，咁都唔使喺度再多讲啦。咁佢而家当然喺呢个讲投票方面嚟讲，话选票方面讲，话而家你最弱嗰陣时候，我唔嚟抢你係几时嚟抢你呢？咁梗係趁你病攞你命啦。咁呢啲咁嘅乘虚而入嘅做法呢，咁喺新民主党方面睇嘅话呢，係理所当然嘅，即係我哋都可以明白。但只不过话呢，喺呢个其他方面嚟讲嘅话呢，喺呢个我哋嘅价值观方面嚟讲话呢，係咪啱呢？咁样咁呢个呢又係另外一个讨论嘅问题啦。
1: 嗯，咁啊，尹大伟喺寻日就提到咧，呢一个省民咧，目前咧正系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带嚟嘅威胁。咁啊，特朗普就尹大伟就话咧，特朗普正系攻击 BC 省嘅工人，咁啊，针对 BC 省嘅企业，并且系威胁加拿大主权同埋加拿大自行作出决定嘅能力啊。咁啊，佢亦都以近期嘅山火灾情作为比喻啦。咁就话咧，面对危机咧，唔能够坐等事情发生，而系要提前准备。就好似闻到火灾嘅烟味嘅时候咧，就唔好以为火势唔会蔓延到自己嘅社区啊，而系应该立即行动，采取做好准备。咁啊，又形容咧 ，BC 省需要建立一个防火带，去到降低外部冲击蔓延到本省的风险。咁啊，而最终的目标呢，是要令 BC 省的经济同埋呢一个基本公共服务减少受到美国决定的影响。咁啊，尹大伟亦都话，特朗普带嚟的火势呢，并冇停留喺加拿大以外，已经是开始影响到 BC 省的社区。咁啊，佢同時亦都係批評在野嘅 BC 保守黨嘅指責對方咧，試圖將 Marker 式嘅政治咧混亂同埋削減開銷嘅政治模式帶入 BC 省。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州，你又認為呢一個嘅特朗普對我哋省嘅威脅咧，有冇去到一個所謂嘅尹大偉所講全亡之秋嘅程度咧？咁啊，與此同時咧，以目前新民主黨喺省議會內嘅一個多數嘅形勢，一個嘅佔有較多議席嘅形勢咧，咁啊，又本身足唔足以應對美國方面帶嚟嘅威脅咧？
0: 佢中唔中意呢？咁因为始终你係大多数政府啊，咁大多数政府即係话呢，你嘅政策推行呢，喺各方面嚟讲呢，你若果真係坚持要推行嘅呢，係过得㗎。所以真正嚟讲，反对党嚟讲呢，佢哋都做唔到咩嘢㗎喺我哋嘅制度之下。既然係咁样嘅话呢，咁你就讲返话美国即係特朗普嗰方面会继续对加拿大穷追猛打啦咁样。咁若果真係做到而家消息话唔准你啲软木材入去美国，咁打击我哋好大啦，当然吓。咁但你作为省政府，你做到乜嘢呢？咁样你亦都做唔到乜嘢喎。因为呢个始终系喺呢个国家层面呢，就由联邦政府去负责㗎嘛。咁联邦政府可以做到乜嘢呢？佢哋就好多嘢可以做。我哋作为 BC 省嘅话，我哋做得到乜嘢呢？咁至于话系咪真系生死存亡呢？咁對我哋受影響嘅工業嚟講，當然係啦。咁你政府可以做咩？你咪可以睇下點樣資助嗰啲工業，或者補貼嗰啲工業，等佢大過咗嚟緊呢兩年，睇下之後有冇轉機咯。而呢個聯邦政府方面嚟講咧，都有各種嘅補助啊，嗰啲嘢等啲工業去轉型啊，去揾啲其他海外市場啊咁樣。咁所以可以做嘅係聯邦政府方面可以做 ，BC 政府唔係做得好多嘢。虽然你话生死存亡都好啦，都系唔系我哋可以做到咩嘢？所以用呢个做理由咧，我就觉得好薄弱嘅，就咁解。咁啊，你话保守党嗰方面嚟讲啦，咁样咁其实而家即系佢哋咁嘅情况，大家都知啦。咁佢即系有冇机会咧？咁样咁而家睇好多民调嚟讲咧，暂时嚟讲咧就似乎即系佢都几难咩啦。咁但系咧有一样嘢感觉得到咧，就系咧好多省民咧对Eby 省长嘅今次决定提前大选咧，系嗰反感程度咧，其实都几高嘅。咁啊，即系讲到话，主要反感程度咁高咧，其实咧就好似头先讲，我讲嗰样嘢就话喺我哋嘅呢个价值观入边咧，咁佢咁样做啊，适唔适当咧，合唔恰当咧，咁样。而家呢个市选一早已经定咗噶啦，

0: 我哋知道是10月17号就是这个市选投票日啦。咁点解你而家要即时要叫呢个咁嘅投呢个省选呢咁样。咁呢个闪选呢一样嘢你系咪真系咁需要呢？等呢个市选过咗之后你先宣布省选，点解会唔得呢？即系呢样嘢就令到人好反感。因为佢咁样做呢，其实呢就唔止系话，即系当然系对佢新民主党省选嘅选情会有利啦，但系其余嘅嘢呢完全都系冇唔好㗎。即系不过呢就即系阵间有机会即系先再讲啦。
1: 嗯。
0: 对对新民主党嚟讲呢，好呢就好在呢而家佢嘅对手即系非斯保守党散沙一盘咁样，而家就算话再埋返堆啦咁样，埋返堆系点样啫？始终呢个保守党入面佢嗰个温和派同埋嗰个极度保守派嗰入面呢，嗰个激烈嘅内讧，喺党入面嘅内讧已经打咗几个月啦，即係三几个月啦。咁你諗下而家呢两派嘅人就算聚返埋一齐呀，佢哋就有几多和解嘅空间呢？所以我係觉得呢，佢和解空间呢可能或者都係好肤浅嘅啫。咁你好肤浅嘅话，一有咩人讲句咩说话呢，或者一个记者会答个咩问题呢，咁可能就已经即刻散嘅。喺呢方面嚟讲嘅话，必须保守讲其实呢嗰、那个即係可以讲话挨打喺呢个选举入面咁。除非呢就呢佢必须保守讲入面呢有一个有领导才能嘅人忽然间冒咗出嚟。而呢向我哋省嘅选民呢可以提出一个新嘅计划，即係画一个新嘅饼俾我睇下。好似係当年简惠之呢个宣布大选嗰陣时佢就画咗个大饼俾我哋。如果当时佢係能够继续连任嘅话，而家我哋可能已经有几个天然气项目已经喺生产阶段啦，唔係好似而家咁样。所以除非有咁嘅人出嚟啦，若果唔係呢 ,BC 保守党方面嚟讲我諗佢係挨打嘅。
1: 嗯，好，我哋稍后返嚟继续讨论。
2: 喂，陈婆婆，你赶住去边啊？
3: 哦，我约咗去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度整牙嘛。因为我嘅牙托松咗，食唔到嘢，听啲老友记讲高尔嘅技术唔错，佢哋仲有超过15年做牙托嘅经验。
2: 啊，咁就啱啦，我妈咪嘅牙托都有啲问题啊，等我而家就打去高尔牙托专科帮佢约个时间先。
4: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喺1901中央街西北，电话403-230-2828。
5: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提到呢一个尹大伟宣布提前省选咧嘅呢个消息，亦都系促使到喺我哋 BC 省啊中右翼嘅政党咧就考虑紧呢个联盟。咁啊，受到星期二嘅消息刺激咧 ，BC 保守党同埋 Centre PC 就宣布咧，八名省议员当中嘅七个人咧就将会重新加入保守党，咁啊代表保守党参选。咁啊，而係较早前被任命为呢一个保守党临时党令嘅杜克森就话呢，佢将会领导该党完成一个嘅竞选活动。咁啊，刚才Joseph关梁州都提到目前呢保守党内一个比较嘅脆弱嘅形势啦。咁我都想请教 Joseph 啦，你又认为喺接住落嚟嘅呢短短几十日嘅时间之内呢，有冇一个可能性係本省嘅中右翼呢係可以做到一个团结呢？咁对于一个选情来讲又会有几大的影响呢？
0: 我想他团结呢方面来讲，好像刚才我讲咁呢，因为即其实主要是即是保守党啦，咁他们那班议员呢即因为内斗的原因呢，咁温和派同这个叫做保守派呢就已经即各杀只的了那时。咁而家又走返埋一起嘅，咁究竟即冇，如果冇乜和解空间嘅话呢，咁他们合作即係會唔會持久呢？咁樣我覺得呢樣嘢就即係佢哋好難做得到。仲有一樣嘢就係咧，而家唔係話所有即係中右嘅政黨都同意話大家再埋堆走埋一齊。而所以咧喺偏右嘅選民嚟講嘅話，佢哋有選擇嘅，譬如好似 BC 嘅叫做中間黨咁樣，咁佢哋係有選擇嘅。嗱，咁而家好似頭先我講話，即係若果有人出嚟畫得到個新嘅餅嘅，有政黨出嚟畫到新嘅餅嘅俾我哋選民睇嘅，咁呢啲政黨。包括埋呢个 BC 中间党喎，佢虽然而家剩返一个议员啦咁样，但

啲嘢好难讲噶。而家仲有几个礼拜，咁呢几个礼拜会发生咩事咧？咁嗱，咁好似即系头先我举例话简惠芝嗰阵时当年咁样，佢有意见，佢话天然气系有前景嘅咁样。好似佢话要起条桥代替咗 Massey Tunnel 嘅咁，佢着手做啦咁。仲有西斯 Dam 咧，亦都系佢嗰阵时拍板话去做，然之后先做咗个西斯 Dam 出嚟。而家叫做河緊水坝啦。咁但係呢嗰個項目呢係簡惠芝當年即係做政府嗰陣時呢佢哋拍板去做嘅咁。咁而家我哋需要呢就需要有啲咁嘅人。過往新民主黨執政咗九年啦，咁佢哋做過啲乜嘢項目出嚟俾我哋睇到覺得即係佢哋係做咗一啲有啲嘢可以俾我哋引以為榮嘅呢，可以講話或者對我經濟有好大幫助嘅呢咁樣。咁我就即係似乎未人睇得到啦，但我哋係見得到呢佢哋而家做咗咁多年呢赤字呢就越嚟越犀利，一比即係力創新高嘅可以講。好似咁嘅情況之下，普遍人嚟講本來就已經對新民主黨嘅理財能力係有質疑啦。而家佢做咗九年之後有咩俾我哋睇到呢咁樣。睇唔到就係見到赤字上到好多。醫療問題仍然都搞唔掂，好似佢投資咗，嘛而家話赤字啊，我哋低咗好多錢落去醫療體系入面啦，係啊，但係原來睇深一層嘅話咧，你低咗好多錢入去醫療體系咧，係擴大咗嗰個管理層喎，唔係話擴大咗一線嘅人員喎，醫生啊、護士啊嗰啲咁，佢哋嘅人數增長咧少過你嗰啲行政管理層喎，點有可能咁樣樣嘅咧？你行你管這個行政的管理層的那些人員不是真的去面對病人的人來的嘛，為什麼你在那方面的人手會增長得快過一線的人員呢？所以在在各方面你看得到他咦真的很大問題喎，咁樣。所以呢現在你說除非一是呢就在中右派那邊呢他能夠找到一個即是領導有領導 人才的能力的人出來來到帶領。如果唔係嘅話呢，好似而家咁係啊，佢哋而家如果有個臨時黨令，而家即係佢變咗要唔可以話臨時啦，要繼續做咯，睇下大選之後點啦咁。其他嘅即係嗰、那個幾個偏右啊、中間偏右啊嗰啲政黨嘅話，有邊一個人物係即係我哋普通選民都認識嘅呢？咁似乎望一望冇乜喎，邊幾個喎咁。咁你睇返以前嘅人選咁有嘅，有幾個即係喺屬於中間偏右嗰啲政客都有幾個我哋都有認識嘅咁。咁但係嗰啲人會唔會而家出嚟做呢？咁仲有一樣嘢，而家個時間係好短，係得幾個禮拜。咁你諗下幾個禮拜真正嚟講嘅話呢，喺呢、這個選舉方面嚟講嘅話，我哋自己即係我自己本身啊，即係有即係經歷過，咁就知道咧黨入邊係點樣，佢要人手去做嘢噶嘛。你呢、這個競選行動，你要有人手去做嘢，去拍門啊，揾啲人傾啊咁樣。喂，每一個政黨，譬如好似新民主黨咁，雖然佢喺市選入邊佢唔係叫做新民主黨，但係佢哋好多時咧都係用同樣嘅資源嘅。咁你話嗰個做拍門嗰、那個，你得100個人同你拍門嘅咁。你究竟是去为省选的议员去拍门啦，定是为市选那个市议员去拍门呢？咁你唔够人再去拍门啦，咁得出嚟嗰个信息嘅传达系咪降低呢？咁好似即係各方各面嘅嘢，其实呢Ebi 今次呢咁样忽然间话宣布话大选嘅话呢，其实呢嗰啲喺我哋嘅价值观念嚟讲呢系非常之唔符合嘅。你知道嘛，好似我哋而家一向咧不成文嘅規定咧，就咧若果反對黨個新黨領係冇議席嘅話咧，若果佢某一個區佢自己黨嘅議員退咗位讓俾佢去補選，其他政黨咧好多時咧唔出參選人去嘅，等佢咧自動即係話嗰個選舉日過咗之後咧，佢自動可以入得到個議會嘅。嗱呢啲咧就係我哋嘅價值觀，係點解？我哋加拿大其中一個價值觀就話咧，大家要公平對待，大家咧唔可以話即係以大蝦細。好似頭先我舉嘅嗰個例子就係啦，既然反對黨或者其他嗰個政黨嘅嗰個新任嘅黨領，佢冇議席嘅咁，佢要參選咧就冇人同佢爭嘅，等佢嚟議會，咁然之後先可以公平。

0: 喺度喺个议会入边辩论。嗱，好似Evie 今次佢咁样叫省选嘅话咧，其实真系非常之即系唔符合我哋嘅价值观嘅。首先，而家嗰个市选啊进行中，你嗰个选举日期、嗰、那个选举工程啊嗰啲嘢，全部都同埋嗰个时段入边做嘅差唔多，系你个选举日咧迟咗一个礼拜啫。咁呢啲系非常之即系唔得公道嘅，可以讲。仲有其他嘢就话、是。在选举里面最怕选民能够拎一个明智的决定，选民能够拎一个明智决定，就是基于选民他有没有办法去清楚分解释到、分析到、记得到参选人他的政纲、那个政党的政纲，然后去做取舍，然后看投票给哪个政党或者哪个参选人。但现在你时间那么紧迫，这个市选又进行紧，你现在又说省选进行，咁我作为选民，我又要揾食，咁我有几多时间去睇下究竟边个政纲系点样，边个政纲系点咧？咁好啦，我唔够时间睇啦，咁我去唔去投票咧？如果话我因为我都唔认识到究竟我应该投票俾边一个嘅，咁样咁我唔投票啦，咁系咪减低咗嗰个投票率咧？你减低咗投票率嘅话，咁结果个投票嘅结果啊，系咪真系代表咗真正嘅民意咧？所以在这方面来讲，价值观来讲亦都不符合我们加拿大的价值观。所以 Evie 今次这样做呢是非常令人反感的，他们今次这样叫这个大选。不过稍后先再讲讲其他价值观那些。
1: 咁因为都有一些政治分析师提到今次这个提出提前大选的时机到底合不合当。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2: 只是一个星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有了明显改善。
3: 我都不会觉得累，还感觉到全日充满活力。
2: Umici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和蔬菜。全身 Umicin 优美康酵素丸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3: Umicin 优美康酵素丸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4: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各位是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不用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 403-250-9282 403-250-9282。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上一节都提到咧，有政治学家就指出啊，喺反对党欠缺党令嘅情况之下咧，BC 新民主党咧去到作出一个提前大选嘅决定咧，会令到舆论对新民主党更加不利。咁啊，菲沙河谷大学嘅政治学者 Hamish Telford 就表示咧，尹大卫提前省选可能会被视为政治投机。咁啊，又话咧喺保守党前党令冯建尼辞职几日之后就宣布省选，在舆情方面会对新民主党更加不利。刚才 Joseph 关良州亦都是提到一个的

0: 喺加拿大政壇一個長期嘅君子協定或者係不成文規定咧，就係喺反對黨欠缺黨令嘅情況下咧，一般就唔會宣布去到舉行選舉，咁啊，否則咧就會被視為係大搞一個肮脏嘅政治遊戲。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州啦，你又認為呢一個嘅輿論方面咧，對於提前省選嘅時機嘅批評咧嘅呢一種對新民主黨造成嘅不利影響咧，會唔會持續到投票日當日咧？咁啊，另外咧喺呢幾十日期間咧，會唔會有一啲嘅新嘅情況出現咧，會改變整個嘅輿論咧？
1: 咁即係喺成幾個禮拜之內會有好多事可以發生嘅，會有機會改變嗰個輿論嘅。譬如好似咁講啊，而家咁啊，既然啊新民主黨而家發覺已經唔對路喎，而家民調出嚟佢哋跌咗喎啲支持度，咁佢哋可以有選擇嘅，咁佢哋可以選擇派錢啦。咁好似阿特朗普咪提議緊話派5000蚊嘅每個成年嘅美國人咁，派錢可以收買，咁我哋以前都命唔係話唔試過嘅，咁啊當然啦，咁啊唔係淨係 EB 可以話派錢咁，就算你啊即係其他政黨都可以用呢個招嘅嚟買選票嘅咁，但係呢啲會唔會出現咧？咁啊即係日後我哋就知啦。咁真正嚟講咧，新民主黨其實佢而家根本上喺我嘅睇法咧，就係佢哋未曾有咁樣嘅政治籌碼可以叫即係提前兩年咁樣叫大選嘅。佢只不過咧，或者我唔知係咪佢哋民調俾佢哋咁好嘅信心啦。咁啊，如果佢咁有信心，咁當然即係我跟住講嗰啲嘢，可能對佢嚟講都唔係重要啦。咁，但係在我作為呢個選民嚟講嘅話咧，我覺得新民主黨執政咗九年咧，其實咧佢哋有唔少包袱嘅。啊，首先講就係講即係公共安全同埋毒品嗰個政策方面啦嚇。咁啊，依年之前咧，就唔理會社區普通即係市民嗰啲反對啊，去支持呢、這個毒品非刑事化嗰個試點計劃。咁咧喺實施咗之後啊，咁咧就出現新嘅公共安全問題，吸毒嗰啲人咧，嗰啲行為咧就蔓延到咧社區嗰啲公園啊，或者遊樂場啊咁樣樣，即係以前冇出現嘅地方都出現咗。面對呢啲咁嘅公共安全嗰個急劇惡化咧。EB 咧，政府咧就被迫喺輿論嘅壓力之下咧，撤回呢個咁嘅政策。嗱，咁呢一個咧係一個失敗嚟嘅。而咧喺公共醫療體系嘅問題入邊咧，亦都日趨嚴重喎。佢哋做咗政府之後，佢哋好似我頭先講啦，係投入咗巨額嘅資金啊，去擴大呢個醫療行政嘅體系嗰個管理層。而咧行政人員增加嘅速度咧，就高過一線嘅醫護人員。而咧喺近呢幾年咧，喺人口增加同埋老化嗰個醫療壓力之下咧，急症室咧一線嘅人手不足，所以咧就頻頻關閉喎。呢啲咁嘅關閉嘅消息咧，喺省入邊咧此起彼落，受影響嘅病人咧人數咧一路係咁上升。嗱，咁你呢方面嚟講，錢你使咗嘢你做唔到，啲錢使咗錯嘅方面。咁點解會有咁嘅情形出現呢？咁係咪你新民主黨呢個係你嘅大包袱呢？咁當然啦，即係頭先亦都有講過啦，喺財政赤字方面嚟講呢，就力創新高啦。咁隨住新民主黨政府嗰個規模同埋呢個開支喺近幾年去翻倍咁緊要，咁喺2026年9月公布嘅全省財赤呢，就已經升至138億呢個歷史新高。咁喺呢方面嚟講嘅話呢，財政赤字佢哋搞唔掂啦。另外咧，就喺理財方面咧，亦都唔妥當喎。咁嗱，呢個月啦，咁財政部先承認話，上次即係財政預算中嗰個計算之中咧，就發生咗重大嘅失誤咁樣。點解啊？原來話因為咧計算表格入邊嘅使用不當咧，所以導致天然氣嗰收費預測咧出現咗巨大嘅偏差咁。咁呢，佢哋咁樣即係嘅情況出現嘅話咧，有呢啲咁嘅偏差出現嘅話咧，咁係咪引發咗公眾對政府理財嘅能力嗰方面嘅強烈質疑呢？咁樣，咁而家你揾到嘅就話你有偏差咁多啫，揾唔到嗰啲或者冇公布出嚟嗰啲係有幾多啊？咁令人哋嘅質疑嘅，咁我即係好似最簡單就話你呢個偏差，咁係咪你財政部入面嘅批核嗰個機制咧唔健全咧？咁係咪喺數據方面嚟講咧冇人做複核嘅咧？

0: 或者冇人去做對比嘅。咁呢啲點啊？係人為錯誤啊？咁係咪若果有對比話兩個人一齊做錯咧？咁呢啲人做嘢嗰個表現係點樣樣咧？即係種種問題咧，令人哋咧覺得即係新民主黨嗰個理財方面嚟講，真係好大問題。仲有你睇下一樣嘢，好似話講話價值觀咁。嗱，而家今次提前嘅大選咧，嗰、那個點樣講啊？要用嘅錢啊，即係有人講過啦，話超過8000萬嘅。咁你而家兩年之後先要大選嘅咧，其實你而家亦都係大多數政府，亦都冇其他政黨可以阻礙你個政策嘅推行。咁點解你而家要使呢8000萬咧？你而家使呢8000萬啊，係咩啊？係喺我哋而家財政歷史新高嗰陣時使喎。我哋而家嘅財政係138億喎。你而家仲要使呢8000幾萬？咁呢嘢令人就覺得佢似乎好似純粹為咗佢黨嘅利益咧，就將省民嘅利益咧係放諸腦後咁樣。咁你呢8000幾萬可以唔使噶嘛？你唔用嘅話咯，你若果有呢兩年，你若果係有管治能力嘅，你若果有咁樣嘅本事嘅，你咪將省嘅經濟搞好佢咯，你將嘅治安搞好佢咯。咁你兩年好長時間，你可以做得到嘅啫。你做咗出嚟啦，咁到時兩年之後選你，亦都會係可以連任嘅啫。唔需要話而家趁市選進行中，亦都推動呢個省選嘅。所以在呢地方嚟講咧，我係覺得咧，而家以前呢個政府咧，就將 NDP 黨嘅利益咧擺喺省民嘅利益之上，因為咧佢哋咧唔想錯過而家呢個黃金窗口。因為之前的民調講話 ED 的支持又高了，新民主黨的支持又高了，那麼DC 保守黨方面就當然是弱，那麼要不想錯過這個黃金窗口，所以就要提前大選了。但是在這些東西對選民來講的話，那個價值觀來講都是有衝突的，起碼對我來講是有衝突的。
1: 嗯，咁啊喺呢一个嘅呢几十日嘅选举期间咧，到底除咗呢一个所谓提前大选时机嘅问题咧，同埋特朗普问题之外咧，仲有啲乜嘢嘅问题会可以去到导致呢个选情产生影响咧？都接住落嚟系值得我哋继续关注。咁啊，其他政党方面咧 ，BC 六党方面咧，佢哋嘅党领 Emily Lawin 就批评咧，提前省选系既昂贵，亦都唔係 BC 省民所需。咁啊，佢又批评咧新民主党政府咧系未能解决房屋、医疗、经济同埋生活成本等嘅问题，但系就选择提前举行省选。咁啊，当然啦，尹大伟喺寻日亦都系讲到，佢再次反复强调呢一个嘅美国方面带嚟嘅经济压力嘅，对于我哋 BC 省咧系已经造成一个嘅全网之秋啊。咁啊，至于呢一个嘅尹大伟嘅判断咧，同我哋所有 BC 全体省民选民嘅判断又一唔一致咧？咁啊，接住落嚟，各党派又会点样展开佢哋嘅竞选活动咧？都拭目以待。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4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四一二三，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同最贴地嘅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点到3点，四一二三啦。四一二三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一齐关注一下一啲嘅国际消息啦。咁啊，讲紧嘅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喺寻日咧就住呢一个嘅喺呢一个嘅纽约联合国大会嘅一般性辩论咧，就发表演讲。咁啊，演讲啊，重点谈及伊朗战事啦。咁啊，佢亦都系话咧，将会喺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咧，就伊朗问题作出重大决定。咁啊，相信德克兰会喺中期选举之后达成协议。咁啊，又表示咧唔担心战事会影响共和党嘅中期选举嘅胜选。咁啊，又喺呢个嘅辩论嘅讲话期间咧，就指出啊，伊朗曾经系中东嘅恶霸，咁啊，但系而家咧又唔系啦。咁啊，就自诩咧自己系真正嘅和平缔造者，又身为史上最非凡国家嘅总统咧，绝对唔会俾危机继续滋长。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州，我哋剛才都聽到特朗普咧喺佢嘅演講入面提到咗中東戰事咧，亦都提到咗佢自認為係一個嘅和平製造者嘅角色嘅。咁你又會點樣解讀特朗普喺聯合國大會發表嘅演講咧？咁啊，今時今日美國喺聯合國乃至係全球事務當中有一個點樣嘅分量咧？
1: 其实我想他主要的对象就是他国内的支持者，因为呢他用美国再次伟大呢那群支持的人呢，他们就喜欢听得到说自己国家伟大，所以特朗普讲的几时都是 说自己最叻，自己最伟大的，是他是投其所好，就是对他那群支持者 的发言来的。咁好似佢喺发言入面都好强调话，即係佢随时可以即係叫炸平咗伊朗啦，等佢不复存在啦。咁随时可以做得到咁，即係显示有力量啦，即係军事力量强大啦，咁亦都係啱佢嗰啲支持者听嘅。咁但呢佢亦都实在，我觉得佢自己亦都知道自己係即係外强中干，根本上佢自己啲需要用嘅武器，嗰啲军事武器呢根本上都计唔到上嚟，支持唔到上嚟，冇办法支持嘅话，咁边有得打啫？所以而家佢亦都知道啦，伊朗咧就唔会肯和谈噶啦，肯签呢个和平协议噶啦。所以佢而家喺个演讲里咧，亦都话俾佢啲支持者听咧，就话咧喺中期大战之后咧，就有机会达成和平协议咁。即系佢承认咗之前冇可能啦，咁亦都事實上根本上就一向都係冇可能嘅，我自己覺得，因為伊朗咧唔會咁輕易放咗你特朗普得身嘅，所以咧梗會拖住你，等個油價繼續高嘅，呢樣嘢肯定嘅啦。而家特朗普今次咁樣講嘅話咧，我覺得咧佢主要咧就係知道自己喺國內嗰個支持度咧已經越嚟越細啦，反對嘅人咧越嚟越多啦，因為始終咧中東呢場戰爭初頭話打四個禮拜，而家打咗六個幾月。都未打完，油价结果就一路高企咗咁耐，咁普通人嘅生活其实真係可以咩出粮嗰张支票到另外一张出粮支票勉强够使嘅啫。你而家油价咁高咗嘅话呢，喺美国嚟讲我哋冇车不行嘅，你一定好，而且好多车系电油车嚟嘅，咁你一定要入呢个电油嘅，咁你电油几个月都咁高啦，咁啲人點樣過生活呢？啲人係咪開始對你特朗普個支持度會下降呢？仲有開始打仗嗰頭嗰三個月，可能呢有庫存啊，各方面嘅嘢呢，啲柴油啊、汽油啊價錢都唔係上得咁快，但係到而家呢嗰啲存貨已經可以七七八八呢，係新嗰啲貨新嘅價錢入嚟嗰啲貨嘅話呢，變咗呢嗰價錢呢就高啦。而呢因為貨車司機佢利用柴油嘅，佢哋啲油價咁高嘅話呢，佢哋運輸費用當然會上升啦。咁你運輸費用上升嘅話，最明顯好快最反映出嚟嘅就喺呢、這個雜貨鋪買嘢，喺 supermarket 買嘢嗰啲貨嘅價錢呢你即刻見到㗎啦。咁我哋加拿大亦都見到啦，咁美國當然見到啦。咁好似美國人而家根本對特朗普支持佢咁低嘅話，特朗普樣樣佢想做嘅嘢都做唔到，而家就話咩呀，逼格陵蘭嗰個簽咗個咁嘅協議俾佢，喺個擴充佢嘅軍事基地咁樣，同埋駐軍人數咁樣。咁係呢啲係咪真係成功呢？係咪真係美國人即係想聽到嘅嘢呢？咁喺佢嘅支持呢者嚟講呢係想聽到。但呢其他美國國民嚟講呢，對呢樣嘢根本對佢哋都無關痛癢。好似你話格陵蘭話喺邊度啊，淨係可能佢哋都未去過。咁對佢哋嚟講嘅話，特朗普呢個所謂勝利呢，喺中期大選嚟講，我睇。

0: 咧就唔係起到咩作用嘅啫。但系咧佢可以穩定咗佢嗰班支持佢嗰班人，而且嗰班人嘅話咧，起碼咧就令佢唔會話即係輸得咁慘咁解啫。中期選舉咧，而家睇個形勢咧，佢輸個機會咧真係非常之大嘅。但系就因為咧佢輸個機會大咧，我覺得佢咧就唔會袖手旁觀嘅。佢呢個人唔係啲咁嘅人嚟嘅，佢一定咧有辦法咧搞第啲嘢咧，一係咧就整到你呢個選舉結果暫時咧係無效，要經過法庭啊、經過成啊咁樣先都得。一唔係咧，首先選舉作廢，重新再安排過再選過一次咁，即係佢好多嘢可以玩嘅。喺美國嗰、那個即係制度入邊咧，那個總統嗰個行政權咧，即係好大嘅。咁佢可能而家做第二任嗰陣時，亦都比較熟悉啲啊，咁樣佢知道好多嘢，乜嘢嘢佢咧係可以做嘅，乜嘢嘢係灰色嘅，但係佢仍然可以做嘅。因為做咗之後咧，就要等上法庭，等法庭去判究竟做唔做得。但係咧，你等緊嗰陣時咧，佢已經做緊佢要做嘅嘢啦。咁喺特朗普今次喺聯合國嗰個發表嘅演說咧，亦都係佢一向嘅作風啦。咁佢都唔理會你嗰啲人即係點樣睇法嘅。咁佢都公然話對古巴要喐手咁樣，所以古巴嗰啲代表都離場啦，都唔聽佢講啦。咁即係好似佢咁樣做嘢嘅話咧，佢咧就即係可以講話得罪天下。总之是有利美国就得啦，咁喺佢而家嚟讲啦，最紧系有利佢嗰班支持者听嘅嘢就得啦。做咧亦都系做佢哋嗰班支持者想佢做嘅嘢。但系佢而家佢已经好明显知道自己冇办法将个油价拉低啦。中东嗰个和谈咧冇办法喺中期选举之前做达到啦。而喺美国喺呢、這个俄罗斯同呢个乌克兰方面嚟讲，美国话做和事佬啦，咁而家似乎咧亦都做唔到咩花样出嚟。所以在各方面嚟讲咧。在普通市民心目中看到两个字就失败。那你既然失败了，那现在发生什么事呢？还有一样东西很少新闻报道的，就说在美国他们将那些非法移民捉得多少捉多少就递价出境。但很多不报道的就是什么，美国很多大城小镇里面很多那些叫做入门那些工种没有人去做的，美国人自己不去做的，是那些外籍来的劳工他们去做的，就是非法移民去做的。那么没有那些人做事呢，价钱也都上了，货那些售价也都上了。为什么啊？因为这些是廉价劳工来的嘛。没有这些廉价劳工了，你想做了，肯做的人你是不是要给多些钱呢？要给多些钱，这些人才肯来做的，那你价钱是不是要上升呢？所以美国那方面呢，这些价钱上升呢，通货膨胀不是单是说那个油价上升。而是呢，因为佢赶走咁多劳工，仲有一部分虽然话劳工俾赶走嘅相对嚟讲嗰个百分比都唔系㗎，100%啦，咁其实差唔多等于100%啦。因为呢冇身份嗰啲劳工呢，佢哋唔敢去返工，唔敢出嚟走，唔敢出嚟行。喺呢、這个freeway 上面呢，喺州际公路上面呢，随时啊有ICE 嗰啲人嚟截停架车，要你攞身份证睇。你身份唔得嘅，发觉你系冇身份，即刻就将你锁咗去啦。佢哋啲连出街都唔敢出啦。咁你谂下啦，佢外籍劳工做开嘅嗰啲嘢，非法劳工做开嗰啲工，边个人去做呢？所以美国而家其实好大问题嘅，喺美国国内亦都有好多人咧，系对特朗普咁嘅移民政策嚟讲咧，咁强硬嘅移民政策嚟讲咧，系。即是非常之不满的。所以这些方面来讲呢，就看看就很快最终期大选，看看到时发生了什么事了，亦都是看看是不是会到时两个国会共和党都失了，特朗普做事就会怎么样呢，到时就知道了。
1: 嗯。咁啊，特朗普喺演讲期间呢，亦都系谈到佢对于联合国嘅进一步睇法。咁啊，佢亦都系批评联合国同埋联合国部分嘅机构呢，并且宣布呢，美国将会进一步喺度削减联合国嘅呢一个预算同埋职位。咁啊，强调呢喺呢一个嘅美国目前呢，比军事实力比任何时候都强大，亦都系再次系否认呢美国有所谓嘅弹药短缺嘅问题。咁啊，至于呢一个嘅演讲喺今时今日对于全球格局而言有一啲点样嘅意义呢，我哋稍后返嚟继续讨论。
2: 你架 truck 唔只係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係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

0: 拉弦乐器、弹伴乐器、敲击乐器，同埋选播粤语动听、抒情委婉嘅乐曲。
1: 管弦丝竹是由卡城中乐推广曲艺社赞助播出。
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咁啊，刚才亦都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喺联合国大会发表嘅演讲啦。咁啊，喺大会上咧，佢都系强调美国崛起，咁啊，主张以美国优先去推动国际事务。呢个系根据联合国新闻嘅讲法。咁啊，特朗普同时亦都系讲述咗佢对于联合国嘅睇法啊，批评联合国同埋其部分机构咧，并且系宣布美国将会进一步削减联合国预算同埋职位。咁啊，我哋都見到咧，喺二戰之後長期以嚟咧，都係以一個尤其是係五常啊，聯合國五常咧，安理會五常，佢哋喺全球嘅地緣政治格局當中扮演嘅角色又好啦，喺聯合國當中扮演嘅角色都好咧，去到維持呢一個國際體系嘅運作，呢個所謂嘅戰後的國際秩序。咁啊，但係到今時今日咧，似乎聯合國嘅呢一個嘅體系咧，或者是这个的世界秩序呢，目前面对着很多的挑战，也都令人难免去到想起当年一战结束之后，这个国际联盟国联呢，在二十年之后呢，短短二十年之后呢，就是已经是所谓流产，也都是期间呢，有一些例如是日本呢，都是退出了这个国联。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州，你又點睇呢？今時今日嘅聯合國呢，仲發唔發揮到佢嘅角色呢？咁啊，特朗普喺聯合國大會上嘅演講呢，係對於如今嘅國際事務或者國際格局呢，有啲乜嘢嘅意義所在呢？
5: 美國不嬲呢，即係聯合國嘅最大經費來源地啊。咁佢今次呢，即係又話再減經費啦，咁樣。咁佢減邊座嘅經費俾聯合國嘅話，變咗聯合國好多活動呢都會即係受到影響嘅。咁受到影響嘅，咁當然係啦。咁聯合國佢睇下其他嘅會員國有冇辦法填補嗰、那個經費嘅空缺啦。咁而家呢，即係大家都睇得到呢，就呢特朗普上場之後呢，就似乎美國優先呢一樣嘢呢，佢邊啲嘢可以唔要嘅呢，佢就唔要；邊啲嘢呢，佢可以即係減省嘅，減省嘅。尤其是呢，對一啲好似聯合國呢啲咁樣嘅機構嚟講嘅話呢，佢覺得呢啲機構呢係俾機會其他國家聯手嚟對付美國嘅。咁喺佢嚟講嘅話呢，既然你哋聯手對付我啦，我仲咩仲要支持你呢？咁喺佢方面睇呢，佢係咁樣睇嘅。但係喺聯合國嗰度嚟講嘅話呢，冇咗美國嗰個經濟資助呢，咁聯合國究竟可唔可以繼續好似以前咁樣做咁多嘢呢？咁我就覺得即係好難再做咁多嘢啦。咁因為呢，如果美國唔支持嘅話呢，其他國家呢有幾多個國家真係有能力去填補嗰、那個欠缺嘅經費呢？睇下西方嗰啲國家啦，咁好多國家都係民主國家，幾年一次選舉，而家呢啲國家咧，個個國家咧都講話講赤字嘅，都係講話咧好多國內嘅問題要解決嘅，好似醫療啊、退休啊、保健啊、嗰、那個其他嗰啲工作崗位嘅流失啊，嗰啲咁樣工業嗰啲衰落啊咁樣。咁喺好多方面嚟講咧，呢啲咁嘅西方國家都冇咁嘅經濟能力去俾聯合國多啲錢嘅，真正嚟講。咁你講咧，剩翻落嚟咧，咁就係即係嗰啲第三世界，即係叫做發展中嗰個國家啦。咁即係除咗中國之外咧，咁發展中嘅國家，咁有邊個國家真係可以係有個荷包有錢拎出嚟，即係捐助俾聯合國咧？咁所以喺呢方面嚟睇嘅話咧，即係我覺得聯合國嗰個經費咧，除非咧係即係中國咁闊佬自己去填嗰個窿。如果佢唔買，如果中國唔出呢個錢嘅話咧，咁聯合國咧肯定咧就即係。

0: 喺未來睇嚟咧，就要減少佢好多，即係以前做開嘅活動啊咁樣。咁即係喺活動嚟講嘅話，咁當然有輕有重啦。咁啊睇到時，即係聯合國新嗰個秘書長係點樣決定啦，同埋即係嗰啲會員國係有咩提議啦咁樣。美國其中一個原因咧，喺聯合國嗰度咧，即係一路縮出嚟咧。部分原因咧就係咧，因為中國咧近呢廿幾年嘅外交政策咧。佢其實做三樣嘢，一樣咧就係咧經濟扶植嗰啲即係發展中嘅國家，即係南方世界嗰啲國家。而咧喺呢個技術方面嚟講咧，佢亦都向呢啲國家咧提出培訓，等佢哋咧可以獲取即係需要嘅生產技術、工業嗰啲技術。另外咧，佢仲最近咧仲做多一樣咧，就係支持發展中嗰啲國家嘅出口去中國。好似佢對非洲所有嘅建交國家，即係非洲咁多個國家咧，只有一個冇同中國建交嘅啫。咁所以呢，有建交嘅國家咧，你若果出口中國咧，係免關税。嗱，好似呢啲咁嘅做法咧，對嗰啲受惠嗰啲國家嚟講咧，佢哋可能真係覺得，咦？中國而家真係想我成長喎，想我經濟有成長喎。喺技術方面咧，佢教識咗我啲人點樣去嗰個工廠嗰度運作啲機器啊，嗰啲咁嘅嘢喎。亦都培訓其他嗰啲人才喎，好似而家話即係人工智能方面咁，佢哋亦都即係有去呢國家度培訓嗰啲人點樣用呢有 AI 智能嗰啲咁樣嘅生產機器喎，咁更加而家仲話即係對而家好多個國家啦已經即係咧你出口去中國咧就免關税嘅咁，咁免關税呢樣嘢咁係咪增加咗你嗰個市場咧，擴大咗市場咧？中國唔係一個。3000万、4000万人口嘅国家喎，中国系有14亿人口嘅国家喎，咁个市场系几大？所以真正嚟讲话，呢啲受惠嘅国家，佢哋觉得中国好似真系真心去帮佢哋咁样喎。咁嗱，当然啦，喺以前咧，我哋都听过报告咧，就讲话咧，佢嗰个帮助呢啲国家咧，其实咧主要咧。是叫做经济嚟到压榨呢啲国家咁。咁但係呢啲国家而家似乎睇起上嚟佢哋唔觉得係经济压榨。变咗呢喺联合国入面呢好多动议啊上面各方面嘅嘢佢哋都企喺中国嗰边。咁对美国嚟讲而家你既然企喺中国嗰边中国同我对头人嘅咁我仲支持联合国做乜呢咁我睇到呢就觉得联合国呢即係睇嚟嘅经费除非中国肯填上嗰个窿如果唔系呢活動咧，只會即係減少嘅啫。
1: 咁啊，亦都想請教 Joseph 一個嘅可能係題外話咧。咁啊，你又認為如今聯合國安理會五常呢一個機制咧，對於我哋解決全球衝突啊，或者係咧維持和平、製造和平咧，仲扮演到一個重要角色咧？
0: 扮演到個角色，不過咧唔係扮演到重要角色。所以而家喺聯合國入邊咧，好多會員國咧都支持話將呢個聯合國嗰個運作咧作改組，即係咧諗唔好再有啲國家可以即係做有啲咁嘅唔等五常嘅嚟有呢個否決權咁樣。而當日咧已經有國家提出嗰陣時，所以咧以前咧就係五常嘅啫，而家咧就增加咗俾其他啲唔係呢個五常嗰啲國家嚟去參與，只不過咧。是轮替的这样。那这样的作用呢就是希望可以即是冲淡五常那个绝对控制权那其实冲不淡的。那现在很多国际的争论啊那些战争上面呢很多时候就因为五常其中一个国家反对所以呢联合国都出不到即是任何真正的指示啊剩下那些这样的东西不可以通过那些议案啊这样。变成呢什么都做不到。你簡單啲睇下，好似中東戰爭，以色列打加沙咁樣，你就算全世界反對，即係話以色列做得唔啱，話要呢個制裁以色列或者點樣，美國話否決，佢係五常之一，佢否決咗之後，聯合國可唔可以出立案話去提議制裁以色列呢？唔得。所以喺呢方面嚟講嘅話咧，你話真正聯合國做唔做到嘢咁，做唔到嘅其實。在国际的纷争入面呢联合国起不到作用。它可以即是提高那个叫知情度。那你说开会那安理会开会那样讲了很多东西那新闻报道了。

0: 多啲人知道就係咁樣。但係你解唔解決得到呢？解決唔到嘅。而家你若果你係聯合國呢，再繼續落去呢，佢唔將佢而家呢個五常呢一個咁嘅安理會呢個咁樣嘅章程呢嗰啲條款呢改咗嘅話呢，其實係好難即係做到任何嘢嘅。但係反轉嚟講，聯合國好似聯合國最近被就快離任嘅秘書長講，佢冇軍隊嘅，亦都冇法庭嘅，咁樣嘅話呢，咁真正嚟講係咪真係有裁決之後就可以實施到個制裁呢，或者做到嘢呢？佢都做唔到嘅。其實聯合國呢真正嚟講個意義呢，其實由開始嚟講呢，就係咩，等你全球嘅國家嗰啲領袖人可以每年呢有一次，大家去開大會嗰陣時，大家聚下面傾下偈，大家摸下底，即係我覺得個主要嘅作用喺嗰度嘅。其實真正話要做嘢嘅呢，我覺得係做唔到。
1: 嗯，咁啊，呢一個嘅安理會五常咧，亦都係呢一個嘅機制或者呢個秩序咧，都係建基於呢一個二戰之後啊。咁啊，盟軍五大嘅主要戰勝國咧，咁啊，亦都係佢哋喺聯合國當中嘅扮演呢一個安理會扮演呢個角色啦。咁啊，包括係擁有對於一啲嘅非程序性決議案嘅否決權啦。咁啊，亦都係可以對任何聯合國憲章嘅修正案咧行使呢个否决权。咁啊，而呢一个嘅机制咧，喺长期以嚟咧，都系被批评咧，系源自于一个二战之后嘅安排咧，亦都系可能同几十年之后嘅今时今日，例如系一啲其他重要国家已经崛起啦。咁啊，而当时咧又并非一个二战战胜国啦。咁啊，当中包括日本啊、德国啊呢啲咁嘅国家咧，亦都系包括除咗欧亚地区之外咧，例如喺南美洲巴西啊等等啊，印度等等啦，咁啊呢啲嘅国家又应唔应该咧喺安理会当中扮演一个更大嘅角色咧？呢个亦都系长期以嚟嘅一个讨论。咁啊，但系当然啦，喺目前嚟讲咧，主要嘅国际秩序咧，对于喺主要国际秩序当中咧，联合国嘅安理会五常咧都系扮演相当重要嘅角色。咁啊，而讲翻今次美国总统特朗普喺联合国嘅演讲咧，嗱，咁啊，特朗普亦都系批评咗咧呢一个联合国2026年嘅一啲嘅安排啦，或者系例如系批评呢一个国际刑事法院啦，咁啊亦都系批评咗呢个国际海事组织嘅。咁啊呢啲嘅一系列批评系牵涉到例如系一啲嘅碳税计划啦，同埋关于美国第例如系国际刑事法院喺美国有冇管辖权嘅问题。咁啊，至于联合国嘅人权体系方面咧，特朗普都系批评啦，涉及跨性别议题、移民政策同埋基督徒遭到迫害嘅问题咧，系联合国系处理不当。咁啊，强调美国咧将会更加重视国家主义，而唔系接受由国际组织制定嘅全球性政策。咁啊，呢个演讲又意味住美国今后嘅国际方面嘅国策会系点样咧？又会点样影响局势走向咧？都值得关注。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谢 Joseph， 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有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6: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伟聪。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有 David 谭乃坚，我们讲一下社交媒体，或者呢，即是整个

0: 嘅结构啊、网络啊、互联网啊，跟住到社交媒体啊，每一次都带嚟咧就系翻天覆地嘅影响噶。社交媒体都系咁啊，经历咗咧都接近20年啦，亦都可以见到咧一啲嘅成效，亦都有一啲咧系反面嘅教材啊。但系当然啦，法律嘅责任咧都要咧就系经过咧就系法院啊审判噶。最近 Meta 咧就面对一啲嘅指控啊，讲到咧佢哋两个嘅平台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啊，会对青少年咧就系造成一啲嘅影响噶。最后决定咧就系停开和解赔钱咧就系了事啊！David 其实呢一件事来龙去脉，简单咁讲，同埋一个现实嘅意义，对于业界、对于社会有啲咩嘅启蒙咧？
1: 系咁嗱，最主要嘅指控咧就话，因为咧，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咧就系利用好多方法咧，令到啲青少年咧一路咧成瘾，一路咧个手机唔放嘅，咁所以嗰啲指控系乜嘢咧？咁而佢哋自己间公司又点样去答辩咧？其实如果大家讲真，唔好讲话青少年啦，如果大家有用 Facebook 嘅，你都会哇，我有啲 post 啊，或者我啲朋友嘅 post 咧，我就希望多啲 like 嘅。咁嗱，呢啲 like 咧会造成一个，当然啦，正面嘅影响就会好开心啦。原来亦都有个反面嘅影响咧，就系如果冇乜人 like 咧，可能你会好失落啊，甚至咧会有其他嘅心理嘅问题啊。咁同埋另外一样嘢，如果大家成日睇 YouTube 啊各方面咧。佢不重复重复地咧，俾一啲你中意嘅内容，其实呢个咧，亦都系咧，令到你咧继续坐喺度，继续去睇，咁花得太多时间咧，慢慢慢慢咧就系上瘾，上瘾咧就差唔多咧唔可以离开嘅手机，甚至一听到个手机有少少声啊，震一震啦，你都要去 check。咁就所有呢啲指控咧，系会影响呢个青少年嘅心理，所以今次嘅诉讼咧，亦都系集中喺呢几方面咧，系指控呢间公司咧，系用呢啲手法咧，令到一啲青少年咧嘅身心健康系受咗影响嘅。
0: 冇错，呢一宗案件咧，其实2023年已经开始，数十个州咧都系提出指控，咁啊，最终咧有一个庭外和解，咁啊，究竟庭外和解又咪代表真系解决咗问题咧？我同 David 响今集亦都会从多角度分析，转头继续时事对立碰。
2: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3: 梗系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2: 好啊，我知妈咪最中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咧都会叫鸡肉春卷檬，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咯。
3: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2: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3: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4: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张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返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王慧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David 谭乃坚。我哋睇下咧，就关于社交媒体方面啊，近呢几年咧，其实都有好多事情发生啦。不过你今集咧就聚焦响啊 ，Meta 呢一间嘅公司啊，最近咧有一个180亿美元嘅和解。呢宗案件咧，仲要追溯翻咧，就系好几年前，2023年啦。咁最初咧响联邦嘅诉讼里边咧，有超过33个州份咧联手嚟控告 Meta 噶。咁对于咧就系佢哋利用系自己嘅平台，包括 Facebook、面书啦、Instagram 喺产品设计方面。就是刻意用一个嘅演算法延长儿童同埋青少年嘅使用时间噶，咁呢件事都颇为复杂，但亦都可以好直接，咁可以从多角度去分析。咁 David， 我哋首先过滤一下呢一宗嘅案件，你觉得从边几个角度去分析系比较容易咧？就是普罗大众系明白呢一件事咧？
1: 系嗱，首先讲啦，今次咧喺呢个罗省咧，咁就已经因为好得意啦，呢样嘢其实个诉讼咧已经拖咗好多年噶啦。咁最后 Meta 就话乜嘢都唔好审啦，我哋去和解。咁我睇返啲数字呢，其实佢真係要和解，如果唔和解呢，因为呢佢有排去一路每个州都去诉讼。呢、这个今次总共嘅和解佢要赔偿呢係要俾47个州。咁呢美国呢就话叫做51个州，其实就唔系买一个，系50个州加一个特别区，就系华盛顿嘅。咁原来呢你睇返所有嘅资料呢，佢要赔俾47，点解

0: 七咧有三个咧佢唔需要赔，因为咧佛罗里达佢哋已经有自己嘅诉讼啦。新墨西哥佢哋已经赔咗钱啦，佢哋收咗9.4亿，德萨斯州有10亿，即系嗰三个已经赔咗啦，咁剩翻47个。换句话说，成个美国咧都会追住呢件事噶啦。咁所以咧，佢哋即刻唔好讲咁多啦。咁佢咧出嚟就话：好，180亿和解。咁和解呢，原来个和解呢个钱嘅问题呢，就对于呢佢哋唔系好重要嘅。如果睇返啲数据呢，等于佢哋4个月嘅收入，原来睇返呢 Meta 2025年嘅早收入呢大概都有成600亿嘅。咁啲分析家都话4个月嘅收入赚少4个月钱，好过一路拖住嘅时间一路去个个月喺度诉讼。咁但係呢，我諗后面呢橛呢就系、是比较紧要啲，佢哋呢亦都承诺呢要监控呢样嘢。点样监控呢？第一样嘢，将个使用时间限2个钟一日。咁啊，即係总之你系细过18岁嘅只能够2个钟一日。咁呢同埋呢喺呢、这个夜晚呢有宵禁期嘅夜晚12点、6点呢你就唔可以用。咁亦都系呢学校时间呢佢话呢我哋唔宵禁，但系咧，我哋就唔会俾你听到叮，即系唔会话俾你听有新嘅信号。咁啊，呢个其实好合理啦，即系唔好骚扰上课时间啦。咁但系有样嘢咧，我谂呢样嘢都其实好重要。第一样嘢咧，如果大家都知道咧 ，Instagram 我比较少用啦，但系 Facebook 嘅哇，你一 post 出去，好多人举手指 like 你噶嘛。原来咧，对于呢啲青少年嚟讲咧，这个 like 咧会影响一啲心理作用嘅。即係多 like 就开心啦，唔 like 呢就真係反而会好嬲。所以呢佢哋呢就话撤销咗呢个功能，绝对唔会数你哋 post 嘅嘢有几多个 like， 同埋呢唔会自动继续发放啲影片俾大家。咁所以呢呢个诉讼呢基本上呢就已经系叫做结束啦。咁但係讲返呢对上一次呢喺呢、这个另外喺新墨西哥州嘅诉讼呢有33个省去诉讼呢，其实喺嗰度呢佢出咗好多唔同嘅指控呢，佢一个好详细喺个过程个法庭嘅文件呢就讲出呢，譬如呢个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呢系点样令到所有青少年呢，佢用一个名词叫做心理操控啊，佢系 manipulate 咗啲青少年呢系继续呢去睇嗰、那个啲 post， 咁直至佢可以卖多啲广告嘅。咁所以究竟呢个指控呢，我哋今日呢会重点去睇下究竟呢啲指控呢大家点睇啦。
1: 咁随住呢就系呢个所有嘅学生呢重返校园啦，咁其中呢就系呢个网络上面嘅洁净啊，又或者系自己嘅网络安全嘅意识需要呢就系加强啦。咁呢一个嘅法案或者呢一件嘅案件呢系有一个嘅暂时嘅结论啦，其实都个 timing 系非常之好。咁就好似David 所讲啦，即系头先所讲呢个 Facebook 啊或者系 Instagram， 佢哋推出呢就系不少嘅办法啦，令到呢就系青少年呢可以话系沉迷咗落去㗎。咁但另外一方面呢，社会责任咧，亦都有人提过，包括咧，就系加强翻咧，就系喺自杀啦、自残啦、饮食失调啦、欺凌等等嘅内容，甚至乎咧要有一番一啲嘅教育，咪令到咧就系家长方面咧嗰个嘅掌控咧系可以多少少噶。David 其实睇翻即系政府究竟话 Meta 佢哋做咗咁多件事啦，包括咗咧就是、用一啲 filter 啦，可能影相系靓啲啦，又或者咧就有一个嘅FOMO 啊，就系 fear of missing out 呢办法啦，令到大家如果系错过咗一啲嘅动态咧，好似硬系争啲嘢咧，又会再次上网嘅。咁啊 ，like 呢一方面咧，亦都可以话系影响到咧，就系好多人嘅心理嘅问题。咁我哋有少少时间可以开始讲下，因为 Meta 咧都要喺法庭嗰度系辩论啦，同埋自辩嘅。佢哋都分咗好几个层面，或者我哋先讲下边一个层面咧，就睇下 Meta 点样去喺呢个法院嗰度咧，就系反驳翻咧呢一个嘅指控咧。
0: 系咁先睇个指控，其实个指控咧就。因为最大嘅指控呢其实讲一样嘢呢，就係 Meta 呢间公司呢係呢忽略咗呢喺佢嘅内容里边呢就令到呢所有呢个青少年有呢个情绪或者心理健康嘅问题啦，包括呢佢有呢个抑郁啦，有呢个 anxiety 啦，咁甚至呢我諗有一样嘢呢就好得意呢，就係喺个内容里边呢就讲一啲呢形象啦，譬如个形象系点样肥咗啊瘦咗啊，咁喺个层面里边呢其实有5个佢哋指出嘅，即係呢个系实质喺 Meta 里

0: 里边系做紧一样嘢。咁头先都提过啦 ，autoplay 啊，即系自动咧会带另外你相关嗰个内容一路俾你去睇咧，就令到咧系一路会唔停嘅。咁呢样嘢咧，亦都系咧系一个其中一个问题啦。咁你头先讲到啦，FOMO 啦，即系咧佢系用咩 FOMO 点样去做咧？如果大家都知啊，好多时咧俾少少片头你去睇下，佢唔俾晒成个内容。咁你一见到啲片头，咦？呢、這个可能系啱我自己想睇嘅嘢。咁换句话说咧，呢啲咧好细嘅片头咧，会睇下睇下咧，啲人咧就话死啦！点解我会睇到呢个全个内容啊？各方面、那个恐惧喺边度咧？就系、是、如果人哋都睇到呢样嘢，或者边个会发出嚟有一样咁嘅嘢咧？点解我会睇唔到？睇唔到之后，我跟住同我啲所有啲 peers 冇嗰个话题去讲。咁我系咪自己本身好住好脱节呢？咁有一个叫做 social isolation， 即系自己咧系好似脱离咗个社会。咁呢个系另外一个佢哋用嘅手法。第三个大家都知噶啦，无论你系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周时个手机都弹啦。喂，唔该你啊，有新片嚟咗啊，边个有啲乜嘢嚟咗啊？咁啊，有声啦，会删咗啲有震机啦，甚至有啲弹出嚟啦。更加离谱有一样嘢就系、是。哎，咁鬼烦，我哋有阵时我哋会可以自己删咗佢。佢居然话喂你删咗佢你睇唔到啲嘢。跟住又要弹一个窗门出嚟话唔该你开返佢。即係你会睇到呢系一个呢好 push， 即係好强迫你一定要呢样嘢要开咗嘅。咁讲真，如果真系你自己冇一个控制力嚟讲你删咗嘅，佢一定都逼到你开返。咁呢个系另外一个指控，就话呢个系一个手法。咁先讲呢嗰、那個 like 啦，即係如果咧好多人遞手指啦，呢、這個變成咧係一個比賽啦。咁其實都唔係一定青少年，其實好多朋友圈之間有時大家都會做，哇！你又有20個 like， 我啊得10個，係同一件事，大家同一個活動，點解呢？呢個係一個心理上有一個負面嘅，當然啦，收到正面嗰啲當然好開心，咁佢哋咧就。絕對歡迎，但你唔好忘記係一定有正面有負面，同埋根據佢哋有啲咧嘅研究咧，就係咧，如果你個人咧見到一啲開心嘅嘢咧，係咁咧就係、是、會增加一啲dopamine 啦 ，dopamine 係一啲令到你會好開心嘅荷爾蒙嘅。咁呢樣嘢咧就係、是、其實喺嗰、那個佢哋有個 terms 叫做 social validation feedback 啊，就係、是。越多人咧认为我喺个社交度做咗啲嘢好叻，我就越开心。越开心嗰阵时咧，我哋咧就希望咧就会多啲 like。咁亦都咧，如果系冇 like 嘅咧，咁当然咧会调翻转头，可能就会好失望啊，有呢个 anxiety 啊、depression 啊。咁同埋原来喺个软件嘅设计咧，如果当你系一啲好流行、越多人 like 嘅嘢咧。佢係有一個 sequence， 就係一個呢佢特登會將某一段嘅嘢呢係更加多方面去重播，或者多呢個渠道去重播，令到佢個推廣呢係更加犀利。咁你加埋晒所有嘢，咁所以啲人就話如果我係一個用家，我擠啲嘢上去，我一定會經常去撳撳個手機，有冇人睇，有冇人 like， 如果有人 like 我會好開心，如果冇人 like 我會好失落。令到讲到尾都系永远唔会离开个 Instagram， 或者永远都要 check 住个 Facebook。咁呢个就系咧，呢系佢哋嘅指控。呢个系间公司用呢啲手法，令到啲人咧唔可以离开呢个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咁尤其是喺青少年嚟讲咧，对于佢哋嘅身心健康咧，系一个好大嘅影响嚟嘅。
1: 冇错 ，David。咁啊，核心嘅指控咧，控方就系话 Meta 设计咧都系商业模式靠 attention 啦，就系搵多啲咁样嘅关注啦，亦都因为咧系不同嘅原因，令到年轻人咧继续咧就留翻喺呢两个平台嗰度。咁啊，去到第三节咧 ，David 搵咗好多资料关于咧就 Meta 咪去到呢啲面对指控嘅时候，究竟点样自辩啦？另外一方面啦，其实我哋都引申去翻我哋经常喺唔同集数所讲嘅问题，就系、是、数码嘅媒体啦，同埋呢啲嘅社交媒体，其实对于整个社会啊引起咗已经系见到嘅乜嘢嘅作用咧？咁而究竟个责任喺边方面又需要咧？系关注一下咧？可能系包括你同我噶。转头第三节继续同阿 David 咧就系深入探讨。
2: 交通意外不单止撞坏车，更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由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你。

0: 关。记住啊，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croft 国政爱小姐403-204-0282。
1: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王慧聪今日同时事评论员 David 谭乃坚讲下咧 Meta 最近喺美国方面啊，面对咧就系多方嘅指控噶，亦都系关注到咧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所带嚟嘅一啲嘅情况。Facebook 咧亦都需要面对住呢一个嘅问题啊，母公司就系 Meta 啦，咁佢最近亦都喺个联邦法院咧就系愿意和解，咁啊赔偿咧就数以百亿元噶。我哋第二节咧就系讲过一啲嘅来龙去脉，亦都讲咗核心呢个指控嘅范围，咁啊轮到咧就系 Meta 佢哋需要自辩喎。咁啊 David 你攞一啲嘅资料啊，喺呢个过程里边咧，佢哋亦都有三大嘅范畴，或者可能系更多啦。系需要咧就系关注佢哋点样去攞住呢一个嘅指控嘅时候咧，去自辩，同埋咧就系勉强啊，系赔偿更加多，甚至乎咧系有其他嘅诉讼。
3: 系嗱，个自辩第一样嘢咧，佢永远冇承认过错，因为咧庭外和解。你唔好话我错，因为我已经俾咗钱，大家唔好讲咁多嘢。咁但系咧，佢亦都咧攞过一啲咧佢以前做咗嘅资料啊，例如咧佢好早之前咧佢已经讲过咧就话，我哋一早喺2021年啊，我哋已经出咗一啲叫做一啲教育嘅模式咧，就第一我哋会提醒一啲用家，喂你用咗好耐咯，所以可能你要起身行下。咁其实讲真啦，即系大家都见过呢啲嘢，一个几件跟住我撳走咗就冇㗎啦。咁同埋佢会同啲家长呢，我哋有啲教育嘅所有嘅工具呢，可以话俾你听点样可以引导你哋嘅子女呢去正確去使用呢、這个呢、這个咁嘅系统。咁同埋呢就呢、這个 Meta 一攞呢係用緊人工智能呢去睇住佢哋啲呢内容呢，係防止一啲有毒害啊或者自伤自杀嘅内容呢係流入呢喺个网里边嘅。咁根据佢哋自己有个内部嘅报告呢，就话呢其实佢哋嘅内容里边呢係少到呢係非常非常之少，係讲及一啲呢自己自伤残杀啊、自残啊或者係自杀嘅，係一个好少嘅内容。根据佢一个报告喺2021年讲呢，在他们搜集在 Instagram 里面所有的内容里面，只是占所有的内容 0.05%。 其实这些我觉得百分比是没有意思的，因为你这么大的流量来讲，其实 0.05% 代表可能一个很大的数。最大的问题，因为也都有一些人因为看到这些东西是自己真的自殺嘅，咁有人死咗就算一個都多嘅，咁所以有另外一啲咁嘅問題出現呢，所以用呢啲數據我覺得亦都唔係話真係一個好好嘅辯護囉。咁更加佢哋自己有啲內部嘅調查就話呢，佢哋調查咗2500個呢個青年人呢，佢哋呢就話呢，其實呢個工具呢 ,Instagram 呢個工具呢係幫到佢哋喺日常嘅生活啦。咁佢哋問咗有12個問題，有11個問題都係正面嘅，即係有一個呢就係一個反面。咁呢啲係佢哋自己嘅辯駁啦。咁最大嘅辯駁都係佢哋根本冇認到係錯呢樣嘢，因為我已經賠咗錢㗎啦。咁所以呢件事呢就係正反面大家都有一個理由。咁所以即係都幾得意，大家可以睇返作为一个商业机构怎样看一件对一个社会有责任的事，以一个真是你自己本身作为一个家长去怎样去平衡这件事。嗯。
2: 案件呢就叫和解啦，和解之后就立了一个案例啦，这个案例可能将来会被使用的。David, 其实这件事对于业界来讲有什么启示呢？
3: 现在的业界呢其实已经开了个先例了。咁当然啦，你仲有好多譬如 Snapchat 啊、YouTube 啊，即係其他呢啲所有嘅 social media 呢，佢哋亦都会呢係睇下呢个先例对于佢哋嚟讲啊 ,TikTok, 佢哋会

0: 会唔会做一个比较谨慎啲嘅去审查呢？但我谂其实一个好难嘅叫咩叫审查？因为喺个整个个结构里边咧，其实我觉得已经有个问题啦。反而喺个商业价值嚟讲咧 ，Meta 解决咗呢样嘢咧，佢哋所有嘅股东都认为你速战速决解决咗呢样嘢。虽然我哋赚少咗几个月钱，但系承认咗一样嘢就系、是。是这个工具对于青少年可能有影响有毒害，但对于成人来讲呢是绝对没问题，因为没有监管没有成。那我觉得这个在一个叫做在投资的角度去看呢，其实就似乎对于个社会没有一个承担责任。其实不要讲青少年了，几十岁人老人家各方面都有机会受这些影响而做出一些不是好好的行为。那到时是不是有另外一个 lawsuit 呢？所以这个一个很大的问号。
1: 咁其实今次即系我哋真正喺呢个新闻了解咗成件事嘅来龙去脉啦，你都分析得好清楚啦、仔细啦。咁跟住引申去到社会方面，你头先提过，除咗年轻人之外，可能有成年人啦。咁但系其实真正叫做责任嘅问题，我哋成日都会讲嘅，亦都可能咧会将来继续会讲，加上人工智能嘅催化之下咧，呢件事可能会更加之复杂噶。David 啊，你即系做咗咁多年关于呢样嘢资料先啦，你睇到呢一单案，跟住我哋对社会方面仲有啲咩？即系责任方面嘅分配，去点样去处理呢一件事，或者我哋要强化自己嘅认知，可能系第一步咧。
0: 我会睇到，其实喺美国喺对于呢啲事咧，个社会咧其实系一个好落后嘅处理方法。大家都知道有啲国家禁止，我哋加拿大亦都有啲出台，有啲政策就话几时唔准用手机。亦都可能会参考呢个澳洲，甚至系禁止青少年去用呢样嘢。点解作为一个美国嘅大国，而佢哋系一个差唔多系呢个科技嘅发明者啦吓，嗰种即系佢哋先系一个开始有人使用呢、这个social media 嘅，而佢哋都冇去留呢样嘢，你会证明咧？嗰、那个政策者呢，佢哋基本上系对于呢啲嘢系完全冇认知，好落后，根本諗唔到呢啲问题，推倒唔到。咁所以我觉得唔应该将一个咁嘅责任推咗俾一个私营机构。私营机构嘅责任系赚钱，佢哋冇错，因为佢哋需要推多啲广告，佢哋需要盈利。某个程度嚟讲，对于呢个向股东交代佢哋做紧一样啱嘅嘢。咁但系当然啦，产生其他社会问题，是咪一个私营机构去需要负呢个责任呢？是咪所有嘢其实如果咁样讲嘅，所有私营机构迟早都有问题㗎啦，因为佢哋为咗赚钱嘅。比喻返我哋譬如有电视嘅时代，大家知道我哋点样将所有喺电视空气中传播出嚟嘅嘢已经有个监控，然后先出台俾大家睇。但係当时都有人呢係电视人迷晒落去，气迷，甚至所有迷嘅嘢都有机会产生有个唔好嘅影响，甚至如果大家都听过啦，歌迷都会自杀啦，唔好讲而家喺个 social media。咁每一次有呢啲事件，当有一啲社交媒体任何嘅媒体影响咗一个人嘅心态，系咪要一个私营机构去负责，而系会唔会政府本身一早要做呢个决策？最后讲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家长是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推晒责任在一个私营公司，因为他赚钱，即是如果他不赚钱的，你告他你都拿不回钱的，告他又告来做什么呢？所以今次我对于这件事来讲，第一我想个矛头指呢，就是这间公司本身可以有盈利，所以他可以做这件事，大家可以叫做有个和解，有个赔偿，但是不是各个 case 可以这么做。
1: 我哋之前听过一集咧，就系关于个 net neutrality 啊，叫做吓网络嘅中立啦。咁年过去啦，究竟系发生啲咩事呢？睇嚟咧，好似都越嚟越混乱啦。唯有咧就系自己嘅素养啊，呢啲认知咧就系提高。甚至乎咧，希望喺小朋友嘅教育上边咧，将会有一啲嘅新嘅监管都唔定。不过好似阿 David 所讲啦，自由嘅社会俾到自由嘅一啲嘅办法。咁但系同时咧，我哋如果撇开咗法律啊，同埋商业嘅决定咧，道德嘅决定咧，往往咧就系被抹埋咗，唔系咁容易咧就系可以咧辩论噶。今日唔该晒咧，就系 David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倾偈再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

0: 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九四七会喺东北三四五一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午安，今天是9月23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两个男人被控伤人，涉及仇恨动机。卡加里警方话，事发在今年的7月2日，一个女人在西南区 McLeod Trail 一间餐厅外面觉得身体不适，需要医疗协助。目击者话，事主当时使用一个流动洗手间，两个男人走近，将整个流动洗手间推冧，并且将洗手间的门朝向地面，令到那个事主被困。事后那两个男人即刻逃离现场。目击者其后上前协助事主脱困，报警和即场帮他急救。事主因为接触到污水和有毒化学物质，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其后已经康复。警方其后循仇恨犯罪方向调查，包括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和向目击者以及事主了解情况。警方相信涉案的男人曾经因为事主的性别和族裔向他作出针对性言论，相信今次袭击是出于仇恨动机。警方其后拘捕两个分别24岁、来自卡加里和卑斯省的男人，各被控一项造成身体伤害的袭击罪，会在稍后提堂。卡加里警方说，这个是一宗带有侮辱而且造成伤害的袭击，事主被困、受伤和需要接受治疗。仇恨动机罪案不单止对受害人造成深远影响，亦会波及整个社区。重申，如果法官在判刑期间认定仇恨是犯案动机，会视为加刑因素，可以导致被告面对更重的刑罚。高顿镇推翻早前决定，改为跟随亚省时间。位于卑斯省东南部的山区高顿小镇，原本在今个月初决定在11月将时钟拨慢1个钟头之后，就永久采用卑斯省大部分地区所使用的太平洋下令时间。不过决定只是维持了3星期，高顿镇议会就决定推翻。话议会重新考虑之后，通过取消每年2次调整时钟的安排，改为采用亚省地区的时间，即是山区下令时间，同 East Kootenay 其余地区采用一样的时区。镇议会解释，早前宣布跟随卑斯省时区之后，收到不少居民和商户反映问题，包括是否应该优先考虑维持区域时间一致。镇议会决定重新审视，并将公众意见、区域协调、对居民和商户的影响、全年日照时间和同邻近地区的时间一致性等一并考虑。议会亦留意到，到了冬季的朝早，天色会较为昏暗，会加强道路安全，并承诺会在明年10月重新检讨。亚省新建军方托儿设施因为霉菌等问题关闭多年。一座位于亚省东部 CFB Wainwright 军事基地，为服役军人仔女提供托儿服务的社区中心，先后2次发现出现霉菌和消防系统故障以及其他问题而要关闭，估计到了2028年才能够重开。社区中心耗资1800万元，在2021年7月启用，当时已经通过国防部官员检查和验收，不过大楼很快就发现出现霉菌而要关闭。另外建筑物亦出现电力问题，影响暖气和通风系统的运作。

0: 亦有人关注食水含铅问题。有传媒取得国防部的纪录显示，这个建筑物最快要到2028年才能够重开。国防部发言人证实，设施最初关闭等工程人员维修，并且在2023年年底重新开放。不过到了2024年初，大楼又发现更多问题，要再度关闭。国防部雇员工会主席 John Winger 批评这座大楼是一场灾难，亦都浪费了纳税人的金钱，直接影响军人家庭。他关注总理卡尼计划再投资数以百亿元计的资金兴建新基建，警告联邦政府对这一类的建筑工程普遍缺乏监督，担心事件会再次重演。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还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九至十一，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2: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们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地清除牙菌膜和牙齿表面色素。这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不是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的牙科护理体验。同样的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的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小兼报道新闻，本来被王家骑警话市内一段一号公路西行方向今早发生严重车祸封闭。骑警发言人话，介乎 Kensington Avenue 同 Sport 街之间嘅一段一号公路封闭，车辆需要喺 Kensington Avenue 驶离公路，然后由 Sport 街重新驶入。骑警喺今早6:30之前不久发出上述消息，同时话，封路措施会维持3至4个钟头，甚至会延续至下周，建议驾驶人士转用其他路线。温哥华市中心东区 Power 街568号一座废弃建筑昨日发生火警，居民及业主纷纷要求当局解释，火警波及邻近物业以及迫使居民撤离家园。现场影片显示起火的废弃建筑，浓烟滚滚，火势猛烈。温哥华消防话，火警中没人受伤，不过至少有2个人被迫撤离。邻近的单人房大楼以及一间长者支援房屋设施的居民亦可能受影响。助理消防队长话，在最近几个月，消防曾经多次前去上述建筑。温市政府建筑部门官员今日上午会对建筑进行评估。邻居话，呢座废弃建筑之前发生嘅火警已经导致佢物业保险占底费增加。佢补充，曾经多次联络市政府警告佢哋上址有非法住客嘅火警隐患，但系市政府一直冇妥善处理。消防仍在调查火警原因。温哥华警方话，佢哋根据当地商户嘅举报，检获温市有史以嚟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警方话，上述公司员工喺7月21日报警，表示喺订购嘅 T 恤箱里边发现14个装有毒品嘅行李袋。警方随后查获超过328公斤可卡因。调查人员认为，毒品原本应该在运抵上述公司之前被转移。警方说，调查发现毒品来自洪都拉斯，在5月装船，相隔1个月停靠牙买加，

0: 最终7月5日抵达门地可。必须保守党临时党领 Lord Dixon 话，保守党团结一致，致力在10月24日省选击败尹大伟领导的新民主党。他承认保守党党团相当活跃，但是他指出，经历持续几个星期内讧后，保守党已经重新团结。他迅速采取行动，欢迎在前党领冯杰尼领导下退党或被逐出党团保守党成员回归。他提及提前省选时，形容是粉世疾俗的提前选举，没人希望出现，而且会花费过千万，但是同一时间提供变革的机会。安省密西沙加华裔男子在网上售卖致命物料案，今日进行量刑聆讯。蔡慧娴报道。
1: 密西沙加华裔男子 Kenneth Law 在网上出售可致命物质案，量刑聆讯定于今日开始进行。Kenneth Law 原定要就住14项协助他人自杀和14项一级谋杀罪接受审讯，案件涉及14名在安省的死者，当中有未成年人士。他在5月的时候承认14项协助他人自杀的罪名。检察官说，计划在他被判刑之后撤销谋杀控罪。协助他人自杀最高刑期是14年。控辩双方预期会在量刑聆讯上提出他们认为是合适的刑期和理据，而部分死者家属预计会在聆讯上陈述他们所受到的影响。根据他在认罪之后呈堂的事实陈述书，他向全球超过40个国家寄出了大约1200个包裹，当中接近160个是寄去本国国内不同地点。而呈堂的文件显示，在2020年1月至2023年5月中，有接近29万元他公司的销售额金额存入了他自己的账户，而 Kenneth Law 是知道买家很可能用他出售的产品来到了结自己的生命。文件亦都显示，他间中用化名在一个讨论用某些药物自杀的讨论区留言，而部分留言就提及他所经营的网站。
0: 国际新闻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启程访问美国，张子欣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新闻报道，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习近平目前为止已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面会晤7次。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及指南针。习近平始终从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高度看待及把握中美关系，对中美关系倾注大量心血，与美国历任总统保持频密会晤、通话与书信往来。谢峰又说，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有诚意、有原则、有愿景，更有底线。中国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这四条红线是不容挑战。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亦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务必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新华社亦都发表特稿，指出今年5月特朗普来华国事访问，习近平这次访美意味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的美国之行，多国人士表示，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两国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推动合作，亦期待习近平此行能够巩固和延续两国关系总体稳定态势，引领中美关系不断向前，为两国乃至世界带来更多积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形容习近平访美是大事，两人关。

0: 系非常好，将会系一场好好嘅会面。
1: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话，喺俄美两国元首会晤前，要先做好相关嘅准备工作。张子欣报道。
0: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喺俄美两国元首会晤前，应该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愿意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双方在电话交谈中亦都表示有必要时将再次会晤，但目前未确定具体日期。他强调，在两国元首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面是浪费时间。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和普京会晤，对方可以去莫斯科，俄方将提供安全保障。佩斯科夫同时指，欧洲仍然不停地筹集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仍然继续进行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但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香港虐待儿童个案近年录得明显增幅。
2: 留意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赢取丰富的洁牙礼物。今个月话题，定期去牙医洗牙有咩好处？ London Square Dental 专业牙科集团为你守护牙齿健康。微笑学堂今个星期四朝早10:15，一家人节目内播出，记得留意啦。
3: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张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新闻方面，虐儿个案近年录得明显增幅。陈晓君报道。
5: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今年1月起生效，规定25类指明专业人员工作时，如果察觉有合理理由怀疑儿童正遭受严重伤害或者正面对严重伤害的风险，必须要尽快举报。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表示，机构热线自上年4月至到今年3月底收到大约1,100宗有关虐待儿童的查询和求助，整体数字和过去相若，不过来自公众人士的查询就有所增加。
6: 公众人士怀疑的情况呢，那个敏感度呢是高了很多的。可能本身有些的公众人士，他以前呢未知道啊有一个强制举报那个情况的时间呢，有时他都会觉得说我需不需要去做这个举报呢？咁但是有了这个强制举报之后呢，虽然其实他们不是属于25类入面的指明的专业人员，咁都对于虐待儿童的一啲事件啊案件呢，其实呢多咗好多嘅教育啊，多咗公众留意到呢样嘢。
5: 机构引述社会福利署数据，本港虐儿个案发生率由2020年每1,000名儿童录得0.92宗，上升到2025年的1.54宗，升幅达到67%。单计上年整体录得嘅1,300多宗个案，性侵犯所占比例首次同最常见嘅身体虐待同样占37%。主席张志雄估计，同网上活动增加有关。
7: Child sexual abuse 嗰啲 perpetrators 咧，系好大部分咧系啲朋辈，亦都有即系网上结识嘅施虐者，系青少年嘅行为啊等等。咁呢啲都系促使到近年咧性侵犯呢个咁样嘅数目字咧系上升嘅。
5: 张志雄期望政府可以尽快立法，制定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同没有保护罪，进一步建立儿童安全网。
1: 元朗发生狗咬死人事件后，环境及生态局局长

0: 事件暂时捕捉到的狗只大部分都有晶片证明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的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
1: 除了我们在街上去捉一些的流浪狗或者捉一些的人喂饲的问题以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就是个狗主的责任。我们在个修例的时候，我们都会看看怎样去提升一些狗主的责任，他们弃养其他方面我们需不需要加重的惩罚，我们会在今年的年底之内我都会回来这个委员会向大家报告的。
0: 议员陈海恩说，新界不少地方有狗主放养狗只，当局会否考虑加强管束？谢展环说会同乡议局商讨。
2: 根本找到一些呢是根本是没有人管束而是有晶片的，比如会不会可能是一些乡村的地方很多人习惯了放养，
1: 在乡郊的地方很多时候他们整个的生活的模式都似乎是有一些的关系，所以在这里我们 都先下我们会看一下跟乡议局那边谈一下，大家想一下这个方法出来怎样来到加强一些的放养狗的管理啊、约束啊这样。
0: 也都有议员关注收地会否令流浪狗增加，谢展环话，因应北都或者其他发展，发展局喺需要清拆嘅地方，会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呢啲地方嘅狗主可以预早揾机构或者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
3: 新闻报道完毕，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师傅，做人嘅王道系乜啊？
6: 顺命不认命，逆来不顺受，人生总会遇到难以承受嘅痛。条路唔通，咪用双手打通佢啦。
5: 嗯，我明啦，双手加埋黄道益活络油就通啦。黄道益为你消酸解痛50年，请认明 NPN00825247 方为正货，总代理国盛行，查询1800567-1668。
7: 天气报告。
8: 各位午安，今日是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现时要为各位报道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上午7点24分，日落时间是下午7点32分，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55%， 吹近每小时10公里的东北偏北风。预测今日是天晴，最高21度最低7度。预测听日星期四是天晴，最高19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五是密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2度最低6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有云，最高13度最低3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高15度最低3度。阿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 Edmonton 爱文顿是天晴，最高19度最低7度。 Red Deer 红绿市的天晴有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1度最低4度。 Lethbridge 列必树是天晴，最高25度最低6度。 Banff 班夫是天晴，最高19度最低2度。Jasper 即时拍是天晴有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18度最低2度。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完毕。
5: 下午一点。
9: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球。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问爱尔兰的时候就说，乐见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统一。爱尔兰和北爱尔兰早在60年代末因为国家认同、主权、宗教派别矛盾等的问题陷入30年的暴力冲突。去到1998年在美国斡旋之下达成贝尔法斯特协议才告一段落。贝尔法斯特协议又叫做耶稣受难日协议，是北爱尔兰和平进程其中一份最重要的政治协议。协议在1998年4月10号签署，由英国政府、爱尔兰政府和北爱尔兰主要政治力量共同参与谈判。之后在1998年5月22号经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两地公投通过，并在1999年12月2号正式生效。协议由两部分组成，分别北爱尔兰政党关于北爱政治的协议由北爱尔兰全民公投，另外就是英国政府和爱尔兰共和国政府的国际协议由爱尔兰共和国全民公投。协议规定北爱尔兰继续留在英国，但是会重建自己的地方政府，并且同爱尔兰共和国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协议的具体内容包括承认大多数北爱尔兰人希望北爱尔兰留在英国，但是同时又承认爱尔兰岛大多数人希望爱尔兰最终统一，而北爱尔兰会留在英国直到希望改变现状的人在爱尔兰共和国和北爱尔兰都成为多数派为止。如果两边都有大多数人希望改变现状，另外两国政府就有义务协助他们改变现状。另外由于英爱两国的法律都允许双重国籍，所以北爱尔兰人有权决定自己是拿英国国籍、爱尔兰共和国国籍还是双重国籍。任何一方政府不准因为一个人有另一方的国籍而歧视他。协议同时定名在都柏林、贝尔法斯特和伦敦建立三重政府机构，第一重是北爱尔兰议会和北爱尔兰内阁，第二重是南北爱尔兰部长会议、知政论坛、议会交流协会等等，而第三重就是英爱理事会、政府会议、议会交流机制等等，是约双方只准用民主而和平的手段解决政治纠纷。所以缔约双方都必须致力在协议生效两年内解除准军事组织包括爱尔兰共和军和欧斯达志愿军等的武装。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前日呢一位我好熟悉的新心灵导师，他问了我一条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华山，你成日讲放低 ego， 放低自我，你觉得你自己放低咗几多？嗰刻我好认真俾自己静咗一阵，然后我同佢讲，我坦白讲我真係唔知，就我自己能够知嘅，我諗我放低咗大约可能係三分一啦，或者应该咁讲，可能更准确嘅讲法就係喺物质世界，在社會角色啊、一般生活啊、團隊運作啊、人際關係方面呢，我諗我的進展都已經相當不錯，一般都能夠處理得不錯。同時去到自己和自己的關係，在最細微、最 subtle、最微妙、最隱蔽的地方呢，我諗仲有是漫漫長路。我好記得我的老師曾經公開講過一句說話，我鍾意，佢話在修行的路上呢，通常只要我们俾心机呢，一年半载我们能够将 80-90% 的问题大致上处理到的。同时最细微、最隐蔽的 5%， 最核心的 5% 呢，他当时就说 at least one lifetime， 至少用一辈子时间去学习、去处理、去面对。我那句说话很触动到我，所以我自己成日都会提醒自己，特别当我哋个光环越大，或者啲外在能够包装自己，或者其他人越欣赏我哋嘅越多呢，我哋越容易用一啲表面嘅

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脱离英国独立的意愿，要求中央政府为宪制变革做好准备，相信是要铺路

0: 成就，无论是关系的成就啊，或者事业的成就，去掩饰自己作为一种逃避。所以我自己呢，我好享受自己一个人去行山的时间。因为在那一刻呢，我是会放低晒所有的角色啦、身份啦，可以真的俾自己静一静，然后可以听到内在的声音。而好多时在行山的时候呢，我都会想去祷告的，同神讲嘢，或者去听返神同我讲嘅说话。你可能会觉得，喂，我唔相信神㗎喎，我冇宗教㗎喎。咁我自己觉得呢，其实为我嚟讲，神只係讲緊代表住宇宙嘅大爱啦，宇宙嘅真善美啦，比你同我生命更伟大嘅力量啦、价值啦、最纯真嘅爱啦。咁所以我自己我讲緊神都唔係特定任何一个宗教，而係我真係去到大自然嘅时候，感受到大自然嘅伟大、大自然嘅力量、自己嘅渺小、自己千疮百孔，或者穷疮之下微不足道、沧海一粟。喺嗰刻我会静落嚟俾自己感受一下，如果我一生经历嘅一切都有上天嘅美意，上天都想我学懂一啲功课，上天都想我善用一生嘅经历嘅挫败嘅伤痛去贡献俾嘅世界，去回馈返俾嘅世界，真正薪火相传，我值得俾一个点样嘅生命嘅定位俾自己呢？鼓励大家依刻都可以俾自己静一静，或者落楼下嘅公园，或者就俾自己眯埋眼感受一下。如果我放低晒所有角色，放低晒所有身份，真係让自己好纯真、好纯洁，成为上天嘅仆人，为天所爱、为天所用，你会觉得点呢？
1: 管弦之竹是由培训中乐演奏人才、推广发扬中国音乐文化的卡城中乐推广曲艺社赞助播出。
2: 管弦会知音，丝竹传情意，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丝竹，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的管弦丝竹，我将为大家播放一辑重新编配的中曲西奏的民族精品。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满江红。满江红原本是宋元时期最流行的词牌之一，在1920年左右，中国音乐家杨荫流将它和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所创作的《满江红》词相配为素材，而创作了这一首乐曲，流传广泛到今日。这一首乐曲曾经呢，就是被作曲家冼星海先生，他用他的第四管弦乐组曲来表现中国人民的抗日解放斗争。1940年拍摄的电影《岳飞》曾经呢就引用为插曲，萧伯作曲的歌剧《仰天长啸》亦引用为主题乐曲。概括来讲，《满江红》是中国古典乐曲中少见雄韵豪放的作品之一。现在请大家一起欣赏中曲西奏的管弦乐《满

各位听众朋友，三十里铺是流传在陕西省一带的民歌，据说是三十里铺一位姓常的年轻人，他在1942年所创作，创作的素材是以凤英姑娘和幽香喜两人冲破传统势力的束缚相爱的真实故事写成，全首乐曲音调开阔舒展，旋律动听，感情真挚，地方风格浓郁，请大家一起欣赏《中曲西奏三十里铺》。

各位听众朋友，汝北叙事曲是作曲家刘文金先生创作在1958年的一首名曲。刘文金先生他以西方作曲手法，以河南地方音乐河南坠子和吹打音乐为素材而创作了这首乐曲。乐曲通过了两个对比性的主题变奏和发展，描述了中国河南北部地区今日和昔日的变化。现在请大家一起欣赏中曲西奏的汝北叙事曲。

0: 嘉诚中乐推广社在1998年成立，致力推广音乐文化，所有获认可的资深导师均为中国民族管弦乐会会员，为所有喜爱中乐不同年龄级别的人士提供正规化同有系统的各类器乐以及乐团训练。嘉诚中乐推广社每年还会举办考级试、音乐交流和多元文化的音乐比赛活动。报名及查询请致电阮振雄 403-870-8878 403-870-8878。
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Lucas Deli 提案小食一系列的应节月饼已经上市，每款月饼都是本地制造，绝无添加，够晒新鲜，包括双黄白莲蓉、单黄白莲蓉、五仁、绿豆蓉、黑芝麻核桃同冰皮月饼，口感一流。记得来 DF City 提案小食，食翻碗越南粉之余，顺便买定月饼，过一个团团圆圆的中秋啦。 Lucas Deli 提案小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电话403-295-6820 403-295-6820。
1: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有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老公，有人敲门啊。
4: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3: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5: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 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3号巴士直达，电话 403-680-2323。
1: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管弦会知音，知足全情意，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知足，
7: 各位听众朋友，阳关三叠是唐代歌曲之一，歌词是根据诗人王维所作《西出阳关无故人》的一首诗所发展而成。因为歌词引用了《西出阳关无故人》一句重复三次，所以歌曲的名字就叫做《阳关三叠》。音乐委婉，感情真挚，流传到今天仍然历久不衰。请大家一起欣赏中曲西奏的《阳关三叠》。

各位听众朋友，雨打芭蕉是广东音乐名曲之一，旋律优美明快，中间就以短促的顿音加花等等技巧，使到旋律就起伏变化，力度有鲜明的对比，气氛热烈。请大家一起欣赏中曲西奏的雨打芭蕉。

各位听众朋友，汉宫秋月是一首古曲，流传下来有不同的版本，有古筝、琵琶和二胡的全谱。在1934年曹天雷编的粤乐名曲集，亦编有合奏的乐谱。这一首乐曲表现了古代宫廷妇女的苦闷和哀怨，他们仰望明月，触景生情，感叹自己的不幸遭遇，同埋怀念故乡和亲人。请大家一起欣赏中曲西奏的《汉宫秋月》。

0: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推步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是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不知道北极星的光要经过432年才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几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0: 恭喜冠华烧味成功入选2026加拿大30中菜名府50强，实力之味备受肯定。中秋团圆当然要斩料加送，脆卜卜乳猪、酱烧琵琶鸭、贵妃鸡、头秋鸡、烧鸭、蜜汁叉烧、玫瑰红肠，款款野味。一于叫个烧味拼盘，同亲朋好友共享佳节之味。冠华烧味在58 Central Passage， 斩料热线403-264-7147。冠华烧味，祝大家日日有食神。
1: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有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

0: 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家家有求的主持人 Brian 左脚一直深信移民亦要移心，透过参与加拿大人喜爱的体育活动，就是了解社会的最佳平台。家家有求逢星期五朝早9:45在一家人节目内，就等左脚同你以波会友，扩阔社交圈子，加快融入加拿大的生活。家家有求是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ever Spot 赞助播出。
2: 管弦会之音，丝竹全情意，阮振鸿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丝竹，
3: 各位听众朋友，古曲《梅花三弄》又叫做《梅花引》、玉飞引，在唐朝时代已流传民间。情趣高雅的梅花三弄原本就是一首笛曲来的。它以鲜明的音乐形象和特有的艺术魅力为所有人所喜爱。乐曲表现梅花高洁安详的静态，不畏严寒，迎风摇曳的动态。请大家一起欣赏梅花三弄。

各位听众朋友，阎老烈先生作曲的《撼天雷》是根据粤剧过场音乐《三宝佛》中的第二首曲牌《三级浪》改编而成的一首朝气蓬勃、热情奔放的广东小曲，乐曲旋律流畅，节奏活泼跳跃，轻快表现了人民在久旱逢甘雨的欢快情绪，请大家一起欣赏《撼天雷》。

各位听众朋友，采茶扑蝶咧系流行喺福建省一带著名嘅民歌，旋律轻松婉转，流畅粤语。乐曲表现咗采茶女佢哋忙碌中寻欢、扑取蝴蝶嘅美态，充分表露出采茶姑娘劳动嘅愉快心情。请欣赏中曲西奏嘅《采茶扑蝶》。

各位听众朋友，平湖秋月喺广东音乐系广东音乐名家吕文成先生嘅名作，创作喺1920年左右，又叫做醉太平，流传非常广泛，旋律悠扬华美，清新明媚，描绘咗杭州西湖名胜平湖秋月。平湖嘅湖水映照住皎洁嘅月亮，景致迷人。请大家一起欣赏中曲西奏的《平湖秋月》。

0: 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9月23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人口增长为全国最高。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亚省的人口增长率继续冠绝全国，是加拿大人口增长最快的省份。由去年7月至今年7月的一年之内，亚省人口增加了 1.5%， 较全国其他省份为高。统计局指出，同期全国人口增长率是 0.5%， 亚省

0: 省的增幅超出全国平均水平逾三倍。纽宾士域省和沙省的人口亦平均增加了 1%。爱德华王子岛和诺华斯高沙省的人口增长 0.8%。缅省就增加了 0.6%。至于全国人口最多的三个省份，人口增长率都低过全国的平均水平。其中安省人口增加了 0.3%， 灰省增加了 0.2%， 而卑斯省只是增加了 0.1%。 统计局指出，这三个省份通常接收最多的国际移民，所以移民人数变化对这些省份造成的影响较大。至于西北地区是同期唯一录得人口减少，这个地区的人口减少了127人，跌幅 0.3%。统计局说，与2024至2025年的同期数字比较，每个省份的人口增长都有所放缓。大市民移向临时居民收取1900元的医疗费。在下个月举行的公投中，其中一条问题涉及是否应该向临时居民收取费用，等他们取得省府的医疗和教育服务。亚省省长戴斯敏说，参考了英国类似的医疗保健费用，得出每人需要缴付大约1900元的费用。现在在英国工作的临时居民需要在入境前缴付医疗保健附加费，才能够享用当地的医疗服务。新民主党党魁南斯批评戴斯敏的说法脱离现实，并且认为这项潜在收费措施旨在转移公众视线，又说用英国的保健制度来比较讲不通，因为临时居民和其他永久居民一样要交税。卡加里商会会长 Deborah Yelland 问到，如果收取有关费用，会不会增加企业招聘和挽留员工的成本负担？戴斯敏没有确实回应，只是指出如果企业负担不到，这些低技术的职位应该留给年轻人，如果是高技术员工就应该能够负担这笔费用。如果最终决定是透过立法向临时居民收取费用，目前还未清楚新措施会不会适用于现在已经免费享用公共医疗服务的临时居民，亦或只是适用于新来到亚省的临时居民。亚省财长 Jason Nixon 说，政府会先咨询再决定现有的亚省临时居民是否可以获得豁免。高顿镇推翻早前决定，改为跟随亚省时间。位于卑斯省东南部的山区高顿小镇，原本在今个月初决定在11月将时钟拨慢一个钟头之后，就永久采用卑斯省大部分地区所使用的太平洋下令时间。不过决定只是维持了三星期，高顿镇议会就决定推翻。话议会重新考虑之后，通过取消每年两次调整时钟的安排，改为采用亚省地区的时间，即是山区下令时间，同 East Kootenay 其余地区采用一样的时区。镇议会解释，早前宣布跟随卑斯省时区之后，收到不少居民和商户反映问题，包括是否应该优先考虑维持区域时间一致。镇议会决定重新审视，并将公众意见、区域协调、对居民和商户的影响、全年日照时间和同邻近地区的时间一致性等一并考虑。议会亦留意到，到了冬季的朝早天色会较为昏暗，会加强道路安全，并承诺会在明年10月重新检讨。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舒缓咳嗽，护生润喉，还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桥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还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着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2: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张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C123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0: Dental 赞助播出。
1: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 123。

Hello， 各位听众午安啊，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三的 C123。咁而家直播室咧就有我 Amanda 喺度啦。咁啊，过去上个礼拜三、礼拜四都有同大家开咪啦。咁啊，今个礼拜三又再嚟到呢度同大家开咪啦。咁啊，今日我都会同大家讲笑话啦。咁啊，另外会踢歌啦，同埋都有几单娱乐圈嘅八卦消息要同大家分享下，我觉得都几 juicy 噶。咁啊，开始节目之前咧，我哋都要报告一下而家嘅天气，同埋嚟紧几日星期六日嘅天气都会话翻俾大家听嘅。FM 947而家室外嘅气温系有16度，相对湿度系53%，吹紧每小时5公里嘅北风。今日系冇落雨嘅机会 ，UV 指数系4，强度系属于中等嘅。预测今日中午过后是天晴，最高21度，最低7度。预测听日星期四是天晴，最高19度，最低12度。至于礼拜五中秋节呢，就密云30%有雨，最高22度，最低6度。至礼拜六、礼拜日，我哋个天气好唔好，可唔可以出去玩呢？预测礼拜六是天晴有云，最高13度，最低3度。至于礼拜日呢，是天晴，最高15度，最低3度。咁似乎我哋嚟緊礼拜六日嘅天气呢都有啲阴凉喎，係啦。咁最低呢去到3度添。咁所以大家出去玩嘅时候呢就最好着多件衫啦。咁如果到时候风速又有啲高嘅话呢，咁大家可能真係会觉得有秋天嘅感觉㗎啦。咁 Amanda 之前呢就同大家分享咗 JFFT 嘅旋转木马，係啦。咁话说佢哋歌谣制嘅呢个节目呢就产生咗4首嘅歌曲，喺乐坛上呢都陆续派出嚟㗎啦。咁之前呢就分享咗有呢个旋转木马啦。咁 Amanda 睇歌单嘅时候呢发觉咦第二首嚟喇喎。第二首就是陈建安和梁少的《仙女助事故》。

细声讲，大声笑。Amanda 分享笑话一真，好笑定唔好笑，由你话事。

0: Hello， 两位同事你哋好啊。
1: 你好
2: ，Hello。
0: 系啦，咁又嚟到我哋啊细声讲大声笑嘅笑话时间啦。咁每个礼拜 Amanda 都会邀请两位同事咧入到嚟我哋直播室呢一度讲笑话嘅。系啦，咁我而家面前咧就有同事甲同埋同事月啊。Hello，Hello， 食饱饭未啊？
2: 食饱啦，有啲饱。
0: 好，咁啊好耐冇见过呢两位同事一起嚟我嘅直播室啦。咁啊上个礼拜咧就有同事甲同埋有啊 Rita 啦，咁啊咁今日咧就有都系同事甲，咁啊另外搭多个同事月啊。
1: 好耐冇见，好似都好密喎。
2: 我觉得我好似好耐冇听啦。
0: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我特登翻工咧就即刻揾阿同事月，喂，今日咧听笑话啦。好啦，咁今日个笑话咧系有啲长嘅。咁而且咧，呢个笑话咧系有鬼故嘅成分添嘅，系冇期待啊？
1: 想熄灯，
0: 你可以咁做。好啦，嗱，咁啊，你哋有冇试过打电话咧？而家系touch mon 啦，以前咧家用电话咧系揿掣啦，系咪？再远啲，以前打电话系点样打咧？
2: 拨轮咯。
0: 冇错啦，有冇用过拨轮电话？
2: 用过，我好细个系用拨轮嘅。
0: 哦，即系
2: 跟住用咗，我谂去到小学先开始系揿掣嘅。
0: 哦，咁同时夹咩？
1: 有，
0: 你都有用过。哦，咁似乎其实
1: 要等好耐，
0: 要等好耐，
2: 即系转翻转头。
0: 我要转翻转头，系冇错。咁其实我细个咧都用过好短时间，系
2: 你咁后生。
0: 咁我因为我啲亲戚有
2: ，OK，
0: 系啦，唔系我爸爸妈妈有，系我亲戚屋企有，咁所以我好细个嘅时候咧，都试过拨轮电话嘅
2: ，OK。
0: 咁啊，今日嘅笑话咧就系同呢个拨轮电话咧就有一个好莫大嘅关系。咁啊，话说啊，讲古咯，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咁小明嘅屋企个电话号码咧好特别嘅，佢电话号码系444444 ，OK。咁啊，有人。半夜十二点嘅时候，佢个电话响，啦啦啦啦啦啦啦，咁小明咧就攞起个电话啦，跟住咧个电话另外一边咧就用一个好凄惨嘅声音同佢讲：，请问呢度系咪444444啊？可唔可以帮我报警啊？我好惨啊！咁样，跟住小明就话。你去找其他人帮你啦，你唔好揾我啦咁样，因为小明好惊，佢就唔知呢个电话号码系边一个打嚟啦，究竟系人定系唔系人，佢都唔知。跟住嗰个人咧就话：我呢度净系可以打到电话号码444444。

0: 444咋，我打唔到俾其他人啊。呢个时候呢，小明劲惊，即刻吸电话啦，系咪先？俾咗你都惊啦，系咪？正人之常情啦，佢呢个反应。咁啊，过咗一阵，电话又响啦，啦啦啦啦啦。呢次咧，小明唔够胆接，咁啊，但系个电话系咁响，系咁响，系咁响，响咗好耐。跟住咧，小明只最后冇办法啦，只可以真系再攞起个电话啦。然之后嗰个人又讲啦：，请问呢度系咪444444啊？跟住咧，佢就话：你可唔可以帮我打911报警啊？我好惨啊！我只手指棘咗喺个窿度。
1: OK，
0: 呢个笑话有啲长，但系咧，请问好唔好笑
1: ？OK 嘅，我接受，
0: 你接受，
1: 因为系我记得系嗰啲窿系会棘住。
0: 我细个咧，我只手指仔比较细。我话细个嘅时候，我咪去亲戚屋企玩过，用过呢个电话，呢个拨轮电话啦。我只手指比较细嘅小朋友，我嗰阵可能只得4-5岁到嘅啫。咁我从来都冇棘过。咁但系你头先同我讲话你都棘过嘅时候，我觉得好好笑，即系棘系正常嘅。
1: 唔系，因为好麻烦嘅，那个圈你要笃入去嘅。
0: 系啊系啊系啊，
1: 拨机又要刮到只手指。
0: 系啊，冇错冇错。好啦，请问呢一个有啲历史味道嘅笑话，值几多分？
2: 就四分啦。
0: 多谢。444，系。你觉得呢？同事月
1: 四啦，咁多只四字。
0: 好啦，今日 Amanda 嘅细声讲大声笑咧，总共系4分加4分 ，Amanda 系有8分啊，好好意头啊！好啦，多谢你两位入嚟听我呢个咁有历史味道嘅笑话 ，OK。咁另外啦，第二部分咧，我哋就要踢歌啦 ，OK。
1: 嗯，
0: 好啦，呢首歌咧，我相信同事月系一定有听过嘅，系、啦。咁、
1: okay.
0: 同事夹咧，我就唔敢肯定啦、，OK。咁啊，想问一问花 flower，OK？、Okay? 花系最惊边一首歌嘅咧？提示。陈奕迅嘅呢一首歌。

0: 冇错，答案就是当这地球没有花。咁头先咧就问过我两位同事啦，用烂机嘅方法去 tag 一首歌。咁我就问下佢哋啦，啊，究竟花系最惊听到边首歌嘅咧？咁所以答案就是陈奕迅嘅《当这地球没有花》。
1: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有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1: 八婆仔周记来啦！今个星期边个分手，边个缝合，边个影到秘密，边个爆大料？Amanda 同你八东八西爆料不停。
4: 我八顾我在，东南西北都要知。
0: 各位听众午安啊！星期三有我 Amanda 在直播室这里跟大家主持。

三，咁啊，逢星期三咧 ，Amanda 就会同大家讲下关于娱乐圈嘅消息。咁啊，第一个消息咧就系有关于已故天后梅艳芳嘅。咁啊，前香港电台助理广播处处长张文新同埋佢太太车淑梅、文俊、邵音音同埋方心会嘅会长 Eva 等等咧，寻日咧就现身星光大道啊！咁佢哋出席呢一个梅艳芳铜像重启揭幕仪式，咁啊为梅艳芳嘅铜像修复嘅林威廉师傅咧，就喺现场就分享翻修复铜像嘅难度啦。咁佢就话啦，啊其实过程入边咧，其实都挑战好大噶，因为铜像嘅腐蚀嘅程度咧已经好犀利啦。咁加上咧嗰个位置咧就近海啦，又好潮湿啦咁样样，咁啊所以修复过程入边咧要面对铜像不断氧化，咁啊虽然有难度，但系最后出嚟嘅效果咧，佢都觉得几满意。咁啊日前咧有报道啊，已故乐坛天后梅艳芳嘅妈咪梅妈陈美金嘅丧礼咧已经秘密进行，兼且火化啦。咁啊随后咧再有报道啊，咁就又话梅启明咧因为激动过度啦，咁啊搞到血压飙升啊。咁啊因为上次Amanda都有同大家分享过啦，就话梅启明佢要帮梅妈去处理呢个丧事，咁但系咧梅妈其实生前咧都讲咗话想将自己嘅身后事咧交俾佢嘅侄仔做嘅，咁所以梅启明咧而家知道梅妈嘅遗体已经秘密进行咗，兼且火化咗之后咧，咁佢就好激动啦，咁激动到血压急升啊，咁出现呼吸困难，咁兼且要 call 白车入院咯。咁车淑梅咧就话啦，其实梅家咧有好多嘅嘢，好多唔开心嘅嘢发生咗。咁本应咧呢个家庭咧系要好开心噶，因为咧就诞生咗一位好有影响力嘅巨星。咁自己咧都有接触过梅妈嘅，咁听过对方嘅心声，想表达对女女梅艳芳嘅关怀，但系啦，个渠道咧就一直都被阻塞咗啦。咁希望大家了解到其实梅妈咧都系一个爱自己女女嘅妈咪嚟嘅。咁车淑梅就话希望梅妈同女女梅艳芳喺天上重逢嘅时候咧，可以快乐咁生活啦。咁讲到有冇获得呢个家属通知出席梅妈嘅丧礼嘅时候咧，车淑梅就话冇嘅，不过同梅妈嘅孙仔有联络，亦都知道梅妈咧佢有啲心愿系未了噶。咁讲到梅妈嘅心愿，车淑梅咧就话梅妈希望大家了解佢，其实佢唔系一个唔好嘅妈咪。咁讲到最后一次同梅妈联络嘅时候系几时咧？咁车淑梅就话已经系三四年前啦。咁提到早前梅妈出殡同埋遗体已经火化呢件事，咁未被通知嘅梅启明咧就激动得好嬲啦，咁喺度责怪个侄仔就话我要告佢谋杀啦咁样。咁车淑梅就话啦，都明白有人系会激动啲嘅，咁但系咧事实咧就唔系想象中咁样，咁希望梅启明咧可以快啲平复啦，咁亦都感受到梅妈系爱佢嘅，亦都唔想再见到梅启明打官司啦，咁希望对方秉承梅艳芳嘅风范。咁同梅艳芳已经相识好多年嘅车淑梅就话见证住梅艳芳嘅成长啦，知道佢系一个感情好好，而且有好关怀其他人嘅人。梅艳芳系一个非常大爱嘅人，成日都好挂住香港，简直系香港嘅女儿。咁更加回忆翻12年前啊，其实佢都有为梅艳芳嘅铜像揭幕礼担任过司仪，咁当时横风横雨，但今日修复典礼咧个天气就好好、啊，咁又认为梅艳芳嘅歌迷会筹办呢个铜像修复呢件事咧，都要向歌迷讲翻声多谢咁样。咁另外张文新咧就话啦，香港明星嘅软实力咧，其实系影响紧全世界嘅华人噶。咁除咗有梅艳芳嘅铜像之外啦，希望日后有已故巨星嘅铜像，例如罗文啦、张国荣啦、Beyond 主音黄家驹、陈百强同埋邓丽欣等等，希望政府考虑一下，同埋留意一下我哋香港嘅文化娱乐经济。

有听过冯允谦 featuring Serenity 的人间缺陷美。好啦，咁第二个娱乐消息呢就有关于娱乐圈的有钱人啊。是啦。咁网台节目啦，咁琴日呢就21号就有个直播喎。咁啊讲起全城关注的娱乐圈败家仔话题。咁啊主持就有吴家乐同埋邓兆尊啦。咁佢哋呢就針對返前同事兼前东华三院主席黄延智嘅欠债风暴啊展开呢个深入嘅讨论啊。咁啊出身喺30亿豪门家族嘅黄延智呢

日前咧就俾佢嘅妹妹黄贤德就公开痛斥佢欠落天文数字嘅巨债，咁仲话黄贤志咧喺未通知屋企人嘅情况底下咧，已经秘密避走加拿大啦。咁啊，导致皇家上下惨遭十几个大汉登门追讨欠债啊！咁年纪老迈嘅爸爸妈妈咧都饱受呢个惊吓同埋骚扰啦。咁啊，日前更加证实黄贤志咧因为赌博而欠债，咁事情咧就引起咗极大嘅回响。咁邓少尊咧喺节目入边咧就话啦，同黄贤志咧都识咗好多年噶啦，双方都系世交。咁啊，出于朋友前同事的立场呢，都希望对方安好的。咁啊，熟悉呢一个豪门圈子运作的邓兆尊呢，就在个节目入面就爆料，就话外界指责烂赌的黄贤志应该呢就去不到澳门的啦，更加当场揭露了富家子弟过大海赌钱的潜规则。咁啊，邓兆尊呢就分析话，好多澳门的赌厅他们一见到你就话，哦，唔紧要，我哋开个 account 俾你，唔使钱嘅。譬如你攞住200万、500万、1000万，唔紧要，你输咗唔紧要，你过两日汇翻钱过嚟就得噶啦。咁好多时候咧都系等你用咗先，然之后再慢慢追你，因为知道你有家底，你走唔到嘅。咁啊，邓兆尊仲话，唔少富家子弟啊，赌博嘅时候咧就误以为靠住自己家族啦就可以挥霍无度啊。咁啊，个 quota 咧有时候咧就用得太尽啦。咁所以佢哋一旦诚信破产嘅话咧，就会陷入呢个万劫不复嘅境地噶啦。邓兆尊仲话，欠赌债嘅利息咧系好贵嘅。咁所以对于阿黄贤志被指欠落呢个天文数字咧，都唔感到意外。咁佢就话啦，我预计欠债应该接近过亿噶啦。因为作为一个普通市民来讲啦，咁啊过千万已经是一件好离谱的事啊嘛，系咪先？咁但系对于有钱人来讲咧，就要是天文数字嘅话咧，咁啊应该要接近过亿啦。咁啊最后吴家乐同埋阿邓兆尊咧都好语重心长咁样呼吁黄贤志啊，唔好再用呢个追求个人理想为由咧就盲目借贷啦。咁啊就话追梦就绝不能牺牲屋企人的安全和财产嘅，咁希望佢就快啲翻翻香港啦，勇敢面对过失，咁同埋唔好再令到屋企人饱受呢个无妄之灾啦。

0: 老婆，最近我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1: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0: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1: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2: 而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留意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赢取丰富的洁牙礼物。今个月话题，定期去牙医洗牙有咩好处？ London Square Dental 专业牙科集团为你守护牙齿健康。微笑学堂今个星期四朝早10:15，一家人节目内播出，记得留意啦。
4: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5: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4: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0: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0: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2: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欢迎收听 C123。
3: 星期三有我 Amanda 就在 C123 这里跟大家报道一下娱乐圈的消息。咁嚟到我哋第三个消息呢，就是有关于歌手林欣同阿 Mac 噶吧。咁佢旧年啊9月24号，即系啱啱都真系一年有多一年前啦。咁啊凌晨嘅时候咧，佢就突然间开 live 开直播啦。咁当时咧佢就喺英国嘅，咁就崩溃咁话有人想杀死自己。咁佢就面露惊恐嘅表情啦，情况系令人非常之担心噶。咁啊事件发生咗之后啦，咁啊林欣彤嘅经理人就出嚟解释啦，就话佢因为担心台风影响，就冇办法翻香港，赶唔切就照顾狗狗咧就。情绪激动咗，咁啊四个月之后啦，咁佢就以呢一个 belated greeting in 2026为题，咁就喺个社交平台嗰度就报平安嘅，咁啊忆述翻当时嘅情况啦。咁啊林欣彤咧就话，因为当时啊个航班延误啊，咁佢就喺英国机场嗰度就留咗成日啦。咁喺呢段期间咧，佢话自己感受到有过百位嘅无私攻击。咁自己就喺个机场嗰度啦，困兽斗咁样，不停咁单打独斗至少10个钟啊！咁佢就冇谂过自己精神上系咁破碎啊！咁慢慢咧就失去咗正常嘅意识啦。咁佢就话自己虽然过往有严重嘅情绪病，咁但系咧，嗰次嘅经历咧，相比过往系承受嘅咧，系超乎想象嘅痛苦啊！咁佢亦都听过好多为神工作嘅人咧，会受到呢个黑暗势力攻击噶，但系咧就冇谂过呢种行动系会发生喺自己身上。咁佢好感谢上帝嘅奇妙恩典，佢自己就冇变成失踪人口。咁但系就算人冇失踪啊，佢个手机咧就失踪咗一段时间，搞到咧冇办法回复外界嘅信息啦。亦都因为咁，就正好就俾佢可以静心休养啦。咁啊之后咧就冇再更新过自己嘅社交平台啦。直至到昨晚啊22号，咁啊林欣彤咧就再次去出 post 啦 ，update 自己嘅近况，咁就上载咗一段喺爱犬陪伴底下自弹自唱嘅影片，咁啊见到喺片入边咧佢精神饱满啦，状态大好啊，咁啊林欣彤咧就好感性咁就写话啊好耐冇见啦，大家好嘛，原来我已经9个月冇出 post 啦，咁所以决定出 post 嘅时候咧就录歌啦，咁啊百感交集，亦都好需要勇气噶。因为佢呢段时间咧都面对咗好多好多之前冇谂过嘅难关，咁而家咧都见到有好多好多恩典咧系值得感恩嘅，咁最重要始终都系感谢有爱啦。咁你哋咧，你哋过成点啊？希望大家嘅内心都系平安嘅。咁啊，林欣彤都希望喺高高低低嘅生活入边啊，继续用歌声陪伴佢，关心佢嘅歌迷朋友咁样话。咁啊，见到林欣彤咧，终于走出呢个阴霾啦，同埋重拾对音乐嘅热情啊！咁啊，黄祖蓝啦、钟舒曼啦、小仪啦，同埋陈慧敏等等啲佢嘅圈中好朋友咧，都留言为佢打气，为佢加油。

听过有 Casey 陈海琪的用眼泪欺骗眼泪。好啦，咁啊嚟到我哋最后一个娱乐消息啦，咁就返返嚟我哋加拿大本土啦。好，咁今年呢多伦多嗰边有国际影展啦，咁第一次举办香港之夜喎。咁啊，云集咗香港电影界嘅名人、明星同埋从业员，咁啊，包括今次用评审嘅身份出席嘅殿堂级演员张艾嘉，咁啊，第二次执导短片兼且成功杀入竞赛单元嘅演员陈法拉，咁仲有帮多伦多带咗好多新戏嘅金马影后钟雪莹等等啊。咁啊，陈法拉佢执到嘅短片 Bloodline 就讲上系讲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嘅一对华裔移民兄妹，咁就喺美国西部沙漠揾翻佢哋自己家族宝藏嘅经历故事。咁啊，陈法拉佢就话，因为自己其实都系一个带住双重身份、双重文化嘅美国移民嚟嘅，咁所以咧就特别有兴趣去探讨移民喺异地嘅身份认同呢个课题啦。咁啊，而由呢个新晋导演杨两全执导，金马影后钟雪莹兼且连同实力派演员杨伟伦啊、伦啊领衔主演的善男信女呢，就在多伦多国际影展呢就进行了这个全球首映啦。而这个电影呢就用这个香港茶餐厅作为背景啦。故事呢就是由一开始落错单开始，引起了一连串的冲突和黑色幽默。导演杨两全就说啦，本地的观众对电影的反应呢比起佢预期咧更加理想啊，咁啊更加多笑声，咁佢相信啊，因为喺呢个压迫啦又繁忙嘅城市入边生活咧，呢个状态咧更加引起城市人嘅共鸣噶。咁而女主角钟雪莹咧就话，呢一套系关于孤独人嘅电影啊，咁啊可以带嚟同香港相隔半个地球多伦多作为首映咧，如果可以同我哋本地加拿大人、多伦多人啦、

0: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播报新闻：加拿大的总和生育率在2025年维持不变，平均每名女性一生生育 1.26 名的子女，与2024年的历史最低水平相同。加拿大生育率自2009年开始整体的下跌，2017年到2023年期间跌幅更加的明显，2024年的跌幅收窄到 0.8%， 到25年则维持不变。在20个选定的高收入国家当中，加拿大2025年的生育率排名倒数第七位，美国最高，每名女性平均生育 1.57 名的子女，其次是冰岛和法国，均为 1.56 名，南韩最低只有 0.80 名。而加拿大的生育率在过去多年都一直处于这组国家的中间水平，但是在2018年开始逐渐向低生育率的国家靠拢。加拿大统计局刚刚公布，全国今年7月1号的总人口估计是4179万人，而比去年的同一天多189425人，上升了是 0.5%。 而人口的增加呢，是自从1994年45年上升以来最低，而增长率是自从1915年到16年录得的 0.3% 以来的最低，也都低于2020年到21年有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防疫措施期间所录得的 0.6% 的升幅。今年7月1号的非永久居民的人数是277万9770。

0: 14人，比去年的同一天少了154,614人，占总人口比例6.7%。统计局指出，在2024年10月1号录得有298,4285名非永久居民的记录新高，占总人口比例7.2%。联邦就业部长杜哈表示，自由党政府提出修改加拿大劳动法，会为在联邦规管行业当中的集体合约谈判带来所需要的曙光。杜哈在接受加新社访问时说，在星期一引入的大型经济法案当中，其中一项影响深远的部分是要让公众更加了解谈判破裂时发生的事。而执政自由党提出设立特别调解员，记录劳资双方的理据，并且提交报告，确认双方在谈判破裂之前的分歧。杜哈说，有些时候雇主或者工会拒绝真诚的谈判，等联邦政府介入。他说，公开报告会将达到协议的责任交回劳资双方，减少需要联邦政府的介入。工会领袖就纷纷批评法案提出的改动，认为将会损害工人罢工权利。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对美国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外长王毅等。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官方人民日报撰文，期待中美共同推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断落地落实，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谢峰指出，中美关系经历风风雨雨，充分证明脱钩断链办不到，居高临下行不通，冲突对抗搞不得。而中美肯定有竞争，应该是两性，要在取长补短当中共同进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当中彼此消耗，更不能搞人工智能版星球大战。他也都指出，中美经贸磋商取得积极的进展，说明只要双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相向而行，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但不能说一套做一套。美方应该停止以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名目对华滥施遏制打压。谢峰强调，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四条红线不容挑战，包括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德轩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小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1: 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道吗？北极星的光需要经过432年才能。

0: 达地球，但只要走进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能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浏览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1: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汤爪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德轩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喂喂，让我带你去一个秘密基地吧。
2: 好啊，让我慢慢把这扇门拉开。咦，原来汽水机后面真的藏有一个秘密基地，这里就像走进了70年代的日本街头居酒屋，复古又超有格调，一边喝着清酒，一边品尝各种居酒屋的小吃，还可以自己动手烧牛肉牛舌，实在太棒了。就在 Show Sushi 里面的 Ajito， 找到这扇门就找到另外一种滋味。
0: 那我现在马上打电话到 Ajito 定位403-252-7099。
1: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在轻轨车厢和月台上，你都会看到我们的身影。
2: 不好意思，请问这班车是去 Somerset Bythewood 吗？
4: 是的，坐这班车就对了。
3: 在公车上，
5: 我觉得那边有人需要帮助。
4: 谢谢您告诉我，我马上过去看看。
3: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的各个角落，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处理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如何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1: 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影音风暴。
5: 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今天是星期三，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举办的一年一度的这个小小 Sunshine， 今年呢又已经开始接受报名了。而且我们今年的这个 Little Sunshine 呢是叫做 Got Talent。是的，我们今年的主题呢就是要征集这些很有才艺的小朋友们。说起来呢，现在对于才艺这个字的 define 哦，也是很多很多的，因为我觉得随着这个年代嘛越来越不一样啊，现在很多小朋友的这个学习的方向还有舞台表演的风格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基本上也是非常 open mind 的，很开放式的让大家来这边表演。比如说你想要表演功夫啦、魔术啦、朗诵当然没问题，唱歌跳舞呢肯定也都是想得到的，那各种各样的乐器也都可以，还有包括像是打碟、脱口秀等等等等，可能我们想得到的大约是这些哦。但如果你们家的孩子呢，诶，他们只要是有任何的一项或者几项才艺的话，都可以到我们小小 Sunshine 的舞台上来尽情发挥。其实我记得还蛮多年前呢，有一次我也是有做过这个小小 Sunshine Audition 的这个评审嘛，就有一个小朋友他的表演呢就是骑那种很小的自行车，就是单轮的那种，真的很有趣。还有一个小男孩他好像是表演这个篮球的一些特别技能。而我们今年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呢现在正在接受报名当中，今年的这个截止报名日期呢会是在10月14号，而面试天呢就是安排在10月16号。总决赛呢依然是会在我们列治文时代坊的大堂隆重举行的，这个决赛的日期就是11月7号。所以现在在听节目的不管是爸爸妈妈们还是小朋友本人呢，最主要的就是看

下这三个日期你是不是都还在温哥华，当然最主要就是面试的日期跟总决赛。报名呢你现在就可以报了，一直到10月14号截止。那也就是说在10月16开始到11月7号这差不多三周的时间呢，你们家都在温哥华，没有什么出行的计划呢就没问题了。因为你也知道嘛，每一年呢入围了我们总决赛的小朋友们也是会接受一连串专业的训练的。而且各位家长们也不用担心呢，我们不是靠这个来敛财的，所以呢不会说啊你入围了先来交个大几百或者一两千。通常每一年呢入围的小朋友们参加的所有的训练呢都是电台包办的，也就是说呢报名的时候可能要给一个大概是20块的报名费吧，不好意思我没有仔细去看呢，大概啦应该是20或者25，我也不是很确定。然后入围之后呢是没有什么费用的，不过呢就是需要你们家的小朋友预留不少时间，倒是真的。我记忆当中差不多每一周呢都有不止一次的这个不同的训练。其实呢每一年跟一些入围的小朋友做访问啊也是我自己很开心的工作，我就会问他们啊你们最喜欢哪一个环节，然后经常他们说我们最喜欢 opening dance， 因为我们大家都可以在一起就是跳舞什么什么的。而每一次呢看到这个小小 Sunshine 的总决赛也会让我觉得相当的感动，虽然他们都年纪小小，但是真的在台上都非常非常的认真很投入，就像这个活动的名称一样，每一个真的是充满了阳光的活力。那如果你想要给你们家的小朋友报名呢，非常简单，只要去我们电台的官方网站，就是 fm961.com， 看到关于小小 Sunshine 这一个报名的文章，然后就可以点入这个报名的网页了，在网上呢就可以完成整个的这个报名的过程。当然啦，如果你有任何的详情呢也可以查询我们的网站，或者呢你直接想带着你们家的小朋友去电台报名也是没问题的啊。我刚刚看到了这个报名费是20块钱加税。那今年我们的参赛资格呢依然就是4到13岁的小朋友，所以如果收音机旁的你或者你家的孩子，或者诶你刚好有认识哪个朋友的孩子，你觉得他好有才华，那你也可以建议他来参加我们今年这个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而在我们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呢，又为大家先安排了几首不是国语歌的歌曲，我们今天来听一些相当经典的英文歌吧。因为呢这两天我想大家也都看到了，我们加拿大国宝级的这个歌手 Celine Dion 已经开始了他在巴黎复出之后的大型的演唱会。本来这个复出的演唱会呢最早定的是10场，后来呢因为反应太过热烈就加到了16场，然后还是有很多的歌迷想看，所以呢后来又增加了在明年的5月份呢还会再有10场，也就是说目前确定的已经是整整有26场了。还好啦是分在了不同的时候啊，如果只是这一个月唱26场真的又怕他太辛苦了。那么前两天已经在不少的视频当中看到了他初次这个出场的时候的一个样子，真的是让很多很多的现场歌迷都激动得不得了，他自己呢也是唱着唱着当然就落泪了。我相信不单单是他的歌迷粉丝，很多人都知道在2022年的年底呢他公开确诊了自己是患有一个很罕见的一种神经系统的疾病，当时也有一个他的纪录片嘛，真的是看到了他跟病魔在斗争的时候是吃了很多的苦头的。我想那个时候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哦完了完了，不知道他还能够撑几年呢，更不用说再回到这个舞台上。结果呢真的是感谢上帝啊，这样的保守他现在看起来呢不单单是回到了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还能够有力气再来办演唱会，在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从视频和照片上看呢人还是挺瘦的，但是精神是不错。那在9月12号开启的这个演唱会呢，他当然也是唱了很多很多经典的名曲，包括了 My Heart Will Go On、 All By Myself、 The Power of Love、 Because You Loved Me 等等等等。在唱 Because You Loved Me 之前，他也是对歌迷说，我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在的我，全都是因为你们爱我。而在这个演唱会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是几次落泪，有部分的歌曲呢的确是降调演绎的，但是依然能够听得出他是拼尽全力完成了。他自己呢也是一边哭着一边跟歌迷们说，我是曾经承诺过自己不要哭，今天晚上想为你们，为自己，也为生命而歌唱。我好像是大概在视频当中有刷到了2到3首他唱的不同的歌曲的版本，是能够听出降调的，

不是说不明显，可能跟他最好的时候比呢，声音的条件也的确是差了一些，但是 Celine Dion 还是 Celine Dion。他今时今日这样的一个水准，在整个歌坛依然是最最顶尖的。而听说他为了克服这个神经系统的疾病，就是这个僵人综合症哦，带来的影响，也是做了很多的努力，进行了很多的康复运动。比如说他每周呢要进行最多3次90分钟的 Pilates， 还有2节的芭蕾课，并且要接受不同的物理治疗、声乐治疗和免疫治疗。而这次在巴黎开演唱会呢，巴黎也是把这个演唱会所在地附近的地铁站也改名字变成了 Celine 的字样，还象征性的重燃了奥运圣火。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想跟你一起来听听 Celine Dion 唱的这首 A New Day Has Come。 这首歌曲是她在2002年推出的一首歌，当时呢她是刚刚生了孩子，对她来说当然就是一个新的开始。而我觉得这首歌也相当符合她此时此刻的一个状态，因为这首歌本身就是充满了希望、重生和感恩的。歌词呢主要也是在唱经历了一段黑暗、等待或困难之后，终于迎来了新的曙光。我们一起来听 Celine Dion 的这首 A New Day。

0: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师父，做人的黄道是什么呢？
2: 顺命不认命，逆来不顺受，人生总会遇到难以承受的痛，路不通就用两只手把它打通吧。
1: 嗯，我明白了，双手再加上黄道益活络油就通了。黄道益为您消酸解痛50年，请认明 NPN008-25247 方为正货，总代理国盛行，查询18005671668。
0: 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4: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5: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6: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7: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6: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0: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在轻轨车厢和月台上，你都会看到我们的身影。
9: 不好意思，请问这班车是去 Somerset Bytherwood 吗？
10: 是的，坐这班车就对了。
8: 在公车上，
11: 我觉得那边有人需要帮助。
10: 谢谢您告诉我，我马上过去看看。
8: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的各个角落，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

0: 迅速处理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如何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 safety。
1: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 Celine Dion 的 A New Day Has Come。 应该有不少听众都知道，就从9月12号开始，他总算呢是在巴黎又再一次回到了舞台，开始了他的这个大型的复出演唱会。刚刚这首歌真的是很美又很有正能量的。几年前他的身体患了这么奇怪的重病，现在这一团阴霾终于可以说是散去了，他的这个新生命还有新的希望也总算是开始了。我想如果你在几年前也曾经有看过他那一个对抗疾病的纪录片的一些片段的话，再看到现在他回到舞台上唱歌的样子，真的是会很感动的。当然不希望收音机旁的听众也会遇到什么挫折，可是人生一世难免嘛，会遇到一些不顺的时候，大家真的是要勇敢一点，让自己有多一些的信心和盼望。那么刚刚也说了，今年 Celine Dion 的这个演唱会呢，他选择了在法国的巴黎哦。那对于这座城市来说呢，这个演唱会当然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目前来看呢，预计这个今年的16场会给法国带来5.7亿到12亿欧元的经济效益。因为在演唱会的期间，这个附近酒店的预订量呢是增长了将近400%，开往巴黎的火车票的预订量呢也是增长了96%，因为大约有30%的观众都是来自国外的，肯定不都是法国人。然后每位观众平均的消费可能至少要达到1500到2000的欧元吧。除了买门票，要住宿嘛、交通，还有餐饮啦、旅行啦、购物等等。而听说这个演唱会呢，从预售的时候就已经有超过900万人次排队购票，这也是打破了全球哦所有的演唱会预售的一个最高记录。不过我刚刚也说了，从视频上来看呢，他的确是挺瘦的，虽然歌声还是很有力量，但是依然是会让人有一点小小担心，这么多场的演唱会会不会让他太过劳累了。所以在这里呢也不敢说希望他能够在其他的大城市再来一轮这样的巡演。我觉得已经买到票的观众且看且珍惜，这真的是无比让人羡慕的最高享受了。而接下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还为你挑选了几首我自己觉得称得上是殿堂级的水准的女歌手们唱的歌。其实乐坛天后还是不少的，我再想想我自己可能也是因为年纪的关系哦，因为最近这些年的一些我也挺喜欢的女明星或者说女歌手们，可能有几个也称得上是乐坛天后了，但是对他们的喜欢就真的是一种喜欢，不像对 Celine Dion 这样子的歌手，你是会心里有一种很高的敬佩的感情的。那除了她之外，我能够马上想到的第二个人，很遗憾她已经不在人间了，但是还是要说回这一句有点老土的话，就是还好她留下了这么多的好作品。这位女歌手就是 Whitney Houston， 今天为你挑选的她的这首歌就是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这首歌本身也称得上是一首很有能量的歌了，这是1986年 Whitney Houston 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而为他作曲填词的两位创作者呢，一位 Linda Creed， 在当年刚好在跟乳腺癌做斗争，而且他本身也是一个单亲妈妈，另外一位是在当时只有30岁的 Michael Mazer， 他那个时候呢是经历了一场失败的婚姻。而这首歌呢，他最初的创作灵感呢，其实是为一部人物传记片来写的。这部电影呢，就是拳王阿里的这个人物传记电影，因此就像歌名一样，叫做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这首歌曲是带着很浓厚的一个感情，还有相当丰厚的力量。我们一起来听 Whitney Houston 的歌声。

0: 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00，战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0: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德轩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想象一下，不用飞到日本，也可以体验在东京吃寿司的感觉，来 Point Sushi 就可以了。Point Sushi 是卡加利首间，也是唯一一家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轻松点餐，寿司刺身马上由子弹火车送到你的面前，新鲜美味，价格亲民，还有扭蛋机和夹娃娃机，整个体验就像来到了日本的游乐场。快来体验日本半自动化寿司的乐趣吧。 Point Sushi 西南区1162 Avenue， 订座电话4032901118。
0: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1986年的时候，他还非常的年轻哦，这也是他声音状态相当好的一个巅峰的时候。刚刚这首歌是收录在他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就用他的名字做的同名。

的专辑 Whitney Houston 当中的。这首歌的歌词好像也在告诉我们，在经历了人生的起伏之后，我们还是要懂得好好的爱自己。而听过了 Whitney Houston， 我也是想到了另外的一位女歌手，因为她曾经和 Whitney Houston 有一首合唱的歌叫做 When You Believe， 真的是我自己最最最最喜欢的英文歌，可以排得上第一名的。她就是 Mariah Carey， 在我心目当中她也称得上是殿堂级的歌手。虽然这几年她的一些演唱会呢，我刷到的视频呢，也是觉得状态跟以前比当然是大不如从前了，可是曾经在她最好的年华，她也有无数个最最顶级的表演。 Mariah Carey 的好歌当然也是非常多，那今天选的这首呢，也可以说是一首很大气的歌曲，歌名就叫做 Hero。

0: 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0: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德轩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影音风暴。
3: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我知道很多的歌迷呢，其实真的是期待已久了。目前看来，这个事情呢，似乎正在往比较好一点点的方向发展。说的就是 SHE 这个女子天团跟他们的前公司华研呢，最近呢，好像是有一些不错的这一个迹象。在 SHE 正式出道25周年的这一天，华研公司发出了纪念文，并且呢也是宣布了3项的特别限定。第一个就是 SHE 的经典歌曲在 Meta 旗下的 Facebook、Instagram 正式上架了。那第二个事情呢，就是 Spotify、KKBOX 制作 SHE 的经典歌单。第三个呢，是华研与油管的这个官方频道也会制作 SHE 的歌曲轮播电台。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公告之后， Ella 陈嘉桦和 Hebe 田馥甄都已经有先后转发这个 po 文来感谢华研，还说呢谢谢大家一直都在。我在网络上面也是看到了不少的评论啊，有很多的粉丝还真的是挺激动的，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哦，就是终于两边的关系好像没有这么的冷冰冰，也没有搞得太僵了。我猜呢，有可能现在双方都在等一个契机，或者看看有没有什么中间人啊可以再帮他们稍微调和一下的。然后看到了很多粉丝的评论呢，当然都是无比的期盼哦，就觉得啊，终于曙光出现了，应该能够看到他们三个再一次合体了吧。但是呢，我也看到有少部分的粉丝就说 Ella 跟 Hebe 呢当然是随时准备着可以上台的样子，他们就认为 Selena 现在的状态呢就是好像要远离这个娱乐圈了，好好的就是在家里面做妻子做妈妈的一个角色。但是我也觉得凡事都没有什么绝对的，你说要他们现在三个再来开巡演，这个可能性是真的不高，但是呢在某一些场合是不是能够一起合体出来做个表演呢，或者能不能在一起上个节目什么的，这个可能性应该还是有的吧。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和华研的关系有所回温，这点还是值得高兴的。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 SHE 好多好多首经典歌曲当中的这首《爱上你》。

来自 SHE 的这首《爱上你》，在收音机旁应该也有不少听众还能够记得唱这首吧。继续回来到我们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接下来呢就要赶快来听听今天的一些点播的歌曲了。首先要播的是在小红书上的听众泡泡熊的点播，他说想要听 Eason 陈奕迅的 K 歌之王，送给所有喜欢 K 歌的听众。

首几乎都不用说歌名，大家都会知道的，就是 Eason 陈奕迅的 K 歌之王。今天在节目里呢，是我们的听众泡泡熊的点播。那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可以发邮件到我的信箱，就是我的名字结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也可以在任何时间呢发这个 WhatsApp 的消息，是604-961-2323， 604-961-2323，这是我们电台特设的一个点歌的专线。那你只要发你的名字，还有你想点的歌，然后呢，要记得写清楚是在《影音风暴》这个节目。那当然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像刚才的听众那样呢，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的。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结影，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结影。下一首点播歌曲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小西的选择。他说今天想要听一首广东话的歌曲，这是 Sandy 林忆莲的一首《再见悲哀》。小西说就把这首歌跟大家一起分享。

这首《再见悲哀》歌词写得非常的好，如果你不太能够听得懂的话呢，我还真的挺建议你去查一下的。我自己在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是觉得心里有很多的感动。很快的时间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的歌曲呢，应该也是你很熟的歌了， Elva 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来自我们的听众一一的点播。那今天的节目就要跟你说再见咯，接下来这段时间不管你要做什么，都希望你有好的心情。明天星期四影音风暴呢，会跟你说一下北美洲的这个电影票房排行榜，也希望你记得收听哦。我是杰颖，明天见，拜拜。